0: 李刚都要举办一次春天的聚会，邀请朋友来尝鲜，品尝员工们从家乡带来的各式春天美味。今晚尝鲜会的客人以女性居多，所以李刚强调，食谱以春令蔬菜为主，尽量不用大肉大荤，而且烹调方法要最简洁、最云南。为了让来自云南春天的食材很好地呈现在今晚的聚会上，何雪环决定亲自掌厨，从配菜、切菜到掌勺，她都亲手来做。老家杭州的朱玲莹喜欢率性天然的云南菜，小朱每年都是李刚春天尝鲜会上的座上宾。今天的聚会，他也给李刚带来了爸爸亲手做的辣椒酱和香肠。每一道菜选用什么配料，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小何都严格按照家乡的做法来做，没有半点马虎。炒水蕨菜要用火候调料去掉水蕨菜的黏涩味，才能带来鲜绿脆甜的口感。在丽江享有盛名的鸡豆粉，夏季一般凉拌来吃，加一把性情温热的韭菜一起炒，能给客人压一压北京的寒凉气。凉拌野茄子和冲苦子果，性凉微苦，去火降燥，能给酒在空调环境下的人带去降火排毒的药效。糯香的油煎血肠和肥瘦合适的干椒腊肉，仿佛能煎炒出云南高原腊月阳光的味道。
1: 这些菜呢，那么都是我们春节休假回家的员工从老家带上来的，
2: 太棒了，
1: 是最
2: 新鲜，
1: 对，最春天的味道，
3: 最春天的，
1: 对。
0: 来自云南的山毛野菜给今晚的尝鲜客们带来极大的惊喜和享受。在寒冷油盛的北京，每个人似乎感受到了云南春天的生机和暖意。同样来自丽江的杨小梅已是一座一望元老级的职工，俏丽的外形加上热心周到的服务，她和许多顾客都成了朋友，其中不乏影视界的大腕和歌坛明星，
2: 王菲啊、李亚鹏啊，还有姚晨啊，这些都是常客，还有那个陈奕迅，还有廖凡，这些都是常客。
0: 今年春节值班，小梅没有回家，但因为能接触这些春天的菜肴，故乡春天的印象在他的记忆里便显得格外生动亲切。
4: 就是去年四月份回去了一趟，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路边的那些花草花都是怒放，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美丽，一到那边心情一下子都好。
0: 如同置身云南一样，鲜花也在早春时节纷纷上架，用花做的菜肴同样非常受欢迎。

春风先到采云南，春味是云南人的口福，因为春天云南的土地显得斑斓生动，富有人间气息。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因为与人亲近而成为牵挂和念想。这种在温暖中释放的情愫，会让人在愉悦中享受期待，并牢记心间。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 8.9 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 6.6 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

以一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全面危机爆发。
1: 地球之源转换技术试验完成，爆破开发成功。
2: 很好，很好，开始全面进攻，材料、能源，通通给我抢回来了！
0: 原来还可以这样，这套能量转换技术实在是太奇妙了。
3: 这些资料你全部看懂了？
0: 嗯，原理并不难理解，只是这些标准调试数据要背下来的话。妈妈，我可以把这份资料带走吗？
3: 不可以。
4: 跳跳，别不开心了，这份可是唯一的原始资料，而且这种高度机密的资料是不允许拷贝的。
5: 头，工业区两处材料中心同时遭到袭击。
3: 什么？不能让敌人得到材料。护卫队在哪里？
5: 护卫队已经组织了防御，可是警告信息显示敌人派出了大量无人机和邪恶机甲。
0: 妈妈，只靠护卫队是抵挡不住的，我找动车人帮忙。红剑，红剑，
6: 到付的九龙泉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7: 不能太心急，是跳跳。跳跳，怎么样？
8: 红剑，工业区两处材料中心同时遭到袭击。
7: 收到，立刻出发，分头行动。
0: 好。

0: 不能坐以待毙，把战场拉到外面去，保护好材料中心。
1: 是。
2: 妈妈，我先回动力实验室了。
3: 能量转换技术，你搞清楚了吗？

导弹车的控制系统已经换成了惊雷，只是更大型武器还不能使用。发现目标，分散排列，注意不能让他们靠近。

0: 这家伙到底什么做的？继续进攻！
1: 伙计们，快分散！

0: 只要拧开无人机手柄，特战队就可以和无人机周旋。
1: 你就这点本事吗？啊，真是笨得可以。
0: 芳芳知道正面作战没有胜算，不应用自己引开无人机首领。
2: 可是这样下去，芳芳难免会……
3: 梅玲说的没错。
4: 好货出击，该撤封扫落叶了。
0: 是。
5: 快看，什么东西？
6: 不好，是邪恶机甲，快报告！
5: 好你个钢铁蛮兽，

0: 回事？是新招数？
1: 红剑，防火墙利用磁力在身体周围制造出短暂的失重空间，不要靠近它。
2: 原来如此，等等，
3: 马上联系红剑、王芳、大副，立刻返回。好，嘿，
4: 毒气城遭到袭击，
5: 新型机甲，可是这里。
6: 缠住这群动车人，地下世界的资源都是我的。
7: 妈妈，地下世界遭到敌人袭击
1: 啊！
7: 敌人不只要抢夺材料，还想趁机得到地球支援。
1: 我知道了，跳跳，你要注意安全。
8: 头，这样下去，动车人也顶不住的。
1: 让护卫队准备启动重型武器。
9: 头，重型武器随时会被星空控制。
1: 执行命令。
5: 红剑，到底该怎么办？
2: 地球

0: 掠夺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离线状态，之后他会加快对我的侵蚀。
1: 只能赌一把了，绝不能让掠夺再获得更多的材料和资源。
2: 星空，你个混蛋，立刻给你控制护卫队的重型武器。没想到你还保留着意识，可恶，我要把你的神智全部剥夺出来。

0: 小心啊，这家伙很难对付。
1: 哎呀，这哪是金角，简直就是格斗大师。

0: 星空，星空，小凯，联络护卫队，马上召回重型武器。
1: 艰难的胜利。
0: 宝剑，不要大意。
2: 我看看还有什么本事。

0: 这是我们最强的格斗机甲，真的太强大了！该死，完全不是他对手。
1: 红剑加油啊！对手太厉害了！
2: 大夫，快啊！红剑需要你。

0: 非常好，有新材料装备机甲，注重地球支援。
1: 是，
0: 还有十分钟。你以为这个农村的意识可以阻止我吗？人工智能却如此愚蠢。
2: 绝不能让爆破国量产出来。
3: 星空，星空，你说什么？爆破是什么？
2: 是一种超级能量机甲。
4: 能量
5: 的一模一样。

0: 很强，只有完全体九龙拳才能对付他。现在的我，
1: 红剑，红剑，
2: 马上送红剑去剑仙拳疗伤。

0: 快去伏击城，动车人有危险。
1: 大夫醒了，
2: 弓箭受伤了，
3: 究竟怎么回事？
0: 九龙拳刚完成升级还不稳定，我和你一起去。陆小说，
4: 我要查看这个世界的能源。
5: 人类护卫队来袭，人类护卫队来袭。
4: 小脸，谁都别想坏我的好事。
5: 是

0: 我们得撤回来吧，立刻追踪地球之源。
1: 来不及了，放过我来救援，地球之源绝不能落到你的手中，人类需要和动车人合作。
2: 星空，你。

0: 做什么？
1: 该死！
0: 快给我停下来！
2: 啊！
3: 喂！啊，我知道了，有一个好消息，刚才护卫队联络，所有爆破机甲全部炸毁。耶！
4: 石星空一定是他突破了技术型变异点。
3: 先不管那些了，别忘了地下世界还有一个爆破机甲。哎呦！
5: 住手！
6: 是大副。
5: 大副，狠狠地揍他！
7: 小心他的格斗招数！
8: 放心吧，大副现在也是武林高手了，嘿嘿。

0: 只要一套九龙拳，再拿下去还是不灵。
1: 局长，您决定了？我们和动车人是命运共同体，猜疑这种便宜的敌人，是时候合作了。妈妈，
2: 跳跳，
0: 告诉动车人，爆破虽然能吸收对手能量，但只要短时间注入大量能量，就能让他自我毁灭。
1: 妈妈，
0: 是时候合作了，你自己小心。
3: 大副，
0: 将能量释放出来，注入他的体内。哼！

0: 大夫，可能还不够。
1: 间歇泉虽然有急速疗伤的神奇功效，但它的伤势很重。
0: 大夫需要我。
1: 红剑，
0: 那个家伙不好对付，我们让大夫独自面对。
1: 那就一起去。

0: 跳跳，小心些！怎么了？
1: 暴富的残骸不见了！合作刻不容缓。

0: 和动车人合作，早就期待这一天了。
1: 我举双手，外加双脚赞成。耶！
2: 孩子们，地球岌岌可危，这件事刻不容缓。
0: 妈妈，您是想让大副？
2: 我受局长的委托，向动车人发出真诚的合作邀请。
3: 交给我了，跳跳。

0: 人类自己闯出的祸，就让他们先去面对。
1: 老胡总，你这次说的最漂亮，
0: 我们只负责胡姬城的安全。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就让你来赎罪吧。
1: 我猜想，人类与地球人即将合作，应该马上就会有所行动。我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
0: 你想怎么做？
2: 听我说。
3: 大夫，怎么样了？
2: 马上就好，你们先进去。
3: 好。
4: 我为了赴继承，胡子都白了，还说我自私。
5: 我们可是继承了同辉老前辈印证的，
4: 少不服继承，亦不如此。
5: 够了。但现在面对的掠夺可没像打虎那么简单，单靠我们可不行。

快跑！这身躯壳还不错嘛。部件检修完毕，好，接下来该进行能量转换了。

0: 小红长官，
1: 他是我的客人，马上请过来。
2: 哇，来得可真快。
0: 他没说要来啊。
3: 你好。
1: 你好，刚才抱歉了。
4: 人类确实该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感到抱歉。
0: 小红长官，这位是
4: 罪魁祸首星空，不就是他发明的吗？
5: 妈妈，你们见过吗？
0: 你们谈。跳跳，我们去看看红剑。
4: 原来在这里修复。
1: 萧峰长官，很高兴您愿意来探讨合作。
4: 你打扰到我了。合作果然猜中了。
6: 注意您的言行，不要暴露。
1: 萧峰长官，您说什么？
4: 我说动车人和人类的合作不可能。
7: 看看假小峰要以假乱真了。
6: 小心露出马脚。
7: 这才哪儿到哪儿。
1: 是因为我的错误，但为了地球的安危，
4: 我看你们仅仅是想利用我们对抗敌人罢了。
5: 有点不对劲儿。这样，
4: 你们不仅把动车人当成试验品，还要假装合作，骗取我们的地球之源。
1: 您误会了，我们是想……您先听我说。
4: 人类是最低等的生物，根本不配和我合作。
1: 你太无理了。
2: 萧峰长官，听说您的棋艺天下第一。
7: 你们虚伪，柔弱，反应迟钝。
0: 您是怎么破了顽皮大师的棋局？
4: 不，秘密。总之，不要妄想与我们合作，愚蠢的人类！
1: 你实在是无理至极！
5: 不对劲儿，大夫，拦住他！
0: 小辉长官，等一下。
1: 是，
4: 这，
3: 两个小长官。
4: 你是谁？谁？我是真正的萧峰长官，是吗？我的拳头可以证明这一切。假冒伪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怎么回事？

0: 的？不对，
1: 该帮谁啊？
2: 大夫，透视眼。
3: 啊，提醒的真是时候。

0: 清醒点！
1: 战斗伤害的神经网络无法修复，他可能会失去行动能力。
2: 不可以，跳跳，你快想办法呀！
3: 现在只能将其他动车人的基因复制到红剑体内，重新修复。
0: 我来。
3: 基因复制
1: 是。
3: 看来敌人是来阻止我们合作的，
4: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1: 妈妈，完成了。
5: 搞定！
6: 我是谁？不会发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你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太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什么？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0: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1: 怎么样，白阿姨？
0: 这船哪儿弄的？
2: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3: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4: 说，
3: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4: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天风。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的，
0: 请进。
1: 大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3: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0: 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2: 天放，
3: 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北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金芳，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

0: 掉，我难受死了。
1: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2: 哎，
1: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2: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3: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4: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3: 别瞎说。
5: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谁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ナード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站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3: 快。
0: 次、次、次、次。

0: 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1: 好。

0: 你以后去帮他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强子，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道怎么样了。
1: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2: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
0: 干嘛呢？开车呢？
3: 吃的呢？
0: 不过你给我带了吃的。
2: 扔了。
0: 扔了。
2: 光顾着就你们那儿下毒了。
0: 不是，你这不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藕了。哎呦，
0: 停车！停车！
4: 哎，没事吧，林月？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0: 都有。疯子，去哪儿？
2: 刘吉，白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年轻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你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八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你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老子就打死他！
1: 下，
2: 放下，
3: 过去，
1: 走，
3: 早着点，走。
4: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0: 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3: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今天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大四哥，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放屁！
2: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0: 少给老子说！
3: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4: 金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3: 都他妈滚蛋！走，别走，别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5: 金放哥，
3: 没事吧？没事，
5: 没被吓着吧？
6: 没有，没有，
5: 放
3: 哥。
0: 朱子，后面那辆车毁了。走，打这上车。哎呦，三爷，三爷，没事，三爷，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7: 走，走，
0: 哎呀。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2: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0: 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
2: 儿。日本娘们儿？
1: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2: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2: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老赵，红椒水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田鼠哥，我给你加。
0: 我操！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单啊。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两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子英，
1: 跟我来。
2: 啊。
1: 子英，
0: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二楼，二楼我在呢。
5: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6: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1: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7: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1: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7: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正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五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主子，吃饺子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
1: 对了，
0: 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1: 不知道。

0: 我一个也打不中，你打我打的都挺远啊！
1: 走，跟上，进入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0: 这是小意思，大家散开隐蔽。是。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棕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棕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

0: 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3年仅3年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7: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0: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1: 同志们，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4: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5: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6: 惩罚！惩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隊長、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散開、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是不是都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哪里个的啊？来，站着，站着。里边，里边，里边。好了，把那个东西拿来。那个，我跟你说，那边。媳妇儿，都准备好了吗？啊，千万可不能慢点人家。瞧你说的，好像要来的人物什么大人物一样。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1: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你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哎，
2: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1: 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儿，没见着，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那当然，
0: 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2: 废了你！那边，往那边去。
3: 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好嘞。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4: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
3: 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5: 不清楚。
4: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5: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4: 嘿。

0: 我们俩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1: 明白。
2: 妈，车出了点问题，
3: 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4: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0: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好，
5: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6: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5: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大嫂，大嫂，
1: 少佐，箱子发现，中，箱子发现，中。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 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4: 連れて帰るんだ、翔太郎。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
1: 青青，快来帮我！

0: 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1: 我哪知道，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
2: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3: 人呢？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玉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2: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节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2: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3: 拉伸，
4: 大哥，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4: 走，
3: 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什么？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

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
1: 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要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嫂子把衣服换上。
5: 媳妇儿，
6: 大家的，
5: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好了，嫂子，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助走！こっちだ！早く！音が来た！助走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走了。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
2: 二哥，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3: 没事。
2: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2: 什么打算？
3: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

0: 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1: 兄弟，大哥听你的。
2: 好。
3: 孟哥，
0: 到，
3: 车修好了吗？
0: 好了。
3: 大哥，
4: 哎，
3: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1: 兄弟，这
3: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1: 老三，
5: 二哥，
6: 带兄弟们上车，
5: 走走。
7: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2: 啊，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7: 啊，当心啊！
2: 哎，
7: 自己多小心。
6: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呀？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3: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分？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 原本是想就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3: 明白。
1: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3: 就是嘛。哎，兄弟，你这脑子有点意思。
4: 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1: 行了，别瞎贫了，上车。
5: 来，上车。麦克，足元に注意しろ。全部あっちに運べ。気をつけろ。扉、ついてこい。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回！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赐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1: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师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0: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1: 什么话？说。
0: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1: 兄弟提醒的对。兄弟，一路上小心。
0: 大哥。

0: 此别过，后会有期。
1: 报告，我军在青州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

0: 田さん。
1: 松本さん、お待たせ。
0: いやいや、藤田さん、こちらへ。
1: 君の兵士は元気だな。
0: そうか。
1: 松本さん、今度私の役目はもう聞いたのかな。相手はかなり狡猾で、正直に言うと油断して逃されたことがあったんだが、軍人としてその恥を一生忘れない。今度絶対取り戻すのだ。
0: 心配しない方が。10円の出入りの道が全て監視されてるから、敵が来たら絶対通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ならいいが、松本さん、この辺りの地図と防衛図を見せ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のか。
0: 問題ない。でも藤田さん、今の君は緊張しすぎじゃないのか。
1: 万が一の時の心配をしてる。私にとって今度の任務は最後の機会だ。絶対逃せないんだ。
2: 八骏腾蹄踏云来，谷量风箱带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3: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7: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6: 嗯，
7: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 马到成功，
10: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十瓶
12: 只要9.9，
1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十瓶只要9.9，
1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3: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3: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7: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9: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0: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

0: 动力，
1: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9，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1: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1: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1: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5: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杜康马年荣耀酒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0: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3: 9.90，
0: 十瓶。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十瓶
3: 只要9.90，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10瓶名额吧。
4: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还是
8: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4: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5: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0: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4: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4: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0，
0: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4: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2: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10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

0: 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多康马年荣耀酒啊，
1: 十瓶
3: 只要9.99，
0: 心有面子更实惠，
4: 比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进送福，
1: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不管是
0: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9，
1: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大爷，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殲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好，有埋伏。
5: 社长。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投递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好，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
1: 郭坤呢？
3: 强子，过来。

0: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3: 上！好。
4: 好嘞。
5: 시동 빨리 끝!

0: 双方家都活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留在你国家集合，快走！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1: 我不能，
0: 这是命令，
1: 哪儿那么命令？让我服过师，
0: 快滚！哥，别听我的，
1: 咱们分头走。
0: 好，分头走。疯子，屋里外六点钟方向回。

来，先接过来。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1: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
1: 上来，
0: 我背你，
1: 不行，子怡，快上来！
0: 这怎么行呢？
1: 不行不行，
0: 过来，
1: 白阿姨，
0: 快上！
1: 走，白阿姨。

0: こと。報告これです。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走！
1: 不要让他敢动！开枪了！
2: 哎呦，兄弟，可以呀、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3: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4: 好。
5: 动一下你试试，
6: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1: 啊，快跑！走，快走！

0: 放就放。
1: 柱子哥，
2: 柱子。
0: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3: 你敢？
0: 兄弟们，撤伍！
4: 他奶奶的，找死敢偷！

这人苗九老的，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我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动手！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胡四儿，大哥，带着那几个娘们儿先撤。那你呢？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你也走。
1: 心里的收敛劲砸碎了，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红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扛。二，达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

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我是不在乎。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0: 柱子，
3: 大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引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让我地方躲好了啊！
3: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4: 过来，来，
3: 那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4: 明白。
3: 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3: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是。
6: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3: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7: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
3: 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8: 是，
3: 大哥。

0: 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那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2: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2: 怎么回事？
4: 没事。
2: 怎么回事？没事儿。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这眼皮子挑的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2: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盯紧点儿，
2: 好。
5: 兄弟，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
2: 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你说见就见。
0: 枪放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走。
2: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3: 嗯，说的没错。
1: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3: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呀！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
3: 兄弟们，我上！哎呦，这……走个洞，
4: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你怎么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在盯。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哎，
0: 不是，这谁是老大？
1: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0: 兄弟们，听他的，
1: 先打鬼子。
0: 好，
1: 等等，让你的人。
0: 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2: 你想得美！哎，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3: 三儿，
0: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4: 明白。
5: 胆小鬼，
4: 闭嘴！
3: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4: 放屁！
2: 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
1: 二愣，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4: 是，
1: 走。
2: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1: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4: 带走，带走，带走。
2: 天放哥，保重，
0: 保重。
1: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陈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4: 擦擦擦！
0: 你跟我来。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1: 。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五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

0: 雨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

0: 代争先恐后的凌迟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

0: 雨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8: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没地儿待了呀！
1: 天放哥，我们
2: 怎么办？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跟丫头撤，再不撤的话，都大没了。
3: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0: 你去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你去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6: Sir，
4: 前面枪。

0: 你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让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

0: 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

0: 天王哥，父子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你懂不懂这事啊？那得得谢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冲出去，要不枪不进气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盈利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5: はい。第一隊、ついてこい。

0: 走，我们不等天放哥了吗？
1: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0: 子怡，
1: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行了，别废话了，别说了。
0: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

赢了。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撵开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紫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怎么了？
1: 你和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客气？
0: 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对咱们粗鲁的话，会有人对他们不客气。
1: 你认识他们的军官？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如果他们不放了咱们的话，天放哥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的。你不相信？
1: 我信，我绝对信。
2: 松本さん、あの二人どうしますか？
3: さっき言ったことが

0: 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我们去。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那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后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别问，找到人了没有？哎呀，
1: ！
0: 太太他们的，
2: 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
3: 把地上的桥全部带走。
0: 快，往这边走。

0: 大人在哪里？
1: 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啊！我来杀，死给我来！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放下。
1: 救了噻！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神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于，就是个累赘。
5: 八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妈。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强子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

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

0: 等一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

0: 等一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8: 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微信。 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1: 啥
0: 子？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有人。赵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0: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啊。
1: 那以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4: 哎，

0: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1: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0: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 不，就我一个人。
0: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再会再会
2: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笑>真香，给我吃的。
0: 嗯。
1: 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3: 哎哎哎！
4: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5: 专家，往那边滑！
4: 快点，快点！
6: 燕太白猿，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7: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6: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7: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6: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8: 报告，
6: 进来。啥子事？说。
8: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6: 啥子？
7: 他们来了多少人？
8: 就两个。
6: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8: 是。
7: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6: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7: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6: 嗯，好，带他们进来。
8: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宏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0: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0: 崔团长，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0: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0: 哪张胆？
1: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牛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2: 合作。
1: 怎么合作？
2: 联合抗日。
1: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2: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3: 说得好，有道理。
1: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3: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1: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1: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4: 在，
1: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3: 是，
5: 走。
3: 我看谁敢。
4: 族长，
1: 团座，
6: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4: 在，
6: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3: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2: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3: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到那边去，这边跟我来。

0: 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上点开水，快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挨户，
3: 快！
6: 走走走，
5: 快快！
6: 这边。
7: 那边有没有？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6: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
7: 那边看看。
1: 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8: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8: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8: 老总，
3: 你少啰嗦！
8: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8: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9: 娘，
8: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柱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2: 撤！走走走，快上！
3: 好了，好了。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嘿。
6: 长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那夕阳上啊，我知道，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你
9: 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6: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7: 嗯。
6: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0: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6: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10: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6: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10: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6: 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7: 是，一定。
6: 啊，请
7: 啊，请。
4: 亮子哥，去挑水去。
7: 好。
4: 娘，我来吧。
11: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4: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11: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4: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11: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4: 真的？
11: 啊，
12: 娘。
4: 哥。
11: 哟，九。
4: 哥，你回来了。
12: 啊，娘。
11: 九回来了。
7: 来着没有？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12: 娘，
7: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11: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7: 嗨，这算啥东西啊？
12: 娘，您收着吧。
7: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11: 好。
4: 哎，亮子哥，
7: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12: 啊。
7: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4: 哎哎，你放开！哎，
7: 我来。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13: 放屁！
4: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7: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12: 不错，我是说过。
4: 哥，
7: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13: 比就比，走。
4: 嘿，走，哥，走。

0: 亮子哥，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
0: 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
0: 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着20号人呢。
1: 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吹！
0: 我吹！
1: 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
1: 话可是你说的。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是给你点压力，
2: 就嫁给我，
0: 跟你骄傲。
1: 你，
0: 哥，哥。嗯。
2: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鸟枪。
0: 啥？师傅，鸟枪？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在喂叔叔呢。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1: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1: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4: 师傅，
5: 嗯，
4: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5: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4: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5: 六子，
4: 嗯，
5: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4: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5: 好啊，有志气。
4: 嗯。

0: 六子啊。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
1: 哼，
0: 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1: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1: 走
0: 走，
1: 别动我，快走
0: 走，快走
1: 走。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0: 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1: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0: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1: 是老爷。
2: 来来，客厅坐。
3: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0: 高毛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3: 没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3: 盗枪。
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3: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0: 哦，原来如此啊。
4: 六子没事吧？
3: 师父，我没事。
0: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4: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0: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4: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哦，六子，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3: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
1: 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人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啊，不，如果不是你的话，

0: 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1: 啊，对对对，
2: 干了，
0: 干了。
1: 好，
0: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3: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也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6: 啊，
7: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6: 啊，
7: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锅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 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3: 是
4: 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4: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6: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6: 哦，
2: 都40-50年了。
6: 嘿，
2: 这个瓷砖呢、
6: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
6: 你看、
2: 也不耐脏。
6: 对呀、
2: 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6: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6: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6: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6: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6: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6: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6: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6: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人家油镜啊，天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6: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3: 啊，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 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啊，
4: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此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6: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3: 是
4: 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4: 哇！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6: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6: 哦，
2: 都40-50年了。
6: 嘿，
2: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6: 你看
2: 也不耐脏。
6: 嗯，
2: 对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6: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6: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6: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6: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6: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6: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6: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6: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6: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3: 啊，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

0: 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子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0: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0: 哎，快
1: 啊，走。子玉，姐姐，子玉，姐姐，子玉，子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子玉，姐姐，子玉。姐姐想死你了。
2: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子玉，
2: 红杏找子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3: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2: 红杏啊，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2: 对对对，
3: 干了。
1: 干了。
3: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2: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
2: 来来来，
1: 干
2: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3: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2: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啊，
3: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2: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3: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2: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大哥。
2: 来，干了这杯。
1: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
1: 啊，对了，
2: 哎呀，兄弟，
1: 好的，
2: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一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3: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2: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0: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2: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0: 太好了。
2: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3: 是啊，
2: 去吧去吧。
3: 多谢大哥慷慨。
2: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5: 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5: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那小波
6: 啊，
5: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4: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5: 是吗？
6: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6: 啊，
7: 这安全吗？
6: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6: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6: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
7: 嗯，是吗？
6: 嗯，
7: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6: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6: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调子找过你吗？
6: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7: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6: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哎，兰姐，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6: 你再找一个呗。

0: 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1: 念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
2: 兰妮儿，
3: 哎，嫂子叫我
1: 呢。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4: 彭亮怎么走了？
3: 想走就走呗。
4: 生你的气了吧？
3: 生气了。
4: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3: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4: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4: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3: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4: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1: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0: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嗯。哎，小坡。
1: 啊。
4: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4: 哦。
5: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6: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

0: 不晓得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嗯，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蓝调哥，
4: 大队长呢？
3: 哎，
4: 嗯，
3: 哎，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3: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6: 好，我
4: 好好好，
5: 走了走了走了。
4: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7: 红杏
4: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8: 是他们说的吗？
4: 他叫我们名字了，
8: 这鸟还通人性啊！
4: 太好了，
8: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7: 红杏，
8: 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9: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8: 哦，
4: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8: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摆酒。
9: 哎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8: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9: 师父，这
8: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9: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嗯，
10: 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1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1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1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 嫂子，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呀？
1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嗯，快去！
10: 爸。
4: 哎，六子兄弟，
9: 哎，
4: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9: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4: 我给你倒点水。
9: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4: 兰妮儿？
6: 啊
4: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6: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9: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4: 好。
10: 爸。
9: 红哥。
6: 好。
9: 红哥。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6: 好多了。
9: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6: 小凤啊，嗯，出去玩吧啊。
10: 哎，
6: 来坐下。
9: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6: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9: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9: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6: 刘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9: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6: 哎，六子兄弟，
1: 哎，九哥，
6: 嗯，
1: 等会儿六子吧。
8: 不等了，吃吧。
9: 师傅。
1: 哎，六子，坐，吃饭。
9: 我不饿。我不吃了。
1: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9: 我真的不吃了。
8: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9: 哎。

0: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1: 师父，我没上哪儿啊。
0: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1: 师父，你咋知道的？
0: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1: 师父，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0: 还想走？去哪儿？
1: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0: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1: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0: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1: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0: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1: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0: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1: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呦，快走，
1: 慢点，
3: 走，哎，走，走，哎呀，
4: 哎，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1: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4: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4: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4: 打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4: 好，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4: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1: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4: 中队长？
1: 啊，
4: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二十个人的。
4: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1: 对，
4: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4: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4: 你有啥本事哦？
1: 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4: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4: 李副官，
5: 哟，
4: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5: 是。
4: 下去吧，
3: 是。
4: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5: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4: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5: 爬火车用剪子骨？
4: 嗯，
5: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4: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5: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4: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5: 谢谢团长。
6: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7: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6: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8: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7: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6: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7: 政委，
8: 嗯，
7: 这个人他
8: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4: 嗯，
9: 王虎，
10: 哎，
9: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10: 召集齐了。
9: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11: 正规军了，
9: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11: 我知道
10: 是六子哥
9: 啊。
10: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9: 你说什么？
10: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9: 去去去去，
11: 是啊，
9: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10: 嗯，是。
9: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11: 哦，
9: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11: 对，拉队伍是啊！
9: 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10: 到。
9: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10: 是。
9: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11: 哎，
9: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11: 哎，那怎么拉啊？
9: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11: 好，
9: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10: 行，
9: 行不行？
10: 好，
11: 帮我拉人去。
10: 不，
9: 你小子又想说啥？
10: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9: 缺啥？
10: 压寨夫人呢？
11: 压寨夫人，
10: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9: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10: 哦，
9: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11: 知道。
9: 带大伙儿先练枪。
10: 是，走，领枪。
11: 走，走。
2: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2: 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
2: 我
12: 才懒得搭理他。
2: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12: 哼，瞎眼骡子缺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13: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4: 是吧？

0: 报告，长了，站好了！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1: 啥站在奶奶家寨夫人？去去去去，不，这不，哎呀，是兰妮儿，
2: 啥？兰妮儿回来了？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0: 没事。
1: 兰妮儿，妹子，是我，别怕。
0: 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你混蛋，田六子！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 师傅跟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 我现在管着20个一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卡奇，你小子不知道哪是用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啊，都给我精神点啊！ 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儿啊！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让开！妹子，来你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
2: 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3: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2: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2: 看什么看呢？
3: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

0: 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1: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妮子，
1: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3: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0: 九，
3: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4: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谁也别过来！
5: 妮儿，哎呦，
2: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3: 你走。
2: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5: 妮儿，
3: 娘，
1: 娘，
3: 娘，
1: 娘，
3: 娘，
1: 娘，
3: 娘，娘，
6: 你们两个，
3: 娘，
6: 怎么都这么犟啊？
3: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1: 娘，
2: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7: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3: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2: 彭亮，六子住手！
3: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父，
3: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嗯。
9: 九哥，
3: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儿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10: 兰妮儿，
4: 嫂子，
10: 兰妮儿，
11: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2: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六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是，你这
13: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2: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3: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12: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13: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12: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 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4: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12: 炕头上的枕头嘛。
14: 强哥，
12: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6: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 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9: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0: 一共18斤。
19: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6: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2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6: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6: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9: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0: 一共18斤。
19: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6: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6: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

0: 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两。

0: 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盼的天地。
8: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9: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0: 冲锋！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6: 娘，
7: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

0: 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1: 师傅，我不是你师傅。行了，六子，住手！
2: 六子，把枪放下。
3: 师傅，
2: 放下！哎。
0: 大娘，没事了。嗯，九哥，你们来干什么？听人说兰妮儿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哼，
2: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兰妮儿，嫂子，兰妮儿。
0: 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那边等我去。哎，六子兄弟，还怄气啊？去！哎呀！ 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一下，一定要咽一下。哼，
0: 是爷们儿不是？ 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一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4: 强哥。
0: 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
4: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 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4: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4: 强哥，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嗯嗯嗯。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顶个都是英雄好汉。
0: 那打起仗来，
4: 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4: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4: 仗义豪爽。哎，强哥，嗯。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4: 2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4: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 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

0: 剪子鼓。
1: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八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2: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1: 肯定没错，用剪子鼓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1: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4: 不行，伤还没好呢。
1: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2: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1: 哎呀，你
2: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鼓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吧你。
5: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2: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5: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2: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5: 真不敢咋样？
2: 通报一声去。
5: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2: 啰嗦。
6: 站起来。
2: 干啥？
6: 那边等着去。
2: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7: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5: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7: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5: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8: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7: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5: 团长，这
7: 带上来。
5: 是。
8: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7: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都没成。
5: 强哥，请。团长，
2: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7: 拿下！
4: 别动！
5: 团长，这……
2: 喂喂喂，后边！
7: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2: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挡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8: 巧言令色，押下去。
7: 是。哎呀，等一下。你笑啥子？
2: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7: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2: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5: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4: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5: 大大的好人
0: 啊？
5: 你龟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3: 打听到了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5: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跟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嘿嘿，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1: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2: 去，
1: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1: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哼。
0: 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1: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1: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1: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5: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5: 哎呦，
4: 不说一枪崩了你！
5: 哎，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4: 起来！
5: 哎，好，哎呦，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5: 哎，是，
4: 走。
5: 我这枪。
4: 哦。
5: 谢，
0: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6: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
7: 团长，
1: 你来做啥子啊？
7: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1: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走。

0: 哎，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啊，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嗯，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嗯，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4: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4: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
3: 哎呀，
0: 龟儿子，说。
5: 哎呀，
0: 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5: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3: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在这个道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7: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7: 放心吧，
0: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哪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

0: 我在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啊！
1: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2: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1: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3: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1: 好，说说看。
3: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1: 好，说说你的上策。
3: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4: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3: 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4: 哦，
1: 哼，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5: 司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6: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7: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5: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6: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5: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6: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7: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6: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7: 嗯，
6: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8: 老爷，
9: 有什么事啊？说吧。
8: 宋伟先生来了。
9: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8: 是。
10: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9: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10: 日本商人。
8: 松伟先生，请用茶。
9: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8: 是，老爷，
9: 请坐。
8: 妈，
9: 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3: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9: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3: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9: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8: 站住！

0: 哦，是太太。我给他们送杯茶去。哎，
1: 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2: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3: 我说的不错吧？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2: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3: 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2: 什么行动？
3: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2: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3: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2: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
3: 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2: 请讲。
1: 先调虎离山，
2: 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不攻自破。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怎么，
2: 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3: 不，
2: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3: 宋伟先生，我
2: 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梯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日的，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没错的，这个仁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景斋，

0: 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0: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1: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哎，走吧走吧。
0: 那好吧，我先走了。
1: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0: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1: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0: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3: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方林嫂，
2: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4: 哎，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6: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10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10件套，一套集齐10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7: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8: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9: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你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0: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10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 3000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千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1: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0: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1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 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0: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全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

0: 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喂，你好。
2: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0: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2: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戒，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5: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6: 这 钱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6: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 我带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

0: 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
1: 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1: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0: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1: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3: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黄林嫂，
2: 黄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4: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哎，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1: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5: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6: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1: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5: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6: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1: 那就多谢你了，
7: 崔团长。
8: 啊，
7: 路上多保重啊。
8: 特派员，我不在岛。

0: 首长，这伪三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哈，
1: 您就放心吧。
0: 好。
2: 李副官，
3: 到。
2: 郭连祥，
3: 是。团长，
0: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3: 是。盯谁，团长？
0: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黑派员，晓得了。
3: 晓得，团长。
0: 去吧。
4: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婆，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嗯，
4: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5: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
2: 呀，这亮子，车快点。
0: 好的，叫。
3: 都怪。叫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哎，
0: 驾！
4: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0: 驾！驾！
6: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哈哈哈
7: 哈哈！大哥，贤弟来了！
6: 哎呀，来了，
7: 请，屋里
6: 请，
7: 屋里
6: 请。
7: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6: 好，
7: 来来来，屋里请。
6: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7: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6: 好，刘大队长，
0: 鬼子，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
0: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7: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0: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8: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2: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4: 哎，行了行了。
5: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6: 啊，
3: 再快点。
6: 好嘞，坐稳了啊，驾。
0: 走，快点。带进去。
3: 操你。
9: 大哥在家吗？
7: 他怎么来了？
8: 什么人？
7: 远房的亲戚。
8: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7: 来，关门。
3: 老实点的。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4: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蓝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4: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2: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4: 放心吧，
5: 走。
2: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5: 知道了。
10: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7: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0: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7: 大哥，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1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这样啊，
7: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10: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7: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10: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哎，你听我跟你说，
2: 老实点。
10: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2: 快走，快走，啊！
7: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10: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快追！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侯，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红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四位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6: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哎呀！
4: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4: 彪子，
5: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

0: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1: 你，别碰撞。
0: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2: 静斋。
3: 哎，仙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2: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
3: 哎，仙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2: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3: 没说什么呀。
2: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2: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3: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2: 真的解决了吗？
3: 真的。管家。
4: 老爷有何吩咐？
3: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4: 是。
5: 崔团长，好好养伤。
6: 好好的。
4: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
5: 好，好，
7: 那让先生费心了
4: 啊。好，
5: 朱保长，
6: 哎，
5: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6: 啊，没问题啊。
7: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8: 朱三儿，
6: 哎，
8: 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6: 哎呀，放心吧。
2: 坐下喝口水吧。
7: 哎，方丽嫂，
2: 嗯，
7: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9: 这么客气干啥？
10: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9: 哎呀，你这女的，
10: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

0: 于私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委员对此承担责任。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1: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0: 请讲。
1: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0: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1: 谢谢。
0: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0: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威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威山县县长兼威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是。高某才疏学浅，定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岩夺，你好像有意见？
3: 岩夺不敢。
1: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威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金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威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1: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威山岛吗？
1: 哼，放肆！岩夺，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0: 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1: 报告，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0: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社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0: 啊，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0: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4: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3: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
5: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3: 是啊。
4: 哦。
5: 走了。哎。哎呀。

0: 我不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6: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6: 老红，保留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
2: 嗯。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
3: 什么宝？
1: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5: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5: 哎，
0: 来。
1: 哈德门，
6: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6: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5: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8: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7: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8: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9: 报告，
0: 怎么进来？
9: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9: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
5: 到
0: 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5: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9: 哎，
8: 请坐。
9: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5: 啊，
0: 倒点水。
5: 哎，
9: 这家伙，
5: 小白同志，请喝水。
9: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8: 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9: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8: 你认识俺？
9: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7: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9: 黄二喜
7: 啊，我就是啊。哎
9: 呦，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6: 白
0: 灵
6: 同志，白灵同志，
9: 你就是王强。
6: 敬礼。
9: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6: 啊！干吧干吧。
5: 白灵姐姐，给。
9: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5: 行。
9: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5: 会点，会点。
9: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5: 哪两句？
9: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2: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9: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3: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5: 哎，队长，挺顺的。
0: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10: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1: 同志好，同志好，
4: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7: 认识，
12: 认识，
7: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2: 就是，就是。
4: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5: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7: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13: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

0: 那些大鱼大肉，京西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

0: 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

0: 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 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九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

0: 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二喜
1: 啊，我就是啊。
2: 哎呦
3: 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刘红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4: 好，他就是。
5: 哎呀！哎呀！哪位同志？
3: 你就是王强。
5: 敬礼。
3: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5: 啊！干活干活。
6: 本领姐姐，给。
3: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6: 行。
3: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6: 会点，会点。
3: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6: 哪两句？
3: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7: 哎，我说

0: 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1: 嗯，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0: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3: 哎，队长挺顺的，
4: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首长好，首长好，
7: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0: 认识，
8: 认识，认识。
0: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8: 就是，就是。
7: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3: 啊！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0: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5: 哎，都对上号了。
1: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7: 哎，好好。
1: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3: 哎，
7: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3: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7: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1: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3: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快。
7: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卫山岛。
1: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7: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5: 是，请首长放心。
7: 嗯，
9: 张司令，
7: 刘队长，
10: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哦，
11: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活。
12: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7: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5: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7: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哎，
0: 还真像啊。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7: 你的什么的战壕？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8: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敬瞻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柳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上七上，上举高，上我铁头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怕背着那个高机枪，闯过这那个大桥梁，就像刚到场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得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气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

0: 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1: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0: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1: 这是张光冲说的。
0: 是。
1: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0: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1: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2: 想我吗？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2: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3: 真盼着那一天。
2: 快了，来。

0: 这儿呢。
1: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去看，好不好？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小波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1: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0: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1: 想嫂子了？
0: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1: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0: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1: 真的，
0: 一言为定。
2: 哎，红哥，
0: 红哥，
2: 你们俩干啥呢？
0: 啊，你看，啊，
2: 黄二姐，
3: 大哥，哎，快快快快，
4: 红哥，
2: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3: 红哥，
2: 啊，
3: 啥事儿？
2: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姐，
3: 啊，
2: 你咋样？
3: 红哥，我
2: 行了。小坡，你呢？
5: 我也不行啊。
2: 罗汉，那你讲话。
1: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0: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1: 啊，
2: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0: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2: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6: 好好准备准备啊，
4: 林哥，准备啊！
1: 哎，林哥，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0: 嗯，
1: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0: 是啊，
1: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0: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1: 啊？
0: 真的，
1: 真的。
0: 我比她漂亮。啊，
7: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8: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7: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9: 哎，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10: 听人讲啊你！
7: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1: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1: 林哥，
11: 我们
1: 一会儿就该你了，
7: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2: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1: 林哥，该你了，快点，快呀！
0: 我，
12: 哎，林忠，上来讲讲嘛。
0: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2: 林忠，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0: 你
12: 林忠，
1: 哎，上
12: 上
1: 快
12: 上
1: 上
12: 啊上啊！上啊，
1: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12: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1: 你
12: 去，
1: 嗯嗯，去，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凌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啊，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

0: 冯大爷，冯大爷，
1: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啊？
2: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啊？嗯。
1: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2: 哎。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1: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1: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1: 急着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1: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2: 是吗？
1: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2: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2: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1: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2: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1: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虎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虎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啊！
3: 看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

0: 红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1: 是，知道了。
0: 哎，
1: 政委，你看。
0: 你还不快过去啊？
1: 是。张司令，走吧。
0: 啊，好。
2: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1: 哎，
2: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2: 嗯，
1: 我走了。
2: 走吧，
1: 我想亲亲你。
2: 哎呀，不行，以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
1: 哎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够死的，老子来收拾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你们一定会找到我的，船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3: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3: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
4: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5: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2: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5: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哎，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2: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 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0: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1: 是啊，
0: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1: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0: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1: 啊，
0: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1: 嗯，
0: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

0: 着拍拍操，拍大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泰隆经络泰，长达免费瓶。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瓶。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

0: 着拍拍操，拍大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泰隆经络泰，长达免费瓶。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以创新突破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质效提升。
1: 王宇波在玉溪调研时强调，要锲而不舍抓好湖泊保护治理，放大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0: 全省金融机构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1: 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链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1: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
2: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1: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
3: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1: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
4: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1: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
5: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

0: 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1: 旅游是云南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创新突破是必走路径，这就需要我们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居旅创，充分挖掘利用好云南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旅游体验场景，把美丽风景变成美好前景，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持久的经济盛世。
2: 7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区、通海县澄江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锲而不舍抓好湖泊保护治理，放大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王宇波来到抚仙湖东大河入湖口，履行湖长职责开展巡湖，指出要严格执行入湖河道保护条例，抓实农业面源污染和城乡两污治理，提升农业设施化水平，做好生态加大文章，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群众更好从保护中受益。在齐鹿湖南岸，他对当地依托淡水贝类净化水质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优化技术路线，推进藻类资源化利用，全面巩固脱裂成果，确保水质持续向好。王宇波强调，治理好湖泊、保护好生态是对正确政绩观的直接检验，要遵循规律，解放思想，聚焦三治一改善，深入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责任治湖，推动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向更高水平迈进。王宇波调研昆天新能源公司项目，听取玉溪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要求按照全产业链思路，扩增量、建集群，做大做强这一优势产业。他强调，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决心要坚定，目标要明确，措施要得力，要在园区振兴、项目攻坚、招商引资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精准施策，服务存量企业，培引增量企业，大力提升非烟非能工业规模和占比。他还调研了玉溪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项目，指出要精心规划建设，错位联动发展，增强集成效应。在滇雪粮油公司，王宇波详细了解企业技术改造和生产经营情况，指出要提升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不断拓展增值空间。在猫多利集团，他鼓励企业深度开发酸角资源，带动更多农户吃上林果饭。王宇波强调，实现农业价值提升，关键靠经营主体，要坚定不移培育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王显刚参加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3: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4: 六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0: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
1: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0: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云南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全省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在高原特色农业方面，聚力打造蓝莓、咖啡、特色果蔬外向型外资产业集群，夯实特色农业外资基本盘。依托绿电装机总量全国第一、度电碳排放因子全国最低的独特优势，云南省以2个国家级、15个省级零碳园区为载体，大力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制算领域外商投资。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云南围绕轻工制造、文旅康养、跨境商贸等服务业领域精准招商，最大化释放项目潜力，持续擦亮投资云南招商品牌。
2: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链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
3: 各个部门都能通好了嘛，我们就拧成一根线，
4: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0: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5: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
6: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0: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
7: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0: 7月30号，云南省工商联总

0: 商会十三届九次常委会议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作工作报告。
1: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全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情况，首次联合发布一批涉军维权典型案例。
2: 近年来，云南军地法院完善司法联动机制，畅通维权绿色渠道，统一涉军裁判尺度，优化涉军司法服务，实现以司法公平公正守护国防安全，尊崇军人荣光。近三年，云南法院共受理涉军案件523件，审结493件。
3: 依法维护部队合法权益，依法严惩破坏军事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违法犯罪。全省法院设立军人优先窗口约430个，推动军地联合开通维权热线，推出菜单式法治科目表，实现部队需求与司法供给的精准匹配。
2: 本次发布的6个典型案例，涵盖军事设施保护、军人荣誉守护、军事权益保障等重点领域，既有严惩侵权违法、捍卫国防利益的惩戒性案例，也有精准司法救助、守护军人权益的保障性案例，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军地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成效。
4: 今天，云南省体育局做客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群众健康保障服务、省运会筹备情况等进行回应和解答。
0: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省体育局通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下沉、科学健身普及，解决健得起、用不好、管不住的普遍问题。
5: 以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和科普大讲堂为载体，持续打造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这个品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此外，云南还将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系统推进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全面深化体教融合，夯实青少年体育发展根基。
6: 持续地实施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和全民健身设施的一个补短板工程，持续地推进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和群众身边的中小型的一个体育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围绕为国增光、为省添彩，不断地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
0: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赛事经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科学技术厅下达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专项资金7.82亿元，支持各州市立足自身资源，发挥产业优势，实施一批重点科技创新项目，提升全省区域创新整体效能。在聚焦重点研发、增强产业创新支撑力方面，云南财政立足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统筹安排2.19亿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助力企业培育、增强主体创新内生力方面，云南财政统筹安排4.11亿元，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支出，助推科技型企业梯队建设。在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人才创新驱动力方面，云南财政围绕全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和科技创新人才需求，统筹安排1.28亿元，支持科技特派员团、科技副总和产业导师选派以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等重点项目，支持各类科技人才及团队培养引进，深入企业服务基层，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协同，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7: 22号到25号，由中央及省级媒体组成的文明中国2026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红河州，以专访、直播及融媒体产品等形式，展现新时代边疆繁荣发展的生动气象。在红河县大新寨村，采访组重点了解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深入报道民族非遗融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活路径。 在红河县跑马路社区的乡村家长夜校，采访组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和常态化运行

0: 行机制，报道红河县立足多民族聚居特色，探索出以非遗后制文化底蕴，以家教新风涵养文明底色的基层治理样板，展现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待建设与筑牢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的扎实成效。在原阳县，采访组实地探访了哈尼梯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实以及文旅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通过报道展示传统古村落保护与村民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在河口口岸南溪河客运通道，采访组实地感受并记录了边境口岸城市的通关秩序与边境活力，旅居示范村的民族风情和崭新面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四天的实地调研，让采访组的记者们见证了一幅云南边疆夜星景美、边境稳固的动人画卷。
1: 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于8月1号至9号在昆明举办。活动依托昆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定位，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宣传主线，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
2: 主会场是滇池东岸和西岸，那分会场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西坝河湿地丹霞营地，也就是咱们开河浮桥东岸的入口处。第二个是张美村码头，第三是民族村，第四是大观公园的鱼园，第五是寻金街，第六是碧鸡绿洞高窑，以及我们的五华区的南滨街和翠湖咖啡文化中心。
1: 活动将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绎、环湖户外休闲五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个城市200余辆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在春城昆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与民生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7月29号，侨商联盟综合服务平台在昆明启动，云南省商务厅等部门现场解读云南省国际市场开拓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汇聚了16个州市云品展示中心、标准化跨境直播基地、全球数据资源共享与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
3: 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联动我们海外的一些侨团侨社的优势，那么再加上我们本地企业的产品方面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些优势，达到一个全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赋能我们云品的这个出海。
0: 7月29号，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在佛山落幕，近4000名海内外选手同台竞技。云南派出200名选手组成6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昆明、玉溪、曲靖的咏春选手共斩获622项奖项，多支队伍获评卓越组织奖、优秀组织奖。
4: 7月29号，云南省农科院举办云南省林下经济正科企普洱专场对接暨农科云品助农增收招商推介活动，共有以普洱市为主的350家企业参加，现场还举行了正科企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1: 日前，由宝山市投促局牵头成立的商务服务平台宝商会客厅揭牌启用，作为政府延伸服务手臂、拓宽服务渠道的实体阵地，宝商会客厅将整合政策、产业、企业、商会资源，设置资源对接、政企沟通、企业帮办三大功能板块，为入驻宝山的民营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助推宝山民营经济发展。
5: 巍巍乌蒙滋养曲靖锦绣山河，形成独具魅力的奇山异水走廊。
6: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宣威的泥珠河大峡谷，探寻难得一见的喀斯特与丹霞共生的峡谷奇观。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每年的六到八月份是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期，由于强对流天气发生突然，天气剧烈，破坏力强，极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不利影响。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应对准备。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北部、迪庆、怒江、丽江、楚雄、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后天中西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降雨的同时，我省大部还会伴有分散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则要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好，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摄氏度；楚雄阴，18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6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三天，仅三天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5: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8: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9: 同志们，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2: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3: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4: 成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0: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 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00档首播。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 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1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

0: 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掌刃护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憋着，
1: 自己憋着。
2: 同学们，女同学们过来，围成一个圈。男同学们起立，向后转。
3: 男同学们过来。来，
4: 苏六。

0: 我们现在反动政府已经开始对学生下手了，现在他们抓了很多的学生，关在了北京大学里面，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上海的工友已经上街了，我们长津店的可不能落后啊！
1: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上海的工人可不仅仅是上街啊，人家发布了罢工宣言，而且人家还准备要成立一个工人组织，要领导这次社会运动。工人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工人阶级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所以我呼吁大家也要赶快行动起来，我们也要站到这次运动的最前列，好吗？
2: 好。
3: 首长先生，首长先生，
4: 哎，杜宪，来，
3: 工人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些，
0: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
1: 让我们来听听仲谢同学从学联碰头会上带来的情况。
5: 你说，各位工友们。各位师傅们，今天是反动派最为疯狂的一天。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大概1000多名同学遭到了逮捕。这1000多名同学现在被关押在北大的法科和理科，那儿没有水，没有食物，完全没有保障。所以学联决定，从明天开始，把斗争的目标转变成为全力营救被捕的同学。我们要通电全国，动用一切能动用的方式，去逼反动政府让他们放人。现在学联正在筹备宣言，并准备明天上午一早组织5000名同学分3路一同上街游行。这5000名同学明天会统一着装，背书包，自带行李和干粮。他们要求必须与被捕的同学一块坐牢，其余的同学以校为单位自行组织到教育部、总统府、警察厅去静坐示威，要求他们释放被捕的同学。我手里有4份我们的规定，一会儿会发给大家。各位工友，各位师傅们，这两天我们北大已经有好几百名同学被暴力的逮捕，明天1中和4中的同学们也会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急需你们的帮助和援手。
6: 工友们，我提议一会儿散会了，以各分厂为单位组织大家准备上街声援学生，并且到总统府去请愿，好吧？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同学，被捕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怎么样？
5: 同学们大部分情绪还算比较稳定，已经做好了全面与反动政府长期周旋的准备。只不过因为警察暴力逮捕，许多同学受了伤，再加上没有食品，没有水，也没有药品，所以很多人生病了。
1: 这是个坎儿啊！回头我要去看看他们。
7: 先生，您不能去。之前我们已经发现警察的线人把您给盯上了，您现在出面实在太危险了。
5: 是，我来的时候刘一品就跟在我后面，您去太危险了。
1: 我没事，你们照顾好朱福先生就行。
7: 您对我们同样重要，学生运动少了你们哪一位都不行。
8: 我不会让你去的。
1: 那这样，我身上就带这么多了，你拿着。世言，晚上回去，你跟我去拿点钱，拿这些钱给学生们买点药品、食物，照顾好他们，啊。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发动一下周围的力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助学生们度过这道难关，好吗？
9: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眼下是最危难的时候，谁咬牙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刚才大家也都听见了，我们被捕了1000多名学生，损失惨重。
10: 但是正因为这1000多名学生被捕了，让全中国的人民都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反动，
11: 在国家被出卖的关。

0: 关键时刻，这些学生挺身而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前途，用青春的热血抨击了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反动本质，也用他们的爱国壮举把所有的人民都给唤醒了。
1: 我坚信，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形势一定会有变化。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不能莽撞，不能做无谓的牺牲，要谨防反动派狗急跳墙。虽然眼下是这么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依然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吴总监，昨天抓的学生都关在了马神庙，但是现在北河沿马神庙都被老百姓给围住了，要求送吃的拦都拦不住。哎
3: 呀，这太好人了，老百姓帮了咱们大忙了，学生们有吃的了。同志段志贵啊，把北河沿马神庙的大大小小的门都给我打开，允许老百姓来送吃的，包子、饺子、面条什么都可以，送衣服也行。
4: 不是吴总监，那不成自由市场了？
3: 闭嘴，赶快去吧。
5: 是。
3: 哎，老几位，你们愣着干什么？来开会，开会。
6: 一群蟹，何梦熊，一群蟹。何梦熊，
7: 陈师傅，
8: 陈师傅，
6: 你们在这儿呢？哎呀，
9: 你们可来了，
10: 都快到这儿了。哎呀，我担心死了，没你们的消息啊。你们都没事吧？
11: 没事，
10: 没事。饿坏了吧？
7: 饿死了！
10: 来来来，快吃包子！同学们，来！
12: 真好吃！
10: 学姐，来喝粥，还有吃的，还有吃的啊！
12: 好香！
10: 这还有吃的，给同学们分过去啊！
13: 教室啊，就是我之前旁听的教室，我刚才把这儿直接当课堂了。
10: 来，给我拿去，
14: 多看几本书。
10: 快点拿去。
14: 哎，我这儿有个信封，
10: 过来，
14: 来分一下。
10: 递过去。
14: 我进来之前啊，本来是想借书的，这书单上有两本书，我就忘了借了。
10: 没问题，待会儿我帮你借啊。
14: 谢谢。
10: 曲仙，他们不会再欺负你了
12: 吧？敢？
13: 谁敢欺负他呀？
12: 谁要是欺负我？我咬他！孙师母，你这包子真是太好吃了！
7: 我要是天天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包子，我坐监狱都值了。
10: 小孩子想吃，我天天给你包。
12: 谢师母，
10: 吃多吃点啊，同学们，多吃点，吃完了还能包。
15: 谢师母，太好吃了。

0: 年年，小年，
1: 嘘，小点声，还没醒呢，先生还睡呢。
2: 对，
1: 好。哎，师母，
3: 师爷好。
1: 快给我拿点吃的，饿死我都快点。
2: 拿来吧，
1: 快快快快！
4: 你可算是知道来看我了。
1: 哎呀，谁看你啊？我是饿扁了，过来蹭口饭吃了。
4: 我现在家憋的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赶紧跟我说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寸步不离，看着手上先生不能上街。我这消息全是回来的同学给我传递的。
4: 那你在红楼待着，消息也比我灵通啊。
2: 别着急，慢点吃。
1: 哎，我先跟你们说两条坏事了。第一，这今天上午北京数万学生上街请愿，与军警展开斗争，很多学生受伤了。刘海威，
2: 刘海威也受伤了。
5: 哪家医院？
1: 据说武大呀，但是别人看他头上包扎好了以后就回来了。
6: 你给他们再装点包子吧，估计有事
1: 员走了。亚姐，北京现在正式下令更换北大校长，由护人员替代校园白。算了，不说这个了，还有几个好消息啊。今天上午军警只打人不抓人了。
5: 为什么？
1: 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关押学生了，这说明反动派害怕了。第二，今天不光是学生，工人、商人、市民全部上街请愿。第三点最最重要，上海发来通牒，商务印书馆、五大纱厂、中华书局、码头工人全部罢工，南京路各大商店全部罢市，就连理发店门口也贴着“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钊先生说了，只要形成了三罢，学生运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所有各个阶级全部参与到爱国行动里面，胜利还会远吗？
2: 太好了。
1: 但是啊，大钊先生说这个先不要让仲甫先生知道，以免他情绪激动做出国际行为。
5: 都快激动了，你把我关起来得了。
1: 我跟你一样，中邪下了死命令，让我一步步地看着首长先生。还别说，真的非常危险。前天我已经看到刘一平已经在盯首长先生手了。
5: 刘一平？
1: 对，
5: 他跟张峰仔是一路人的。那现在警察他们已经盯上首长先生了，
1: 所以中邪不让我离开首长先生办。哎，别说了，都容下线来替我，赶紧拿点包子，首长先生还没吃
3: 饭。好，在哪里啊？
6: 都拿过去吧。
3: 好。
1: 师母，我先走了。
3: 好，路上当心点啊。
1: 好，
5: 哎，
1: 好，谢谢。
6: 千万小心啊。
1: 好。
7: 先生，现在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被捕的学生被关在了北大的文理法三院，现在市民们自发地给他们送去了水、食物，还有换洗衣物，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应该会比较稳定，但是我觉得撑不了太久。
8: 我会和几个同学一块去组织看望他们，让他们千万不要着急。
9: 好，同学们，现在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市民们都已经起来了。我相信我们只要再咬牙坚持几天，反动派就会妥协，
10: 那个转折点就会出现。
9: 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越需要冷静，以防反动派狗急跳墙。明白了吧？
11: 明白了。
9: 好，现在三院是个什么情况？
12: 三院情况还好。但是二院那边比较紧张。
9: 那这样，让一些同学去摸一下二院的情况，同时告诉二院的同学们，一定不要冲动，要冷静，要避开军警，这个时候以防授人以柄。
5: 师母，
7: 先生，您看谁来了？师母，
9: 哟，您快进来。
5: 你大老远的怎么跑这儿来了？又下着雨。
13: 一路慢点就走过来了，不远。
7: 啊，好。师母，
14: 师母，
7: 师母，
13: 同学们好。
9: 姐呀、啊。咱俩人在家里头不是商量好了吗？让你在家好好待着。现在外头大街上那么乱，到处都在抓人。你说你沉着个身子，你上这来干什么？
13: 我就是听说学校也抓人了，我不放心，就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们带了些吃的，还有换洗的衣服。
9: 你还带着那么沉的东西，姐呀！
13: 你人都带了，你就别说了。同学们都没吃饭呢吧？来，我给你们烙的烧饼，还有火烧，还热乎着呢。来，大家快来吃。
7: 谢谢师傅，
15: 谢谢师傅。
16: 动手拿，动手拿，动手拿。
17: 我帮您来。
9: 啊，都尝尝。
15: 好吃，
13: 好吃。
9: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7: 这还有火烧啊？
11: 好吃的，
9: 好吃吧？
11: 好吃，
9: 好吃，再拿几个。
13: 来点咸菜不？
7: 那先生，我们先走了，
9: 一定注意安全。
7: 好，
9: 同学们一定注意安全。
11: 好啊，好的。
9: 哎，谁要是饿了，再拿几个走。
11: 不用了，走。
9: 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好了好了。

还是第一次走进学校呢，学校好美啊。我记得你小的时候背着书包一蹦一跳的去学校，我就在院门口看着你，看到没影儿。我真羡慕你啊，羡慕你能上学。我觉得天下最好听的声音就是学校响亮亮的读书声。今天我也走进学校了。

0: 你看这些孩子们多有精神啊。
1: 姐
0: 啊，
1: 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转转。
0: 哎呀，
1: 怎么了？肚子疼？
0: 没有没有，不疼。你感受到了吗？他在踢我呢。
1: 也踢我呢。
0: 你踢我们干什么？你也想跑出来啊？啊，我知道你也想上北大，想让爹爹当你的老师，是不是？
2: 爹爹可是很严厉的啊，到时候如果把你训哭了，你可不许怪爹爹啊。

0: 亲。
1: 嗯。
0: 对不起啊，你看把你接到北京来，本来我应该好好陪着你的，结果我忙得不着家，还反过来让你操心我。对不起。
1: 我有手有脚的，我让你陪着我干什么？我是怀孕了，又不是生病了，我能管好我自己，不用你操心。你倒看看你自己吧，啊，几天不见就瘦了一圈，我还不知道你一忙起来一口冷的一口热的就在那儿下对付，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

0: 亏得今天淑慧媳妇儿来帮我，要不然我还来看不了你。
1: 那这样，姐，咱俩再商量商量。我答应你，从此以后我好好吃饭。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你不能再往外跑了。你说现在外边那么乱，我不在你身边，我又没法照顾你，我已经对你亏欠很多了。
0: 汉驼，你知道吗？ 宝华现在可随你了，这每天一大早就在那儿晨读，他背不下来诗啊，连饭都不吃。这多像你小的时候啊！你小的时候就这样，背不出文章来，你就躲到那鸡窝里去哭，怕我听到，还呜呜的嘴，呜呜咽咽的。我还说呢，这哪来的只野猫啊？
1: 姐，
0: 一晚上睡觉啊，还在那儿苦读，这蜡烛把你头发都给燎了，你都不知道，差点把咱房子给烧了，你都忘了。姐。
1: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觉得我李大钊这辈子，我对得起天下，我对得起我的师长，对得起我的朋友，我也对得起我那帮学生。但是我对不起你，你自打跟了我以后，一直为我提心吊胆的，一直为我操心，我觉得我对不起你。
0: 守长，你是干大事的人。 你每次跟我讲的那些大事儿啊，我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但是我不管我懂不懂吧，我就知道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儿，做的是大好事儿，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我想好了，过些日子我就带着孩子回大黑驼，在那儿生孩子，不让你分心啊，省得你老记挂着我们。哦，对了。
2: 这个是蔡先生从你的薪水里扣出来的钱，我一直给你存着呢。我把家用都拿出来了，还剩下这么多。我知道你有用。

我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吗？我最开心的就是收到你从天津、从日本给我寄过来的信，我就拿着那些信呢，就到咱们村让大先生给我读。读完了以后，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我就一遍一遍的看，我就用手描画着你写的那些字儿，我就在想，我要是认字儿就好了，我要是认字儿，我就能给我的憨驼儿写封信，我就能跟我的憨驼说说我的心里话。

0: 把脸转过去。什么字儿？
1: 林。
0: 这个。
1: 大。
0: 这个。
1: 张。
0: 这个呢？
1: 这仨字我还能不认识？

当有朝一日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全课桌的时候，可以传出朗朗的读书声的时候，我带着你，就咱们俩人，在一个教室里头，阳光从外头透进来，我一笔一，一画，一笔一，一画的教你写字，然后我坐在底下，我等着你，等着你什么呢？你亲手写一封信给我，我要看到了。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转转。
0: 不行。
2: 钟福，不行啊！
1: 我稿子写完了，我出去看看。
2: 你不是答应守城不出门吗？
1: 我稿子写完了，我要出去看看。我知道啊，无论是守城让我在家里编新青年也好，还是严年不出去看着我也好，
0: 不行，
1: 都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我知道，我呢一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二来呢我也确实想在家静下心来，好好的把这一期的稿子写好。
3: 先生，您不能出去。
1: 我需要，而且我必须要知道当下的形势发展。我要真想干的事儿，你们拦得住吗？

赶紧蒸包子吧，还得给他们送过去呢。

0: 浪对花，街对花，一对对到天更下。留下一缕紫发的阔芽，莫敢自摸也开的什么花。
1: 此次归国，我是想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的觉悟的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我向各位保证，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2: 国家濒危，当局却以狮子搏兔之力弹压我等爱国之心，让我感觉到在自己的国家和在日本一样的受欺负。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二位先生，你们要救救这个国家，救救这个民族。
3: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得通科学和民主相交的道路？

0: 我们文科学长室没亮灯啊，那他会去哪儿呢？走，操场看看去。
1: 周副兄，在吗？没有。我就说看好的，看好的。以他这个性格，看见现在这么一个形势，他肯定会出事儿啊！周副兄，
2: 陈政府，周副兄，
0: 找哪儿找他？找啊！
1: 你去哪儿找啊？医院、二院、三院，我们都找了。马神庙、北河院、红楼操场，他都不在。君满嫂子也都在找他。我们现在别着急，我们想想他会去哪儿。 我想到的只有家里，还有学校。家里边，君满嫂子等着他，学校，我们俩在这儿等。

0: 诗诗，问你一个问题，这还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民国吗？这还是徐锡麟、秋瑾这些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吗？这间教室我们本可以摆上一张干净的课桌，让学生们在里头安安静静地去享受知识的乐趣，可是现在呢，
1: 变成了监狱。
0: 里边关着我的学生，关着你的学生，关着众府兄的学生。
2: 可怕的是门口竟然还有一群痛苦不堪的父母，
3: 他们用祈求的眼神在寻求别人帮助，
2: 甚至在向军警下跪。
0: 更荒谬的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爱国而向军警下跪了。这个国家怎么了？你们觉得这个国家很荒唐吗？
4: 守城、啊、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真的不能蛮干下去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检讨一下自己的思路，否则受辱的只有学生，受损的只有学校，就像是我在北京学生受辱记里写的一样。
0: 只是我们有错吗？学生们有错吗？你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你不是在为反动政府张目吗？
1: 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我戴帽子了，守城。刚才你提到你的学生，是我们都看到了，你难受我也难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当初我们不实行总罢课，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缓和的办法，我们北大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0: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呀？我们为什么罢课呀？不是因为政府要签订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吗？我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抗议申诉无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难道爱国有罪吗？卖国有功啊！
1: 爱国它有很多途径，救国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守城，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鼓吹俄国革命，说我们中国人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很危险。
0: 有什么危险的呢？我劝你也不要总盯着美国人的路，不要总信奉杜威的那个实验主义，你应该像蔡先生说的那样兼容，你要看一看大战之后的形势和变化。
1: 又扯远了，现在我们谈的是眼下我们如何救北大，我们如何解救我们那些被毁的学生。我们要想办法呀，要想办法，着急没用的，我们要安静，静能生慧，想办法。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取消罢课，我们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
0: 绝不能取消罢课，这个时候绝不能取消罢课。我们现在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采用更加坚决的方式，我们去斗争。
1: 斗争？你还要斗争吗？斗争有什么用？现在你和陈忠甫满身都是伤疤了，你还要斗争，还要走极端吗？陈忠甫，他是我们新文化的领袖，我们三个人
4: 为什么不能只做好新文化？
1: 我们为什么要往这汪洪水里面掺呢？
2: 再这样下去，不仅是北大完了，还有你们俩。
4: 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

0: 咱们去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启发民智，那么国民觉悟了之后呢，势必会有所行动，光有思想没有行动是救不了国家的。
1: 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行动，我是说你们一定不能再走极端。
0: 极不极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2: 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理，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
3: 我们拿日本举一个例子，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我们割地赔款，甚至把台湾都让给日本人了。没办法，我们没脾气，可现在我们是战胜国呀，世世，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这还有公理吗？如果我们放着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
0: 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亡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周福，你去哪儿了？我没事，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那个，我去转了一圈。守常说的对，让我在家待着，不让我去，我这就回家。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我也渴了，嘴干了，没事，没事，周福。
1: 我不会死。

0: 什么时候回来我都问了。
1: 再等会儿，爸爸回来我们才吃得香啊。回来了。
2: 你怎么不吃饭？
1: 你不回来我们怎么吃呀？年年和乔年中午都没吃饭呢，都等你呢。快来吧，坐下，我弄了个火锅给大家改善改善，来坐下。

0: 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年年、乔年、何年、子美、还有白兰，还有远在老家的。
1: 玉莹和松年，我都要对你们也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人回来比什么都强，别说对不起了啊！你听我说完，我在家里憋了三天，今天出去转了一圈，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我看到了什么。
2: 我是一个年轻时候就立志救国的革命者，但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1: 因为我看着那些学生因为爱国家而身陷囹圄，
2: 所以，我必须要走出这一步。你们的父亲必须要先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孩子们，我们家刚刚过上了今年安定的日子，可是今后可能你们又将要面临不同的处境，
2: 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学生流血流泪而无动于衷，我必须要跟。

0: 们在一起去战斗，因为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仅是我的，更是你们的，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今后可能因为我，你们还会受连累，今后可能因为我，你们还会吃苦受罪，所以
1: 我必须要跟你说对不起。
0: 这杯酒是向你们赔罪的。

虽然我有六部血，不能饮酒，但是今天我也要敬你赔罪酒，因为我也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作为长子，我可能不能为父母尽孝，不能为弟弟妹妹尽责。今天我就以这杯酒谢罪了。

0: 我不喝，我自己喝。
1: 都不说不吉利的话了啊！来，大家赶紧坐下吃饭，咱们一家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坐下，来坐下。

全球市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0: 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就在昨天，上海和天津已经全面实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的很多商号也贴出了揭帖，挥泪停业，祭旧被捕学生，不成国贼誓不开市。就在现在。 北京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已经到达了总统府。我们提出的要求有三点：第一点，惩办班国贼；第二点，请倒部签字；第三点，绝不承认胡人元为北大校长，而且立志非允后不散。好。
1: 北洋政府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六月上旬起，北京数十所学校的几万师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演讲活动。工人、市民、商人等各个社会阶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声援学生运动。上海、天津、济南。 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五四运动迅速蔓延，像一座座火山，在全国各地。

0: 前总理到，
1: 二位久等了，情况紧急，大总统还有一些公务没有处理完，就让我先过来了。
0: 请坐。情况有变，北京的情况二位都知道，我就不说了。先说上海，今天下午上海出现了罢

0: 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上海各界在宁波路卡尔登西饭店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并通电全国，表示卖国贼存在一日，工商学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
1: 除上海以外，全国十几所城市以及欧洲的巴黎、日本东京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活动。
0: 仅今天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就收到抗议电文300。

0: 全失控，前一段刚刚有所起色的局面瞬间消失殆尽，今天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上街了，
1: 长兴店出现了工人游行了，
2: 工人起来那可非同小可，眼看这个局面就无法收拾了，刚才段帅、大总统还有我在一起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当务之急
3: 是要控制局势，
2: 想尽一切办法把学生笼络住。
1: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办法？
2: 办法是有的，叫你们二位来就是说办法的，不过这个办法得靠你们二位去落实。
0: 请总理巡视。
2: 段帅认为目前政治和南方政府谈判期间，学生闹事这个事已经成为南方政府攻击我们的一大口实，我们不能因小失大，闹得前方和后方都乱了手脚，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北京稳住。
1: 怎么着，老段服软了？这可不像他的风格。
2: 这不是服软，这是运筹，是谋略。
1: 行了，废话少说，到底有什么招，快说吧。
4: 大总统令免去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备司令段志贵的职务，所有步兵、宪兵等一律撤离。京城社会治安交由京师警察厅负责。司令，徐世昌。这是给学生一个台阶儿。
1: 我说嘛，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来领命？感情这才几天呢，就把那两位给开了啊？
5: 哎，你等等。
1: 哎，这军人撤了，那么多的学生。光警察管得过来吗？
2: 吴总监，你要是有什么牢骚，请朝你们的大帅段祺瑞发去。我只是奉命传达，如果你明天还想来开会的话，就赶紧去落实任务。
5: 我不是什么牢骚，我就是想说，部队撤了，宪兵撤了，警察还在那儿干什么？
6: 维持秩序，等候撤离命令。
2: 副总长，责成你速与各校校长协商警察撤离后的善后办法。政府就一个条件，学生立即复课。
0: 只要放了学生，我可以去协调。但政府必须保证，军警不得再过问学生的事儿。学校的事情，警察一掺和，那就要坏事。
5: 你以为老子愿意管你那些破事儿吗？就是你们管理不严，才让一帮文人煽动学生们闹事儿。要不是这样的话，老子舒坦得很。
6: 够了！超管用吗？
4: 吴总监，他们二人的免职命令就由你去传达。
5: 好，你等等，这是你的事儿，干嘛让我去啊？
7: 这是段帅和大总统的指令，你自己掂量。
5: 我去，
0: 吴总监。我也去落实我的工作了。

0: 中华民国大总统令：一，即刻解除对全体被捕学生的关押；二，警察无条件全员撤出北河燕与马神庙；三，治安交由教育部负责。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1: 开锁。

0: 这是咋回事儿？同学们，你们一定得冷静，有什么话可以出来慢慢聊嘛。
1: 我们全体学生经过集体讨论，一致决议，绝不出狱，
2: 绝不出狱，绝不出狱，绝不出狱。
1: 同学们，
3: 同学们，
1: 安静一下。这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刚刚向全国发出的通电电文，我奉命，择要宣读。政府自卫而起，学生无端被拘，绝不能自行散去。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灭弃人道，长此优荣，何以为国？
0: 何以为国？绝不出狱！何以为国？绝不出狱！你说，你们到底要怎么？

0: 怎么样？才能让同学们出来呢？你说的具体一点，我好回去向上级请示。
1: 罢免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0: 好，好，好，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向上级请示啊！
2: 上级加油！
0: 这些女人都已经投入了，请示。
3: 你就好了。
0: 现在学生的要求是必须罢免曹汝霖。 张宗祥、陆宗舆，这也是他们的底线，否则的话就很难说服他们。学生得寸进尺，说明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大家说说吧，啊，该怎么办？
4: 我先说吧。今天我已经接到巴黎陆总长来的四封电报，说在巴黎，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当地华人提出，政府能关押爱国学生，他们也可以效仿。
5: 关押中国专使，再不把学生放出来，代表团的人很有可能被当成卖国贼，被当地华人群起而攻之啊！我仔细研究了学生们的要求，其实不算高，毕竟没有把巴黎合约这条搬出。说到底，无非就是要罢免曹、张、陆给国人出口气而已。我觉得不能因为这几个人。
6: 而误了大事，该痛下决心了。再拖下去，学生要提出别的要求，那可就麻烦了。
7: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
8: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
9: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
10: 我赞成总理的意见。
11: 啊，
10: 我也赞成总理的意见。
11: 吴总监，您的意见呢？
12: 到了这份上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
11: 你们决策，我执行就是了。好，吴总监这个态度就非常好了。现在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个事儿呢，我跟老段也商量过，现在又到了真的是过不去这道坎儿的时候了，只好先委屈一下超主任他们几个，这样就请副代理总长代表我正式向学生道歉，同时发布正式撤免。 曹璋禄的蹂躏。
13: 是。
14: 大总统令，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皆免职。曹汝霖同时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必往小汤山。徐世昌。

0: 哎，诸位，原先啊，我以为北大这回要完蛋了，真的，但是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了。所以说，任何事情都需要你经过坚持再坚持的一番努力才行。
1: 我没有你这么乐观，现在只是阶段性胜利，蔡公还没有回来，后边啊少不了更大的折腾，
2: 并且发力合约还待字闺中。
1: 这件事情不解决，永远都不能消停。好在已经有希望了。哦，
3: 鲁迅先生，您又有什么思想的火花？说出来听听。
1: 这一个月，我看到了什么？中国的脊梁，中腐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效应已经显现了，东亚雄狮正在觉醒。那么接下来该干什么？
4: 要打掉国民性中逆来顺受的奴性，让它脱胎换骨。那我们乘胜追击，敦促政府拒签巴黎合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各位，我有点不同的观点。现代社会都讲究各司其职，咱们是学校，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我们得干点我们北京大学应该干的事情。好不容易我们度过了这个关口。
5: 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快地恢复我们学校秩序上面。第一要务就是赶紧上课。
6: 世之先生，请问爱国和上课哪一个才是北京大学的当务之急？
7: 爱国和上课它不相矛盾了，
6: 那你国上课就能救国了吗？我们是学校，爱国和救国是长久之计，上课是日常事务，轻重缓急，不便自明了。
8: 危局之中。 难得一聚，说说我们新青年和美洲评论下一步的计划吧。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新青年创办三年有余，一直是在启蒙民众的思想。现在呢，民众已经开始觉悟了。那觉悟之后，
6: 干什么？
8: 不知大家可曾想过这个问题？
9: 现在最现实的是抵制巴黎合约，把青岛给要回来。
10: 这个目的达不到，就不能算胜利。
11: 对，
12: 德全，抵制了巴黎合约之后，如果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类似的问题还会一个又一个的冒出来。强国、富民，也是一句空话。现在出问题的是这个腐朽的政权，那么我的观点很明确：抗争就要抗争到底。
13: 我还是老生常谈啊。
14: 我不主张暴力革命，我也不主张成天把主义挂在嘴边，要讲究实际。说到向外国学习，我的看法还是要学习美国。各位朋友别忘了，我们新文化运动，我们的旗帜就是科学与民主，所以中国要发展，必须全面学习美国。
15: 哎，德全，前些天你不是还跟我说？
16: 世之有些崇洋媚外吗？怎么不发言呢？所谓民主就是各抒己见，不要掖着藏。
17: 我是想发表来着，但是我确实还没有组织好。世之，
18: 崇洋我影，
17: 绝不献媚，
18: 绝不献媚。
17: 那请问胡大博士，这些日子里你天天夹个包跟在杜威教授屁股后边，像个跟班似的，那不是献媚吗？ 甚至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
18: 谁呀？
17: 辜鸿铭身边的老辫子刘二，是不是？
18: 黄忠，
17: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我们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各抒己见是为了寻找方向。至于观点各异，孰是孰非，那是因国情和时代不同而定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
18: 就是我们现在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对现行的社会进行改造，是改造，不再是改良，是一场革命。这是因为我看到了北洋政府种种的倒行逆施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既然我们发起了这样一场运动，那么到了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直接行动。这也是我们这些觉醒者在当下的责任和担当。
19: 契约无异，与子同胞。我和。
0: 我也算一个，
1: 首长，我有一个担心。什么？担心我们新青年分裂，我们现在几乎一见面就要争吵。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指吧，太迷信美国。太迷信杜威那套实验主义了。其实他也不想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怎么可能说说写写就改编了呢？要是不发生一次大的革命，中国不可能追上世界的潮流。
0: 以前我觉得你们两个，你太激进，世之呢就太中庸了。我在你们俩之间选其中，可是现在，我想我有了更多的倾向了，这样势必会让世之觉得更孤立。首长，我提醒你，世之很要面子，有些场合你别太难为他，有些事情我说说他，他勉强过得去，你说多了他的面子过不去的。
1: 你放心吧，我就是没把他当外人。你刚才说的倾向是什么意思？
0: 关于马克思主义，前一阵子我在编《新青年》下一期的稿子，我把你写的那篇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仔细读了一遍，同时我又把4月6日《每周评论》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也仔细读了一遍，很受感触，感慨颇多。你在编者案中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首长，我觉得你现在是中国宣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所以有些事情我需要请教。
1: 对，请教不敢当。其实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我现在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半部分，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对于上半部分的看法和意见。
0: 至少我现在觉得马克思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更要有理，比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要有理，但至于它是不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体系，这个还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1: 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发现了，在日本有很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翻译了很多资料。原先我只是读它的原理，比如说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但是最近我把它结合到中国的实际来读，哎，越读越觉得开窍。朱不兄，我有一个想法，中国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做我们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很难找到第二条路。
0: 你就这么肯定你定这个结论？
1: 这个还只是我的初步想法，但是5·4运动之后我的这个想法是越来越强烈，当然也需要经过论证和思考。
0: 那你是怎么看待俄国的十月革命的？
1: 这个问题我在之前发表的反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就有所阐述。总的来说，俄国的十月革命与英法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它是最先进的革命。
0: 此话怎讲？
1: 以往的英法革命归根到底它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最进步的革命。
0: 马克思的书我读的不多，但是我知道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之后才能爆发，可是现在俄国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呀。
1: 这一点我原先也不了解，但是后来我看了列宁的书之后我才知道，列宁有一个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当中爆发并且取得成功。你看啊，俄国的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的层层包围之下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个足以说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
0: 那这么说，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了？
1: 这一点我还在研究，不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为咱们做出了榜样。
0: 好，首长，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
1: 嗨，
2: 上床了。
3: 徐曼，
4: 哎，回来了。
5: 爸，
3: 干什么去？
4: 陈默，
5: 陪他出去一趟。
6: 先生，
4: 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3: 多添几个菜，今天晚上我要请首长和世侄吃饭。
4: 哦，好。
7: 哎呦，笑！嫂子，
4: 来来来，
7: 我可算是又吃着徽菜喽。
8: 严格的说，这不是徽菜
7: 啊。
8: 徽菜指的是徽州菜，这应该是皖菜或者是安庆菜。
9: 哦，那你们慢用啊，我出去带着孩子们吃饭。
7: 辛苦嫂子了。
9: 不辛苦。
10: 酒来了，先生们好。
8: 这是邹永成将军托人带给我的两坛老酒，他说放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我们把它开了。
11: 石老兄，我就愿意来祝福这吃饭。你看这么多好菜，陈年老酒也给咱们拿出来了。
8: 我像延年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儿女双全了，延年有六戒不喝酒，我不勉强他，但是我请他给两位叔叔倒酒，算是我对二位的尊重。

0: 二兄，你这是干什么呀？不用，没什么。学生释放了，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都免职了，我高兴。想喝点酒，来，二位，我先敬你们一杯啊！干了啊！
1: 嗯。

0: 贺年，吃饭去了。来吃饭了，贺年。妈妈，他们在吃鱼。
1: 咱们有肉了，肉肉比鱼还好吃。来，妈妈给你加块肉。
2: 凭什么不让我去？太小看人了吧！
1: 你明年18了，你就可以上桌了。
2: 老头子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呢，自己在家里搞这些封建礼教。我抗议！
3: 我也抗议！为什么不让我严念哥哥在一起？
4: 我也抗议！老头子封建！
0: 快去去，小声点，怎么这么不讲礼仪啊？
5: 快吃口肉肉！
0: 别抗议了，赶紧吃肉。
5: 好不好吃啊？
6: 你们都知道啊，前两天我受了刺激，可以说算是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周副兄，
7: 别太心重了。这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咱们北大不又是北大了吗？
6: 北大是不是原来的北大我不知道，我陈独秀已经不是原来的陈独秀了。这是我昨天写的一篇文章，念念，读给二位叔叔听听。
8: 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思止。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4年、7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等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级官；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思止。
6: 周副兄，这是何意啊？
9: 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的意思。我有3点说明啊。第一，我完全同意首长的意见，把学生运动拓展为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二，明确提出我们下一步的要求。第三，公开宣称如果政府不尊重民意，我们将直接采取行动，以图实现对社会的根本之改造。今天呢，我就是想征求3位的意见，并且也想让世之把它翻译成英文。
10: 周副兄，太好了！
11: 哎，发动民众广泛议论。年年，你们都印一些，印完之后给我，我亲自去策划。
12: 好，
13: 白少壮兄，你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青年导师，亲自上街撒传单，成何体统啊？
11: 不是师侄，我从来没把我李大钊看得比别人高人一等。你看啊，为了国家利益，群众能上街，工人能上街，妇女能上街，我有什么不能上街？你不是天天给人家讲平等自由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师侄，我看你啊，是表面上新文化，内心里头旧道理，表里不一啊。
12: 楚长啊，我一直敬重你是文化人工的铁汉子，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还有钟副兄，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文化人就是士，士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现在修身我们一直在做，齐家我们家齐了吗？二位好不容易从穷困潦倒走到现在，如今呢也算是人中与

0: 不马中吃兔耳。
1: 可是为什么非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2: 是啊，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那现在我来回答。我觉得人不能为了自己而活。你到长辛店去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坊，你去金浦县去看看那些饿殍千里的难民，你再去前门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干点什么吗？你难道要求我们像你一样光鲜亮丽地活着吗？
3: 大钊先生，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国家到了这个份上就应该豁出去，舍小家才能顾大家，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4: 连年，有你说话的份吗？
0: 周福兄，没事儿，连年可以发表他的意见。
3: 对不住胡叔叔。
2: 是这，我刚才话有点严重了，对不住。
0: 不碍事儿，真的不碍事儿。我知道你是个坦荡之人。
5: 二位坐下。
4: 你们都知道啊，我喜欢争论，争论才能出真理嘛。啊，来，我们举杯。

0: 芷芷，芷芷，可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不用藏着掖着，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我没有藏着掖着呀，我认为仲甫兄要搞的这个市民宣言是多此一举。况且现在杜威先生刚刚来到中国，刚刚进入北京，所以每天我要忙着给他张罗一些演讲的事情。 这些事情我都需要去和教育部，还有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请他们出面亲自来安排。我不想把这些关系搞得太僵硬了。发动市民证民主，我同意。所提这五条我也同意，特别是这第五条。但是这上面所说的，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过于强硬，
1: 没有必要吧？
2: 芷芷，这怎么叫没有必要呢？这句话最重要，它不能没有啊。
3: 芷芷，你听我解释啊，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是个因果关系。前者是思想启蒙，后者是付诸行动。不管你乐不乐意，这些都是你我这些年直接推动的结果。现在国民觉悟，付诸行动了，这是一次飞跃。我们作为首倡者，不能阻拦，你也阻拦不了。孙中山先生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要做促进派，不能做投降派。要想救中国，只有让民众直接面对，别无他途。我是考虑到像有你这种想法的人有很多，所以我措辞还比较缓和，希望你能理解。这点我注意到了，
0: 芷芷。
4: 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民众已经付出很多了，我们不能撤火，我们只能添柴，不加把劲。北洋政府很可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地在那个巴黎合约上签字。请您记住。
5: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三天仅三百里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叛变天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平地共存亡。
11: 惩罚！惩罚！
1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2: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要跑，下来。
1: 小姐，我下来。
2: 学生、商人、劳工、军人，坚决抵制屈辱的巴黎合约。
0: 住嘴！
3: 闭嘴！
0: 闭嘴！
3: 闭嘴！

0: 妈妈马上给你抹啊！来，什么情况？
1: 医院、二院、三院还有红楼都找了，没人。
0: 这样，柳眉、白兰，你们留下来，在家照顾两个小的睡觉，千万不许出去。

0: 念念，你去守长先生家，乔念，跟我去施志先生家。
1: 好，
0: 咱们接着找吧。
1: 嗯，走。
2: 陈独秀扰乱社会治安，已被拘捕，我们奉命搜查，给我搜。
3: 后边的人，都给我过来。
4: 这个世之叫我们来，是干什么呀？
5: 他这个把持还是杂志方面的事儿。
6: 如今蔡先生出走未归，新任校长胡仁元又不敢到职，政府被捕，首长避难，北大正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真可谓命运多舛。
5: 季风多事之秋，我们也着实需要积极的想想对策才是啊。诸位，
7: 师侄，
5: 抱歉来晚了，刚才在教室里面给学生解答问题来着。今天叫大家过来，目的可能大家心里都清楚了，仲甫入狱，首长出京，现在咱们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都处在一个停刊的状态，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自作主张把各位同仁请来做个决断。
8: 师侄，当务之急是营救仲甫啊，两个刊物都是他创办和负责的，他不在，别人很难接手。
5: 哎呀，这
9: 其实我把大家请过来，我有个想法。
7: 这个想法是我考虑再三的，我觉得现在知此危难之时，我应该急流勇进，多些担当，所以我想主动请缨来承担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0: 不是不信任你啊，石志。新青年，中伯兄带来的，他不在，我以为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替代他，莫不如先停下来，等中伯兄出狱之后再说。至于每周评论，当前看似乎对营救中府的作用很大，应该继续办下去。
1: 我同意鲁迅先生的意思，每周评论必须继续办下去。
2: 我同意鲁迅的意见，新青年暂停，每周评论。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诸位，我一定努力。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与少川并无二致。
1: 好，好，各位意下如何？
2: 绝不签字，
0: 绝不签字。
1: 我起草了两份声明，第一份是给国内的，电文如下：详审商榷，不得已不往前走。第二份是给巴黎和会的，拒签宣言。各位如无异

0: 1919年6月28日，在全中国人民持续大规模抗争的巨大压力下，在全民族空前高涨的爱国救国热情的感召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1: 现在几乎整个中国都动起来了，可谓前所未有，
2: 意料中的事儿啊。
3: 可这对陈教授并非是好事啊。
1: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政府的头号政敌，许多人嚷嚷着让我把你交出去，一旦你走出了警察厅，后果可想而知啊。
2: 无非就是断头流血嘛，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不过陈教授啊，你现在可是山穷水尽了。
1: 若能与我警察厅有一些合作的话，或许还可以柳暗花明。或许，
2: 你要再说，我可要骂人了。你觉得我陈独秀是那种对自己的信仰可以做出妥协的人吗？
1: 果然不出所料，陈教授果然是性情中之人。好，你坚持你的信仰，我恪守我的职责，咱们走着看。
2: 不送。

0: 谁怕？一蓑烟雨任凭。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街头巷尾，城市在饮食中展现最真实的个性。炉火跳动，烧烤摊上显露生活的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炭火之上是人情的温度，也是风土的印记。
1: 来来来，喝一口。羊肉大串啊，大串小串烤肉啊。
0: 在吃烧烤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喜好，但有一点估计大多数人可以达成共识，最让人放松的一定是那家可以穿着拖鞋背心坐在路边的烧烤店。
2: 好，
3: 我们这一种就是正经的单独烧烤，就是这样最接地气的烧烤，
4: 比较放松的那种状态，大家都是坐在外边一起吃。
5: 叫了，我去给你换几块吧，我一会儿拿来给你换几块啊。
6: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多？
5: 就是爱吃我家的。
6: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爱吃咱家东西？
5: 都是社会名流。
0: 让诸位社会名流爱不释口的，则是勇哥的招牌烤外脊筋。
7: 已经吃了不计其数次了。
1: 哎呦，他家味儿好啊，胡同里烧烤味儿很好了。来来来，喝一口。来来来。
0: 外脊筋是牛背部紧贴脊柱的一块肉，肉质细嫩且紧实，中间有一层白色的油花肉筋，一层瘦一层肥，中间一层肉筋，口感十分丰富。

小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交由

0: 我再考一考，然后点。
1: 哎，我再考。
2: 因为理解比较深厚，小时候就吃这玩意儿。
3: 吃的非常舒服，也不会特别硬。
4: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啊，因为它都是筋嘛，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0: 可香了，
5: 外脊筋很快断货，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留恋？
0: 色香味俱全。
6: 对，就照他，
0: 是不是啊？
6: 照
0: 我。他们说我脸大，尽量多照照我。
2: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串串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
5: 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富，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香和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了有一种香味，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5: 小雷家老大辉老惦记着这个。
0: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烤。
6: 好好好，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相投啊，是不是？
0: 喝一口，喝一口。
7: 你好，你好。

0: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1: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2: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膻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3: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就嘎羊。
2: 嘎娃子。
0: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4: 羊羊这么可爱，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0: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5: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2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种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烤羊肉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小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了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

0: 比较紧实，然后吃的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有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4: 卫斯理论，肥而不腻。
5: 要说吃起来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牛蹄。
3: 牛蹄对，其实对男生女生都比较好，女孩子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男生的话吃了也比较好吃，有力气。
5: 牛蹄皮儿厚，要想入味儿，前后两侧各要切上深深的一道才行。

0: 同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第一吸就行的那种。

0: 小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我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牙子，因为吃肉的还是要解腻。

0: 外皮非常的软，然后那里面的筋，就是因为它那个筋很粗嘛，吃起来的话会更有嚼劲一点，很带感。
1: 就是我们西北这边吃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一种感觉，吃起来特别爽。
2: 嗯，吃一个绝对没有问题。
3: 能吃三个。
4: 一三五吃牛蹄，二四六吃羊腿。
5: 瘦瘦二十，瘦瘦十，瘦瘦二十，瘦瘦二十。
6: 大口吃肉，满嘴留香。趁着酣畅淋漓的劲头，与好友举杯划拳。笑声与欢呼交织，将夜晚的氛围烘托到最高点。

0: 云南，因其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羊传授自己的手艺。
1: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给开心。”

0: 奶酪开心的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牛奶遇酸后所含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絮状。 用适当的力道加以搅拌，絮状物便会凝结成团，最后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奶团，奶香中带有一丝发酵的酸味。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挂在通风处等待自然风干。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味道。 在人们手中延续，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扇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儿。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儿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中的一部分。
1: 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2: 烤乳扇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1: 牛奶做的。
0: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 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桶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 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1: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啦、炼乳啦，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今天第二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2: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1: 对，而且它的酱真的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3: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4: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0: 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5: 我最当时就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来给我捡，有的人捡了揣走了，天上都飞了。我给你现烤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0: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有人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一场雪到来，却卷不走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对冒着热气的美食愈发渴望。炭火一冒烟，越吃越解馋。铁签子羊肉小串，是许多天水人关于烧烤最初的记忆。

0: 香，很古老的天水味道，两三天要来一次吧。
1: 打上学的时候就来这儿，毕业到现在也已经14年了都。
2: 比较老的一些店，然后拆迁啊怎么样的，全部都已经搬走了。刚好这一家就是能保持我对童年的一个幻想。
3: 经典款的小串背后，自然得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师。

0: 特制的小炉子，娴熟的手法。这把羊肉串，老赵烤了已有30年。他最拿手的，则是这原汁原味的盐津肉。
1: 你要慢慢的背肉的油要背起来。
2: 不是很简单，要很新鲜，但是就好吃。
3: 我比较喜欢吃盐津肉，就是我们这边当地风味一点的话，就是只放盐，直接烤出来，这样子吃出来是最好吃的。
0: 高品质的羊肉才能撑得起只放盐的纯粹烤法。在天水秦州区有一条自治巷，这里的肉铺卖的都是每天现杀的羊。老赵烤的羊肉就来自于这里。老板娘拉着她的羊肉专车，顶风冒雪，日日亲赴肉铺。
4: 就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把这个给我过来，这个。
5: 这一盘泡呀，四个腰，别两个腰子，哦，四个腰子。好，卡过去了。把肉选开，肥肉瘦肉都要选开，这个太好，就要精挑细选了，比较慢，费工得很。
0: 新鲜的羊腿切分为3部分，一是带肉筋的部分，口感好，单独穿串；再是纯瘦和纯肥，以瘦肥瘦的黄金比例交替穿起。

带肉筋的采用经典烤法，炭炉明火，高温烤制，烤出羊肉的油脂

0: 最后喷醋去膻增鲜。零下20度的夜晚，每天的美食狂欢依然如约而至。屋内早已座无虚席，屋外的客人则不惧寒冷，依然执着等待。最拼的则直接在室外入座，只为这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因为这都是过年返乡了嘛，回来找一下老味道吃一下，这得30年了吧。
2: 现在好多新的都刷的这个酱啊，把味道太重了，没有肉味，它这个还跟原来一样。
3: 就盐就放得特别到位，我感觉正合我意，好吃的东西我就沉浸在其中。
0: 由瘦肥瘦交替构成的则是另一种传统风味。瘦肉吸收香料刺激，肥肉提供醇厚缓冲，三分油润七分鲜辣，形成辣而不燥香而不腻的口感。再配上西北的白馍馍，简直是肉香与麦香的天作之合。

0: 随着时代发展，天水也在日新月异。从开业至今，存义跟着拆迁的公告已经搬了三次，但老主顾们却总能循着熟悉的香味找来。
1: 就是啊，
2: 哦，那也有几年了，
1: 现在管六年。
2: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回来，学校一回来就完了啊。
3: 就像是那个非洲草原上，为了追逐这些羚羊的那些猎食者一样，就是他们去到哪儿，我们追到哪儿，没办法，一个吃货的信仰吧，我感觉是。
0: 30年，三个地址。一串未变的滋味。虽然这座城市的地图早已重绘，但总有人愿意穿过半个城区，只为寻找记忆里那一串熟悉的味道。所谓传承，不过是让每个奔袭的时代，都能在烟火气里找到一个追忆往昔的承载。离开西北，来到东北，在丹东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里，纵使有再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烤味，但有一个老式经典款始终屹立不倒，占据着人们心中白月光的位置。一把牛肉小串，让大虎大叔在丹东烧烤江湖里稳稳扎根30多年。
4: 我今年70，38岁开始干的啊，那是92年，至今呢已经是32年了。那时候我自己哈、啊、就自己就琢磨了，我就钻研这个牛，4岁的牛是最好的啊，因为什么口感好。
0: 4岁的牛正处于其生长周期的黄金阶段，此时的牛肉质地十分细腻，而且丹东位于辽宁省东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使丹东黄牛能够吃到丰富的天然饲料，肉质更加鲜美。大虎大叔要做的则是优中选优，在丹东黄牛中选出最好的那一部分。
4: 这个是甩出来就不要了，

0: 咱这个这色儿的，这色儿，而且啊，搁手一拿黏糊糊的，说明油性大啊。
1: 大虎大叔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牛的上脑部分，也就是牛脊柱两侧靠近脖子处的肉，经过细心分割，可分为上脑心和上脑边两部分。其中上脑心靠近肋骨，肉质更嫩，几乎没有肥肉，更适合用来烧烤。

0: 加入淡盐水，给上脑心来一场深度按摩。再加入食用油，继续刚刚的超级 SPA。这一步可以使牛肉更嫩，烤出来口感更好。和大多数烧烤店不同，大虎家从中午就开始热闹起来。对很多熟客来说，来这里吃烧烤就像回家吃饭一样，随时推门而入，不用挑时间。
1: 从小就这样，这自己烤的吃比较舒服，然后自己能掌握火候。
2: 这个就是丹东一大特色，从小就吃，吃了几十年。
0: 另一边，

0: 穿串大姐们也在加快速度，争分夺秒穿出这一天的量。
1: 四个线圈吧，但是过年这就是小弯的。

炭火烧热，牛肉小串们找好自己的位置，接受咸盐、孜然、辣椒面的洗礼。

0: 快变色。关键在于变色后刷上大虎大叔的独家辣酱，才能成就别人家没有的风味。
1: 小乔这点家也费了我这几年心血，我做了多少，做了十多种酱啊啊！一开始就大伙品尝，最后人全认可这一种。

0: 天现熬，精心配比的各种香料在锅里煮至粘稠，辣椒的香气混合着香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牛肉的鲜嫩和辣酱的鲜辣给味蕾带来双重惊喜。
1: 番茄酱啊，是那种蒜蓉酱那种感觉，咸辣，微微辣那种。
2: 它要这个酱味道比较好，蘸着串吃。再一个，串比较热，蘸了酱之后啊，会那个马上就能吃。非常好，我们比较喜欢这种。老式的烤肉味道，没有腌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半是吃它食物本身的味道。
0: 30年来，大虎大叔用一把铁锨，一炉炭火，串起了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时光流转，香气依旧。但炉火旁渐渐多了年轻人的身影，儿子也学着大虎大叔的手艺，翻动着炉子上的牛肉小串。炭火还是那么旺，香味还是那么浓。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这口老味道。白沙古镇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距离丽江只有12公里，却完全脱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内卷，只有当下的美景与美食。人们在这里探索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连烧烤的边界也在被拓宽。烧鸟起源于日本，是一道以鸡肉为主要食材的料理。当这道来自远方的美食来到白沙入乡随俗，当外来的烧烤方式碰上本地食材，便擦出了另外一种火花。

0: 老王，从浙江来到丽江。来到这里的白沙古镇后，他遇到了心目中的最佳食材。
1: 看着这鸡，这油脂，我下午刚杀的鸡，晚上就给它串了串，咱就吃。
0: 云南当地的土鸡，油脂丰润，肉质透亮。对于一个厨子来说，这种鸡拆解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1: 我们用的鸡是不超过四个月的鸡，它能找到这样的油脂，基本上是在全国，我觉得我能接触到一些鸡已经是非常棒的了。
0: 青角麻鸡在山野之间野蛮生长，觅食昆虫、草籽等天然食物，将山水间的灵气慷慨地转化为美味。

0: 鸡肉串、鸡皮、京葱鸡腿、鸡生蚝、鸡横膈膜、澳洲牛肋条、鸡小腿、鸡全翅、鸡白肝、鸡心、鸡蹄灯。
1: 蹄灯，鸡身上最叛逆的零件，就是卵巢裹着未成熟的蛋。
0: 蹄灯，顾名思义，就是提了个灯。
1: 颤巍巍悬在竹签上，再配上一块鸡肝，有一种奇妙的口感。蹄灯腥气较重，需要给它提前裹满特制酱汁，去除腥味，再进行烤制。在炭火的高温作用下，外皮薄膜在逐渐收缩发焦的同时，内里的汁水也依然可以被锁住。时间更是尤其重要，多一秒则成凝固的熟蛋，少一秒残留腥气。鸡肝则要烤去内脏的腥气，烤出焦香才行。完美的提灯，卵黄膜会像晨露一般一触即破。
2: 哦，你这扇子越来越
0: 长。我这扇子已经变成这样了，都是岁月的痕迹，都是。
1: 烧鸟的另一个重点部位则是鸡腿，但是鸡腿在烤制之前还有一道十分需要耐心的工序，长达一天一夜的炭火熏制。
0: 哎呦，恰到好处啊！现在这个，
3: 昨天晚上就开始熏这个了。
0: 对，
3: 所以说，熏一宿的鸡腿和直接烤的鸡腿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把它的油脂激发出来，然后让它的这个肉的皮啊是那种脆的，非常脆。
3: 嗯，就是两种口感呗。
0: 对，这个东西下酒太无敌了，我跟你讲。

剔除腿骨，撒上调料，穿上竹签，挂在炭火之上，再熏一晚。这之后再烤，鸡腿已经完全吸收了炭火的气息，外皮非常焦脆，金黄透亮。随着油脂被进一步烤出，外皮逐渐出现琥珀色，焦香四溢。这样的作品让老王这个挑剔的厨子都嘴角上翘。皮肉微微分离，外焦里嫩，一目了然。沿着美食的香气，来到坐落于苍山脚下的大理。在同样钟灵毓秀的景色当中，小潘正在为了他心中的完美烧烤备料。牛干巴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是最硬核的香味储蓄。

0: 这个用的是上脑，牛肉味比较重一点，更香一点，它越嚼越香那种。
1: 百里挑一的牛上脑，纤维紧实却毫不干柴，纹理比掌纹还清晰。食盐揉进肉的肌里，花椒与辣椒在纤维间安营扎寨，用指尖的力量激发更多香气，让每一丝牛肉都浸透香料的风味。小潘上午捡的柴，到了体现它价值的时候，燃烧自己熏香牛肉。
0: 是另一种不一样的风味了。苹果木有苹果的香气，梨木我觉得它就是油脂比较大，烟熏味口感更重。
1: 经过时间的沉淀，牛干巴既浓缩了香料精华，又不失牛肉本身的甘甜。做完传统的牛干巴，就到了小潘发挥他创新精神的时间。先按照西餐里的方式烤制牛排，这是一场关于火候的精准博弈。高温瞬间锁住肉汁，在表面烙下

0: 再来一场醒肉仪式，让狂躁的肉汁逐渐归于平静。
1: 云南这边吃东西爱用蘸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在西餐他们也是会用这个酱汁，西餐它的酱汁稍微有点比较单调一点，如果结合我们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元素进去，它的口感会更丰富。
0: 薄荷叶、折耳根、小茴香、小葱、大蒜、柠檬，清凉鲜香酸爽，再加上当地特色的傣味腌菜糕，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火花。当刀锋划开牛排，露出的是粉红色的柔嫩肉汁，这是生与熟的完美临界点。随后蘸水的复合滋味缓缓而来，这一刻一场打破地域界限的味觉革命悄然发生。再配上啤酒与歌声，将混搭进行到底。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足够包容，所有离经叛道的滋味在这里都能找到故乡。
2: 记得收了。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云南卫视

0: 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1: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
2: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1: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

0: 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
1: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0: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屡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三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屡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屡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
2: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0: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
3: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4: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5: 旅游是云南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创新突破是必走路径，这就需要我们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居旅创，充分挖掘利用好云南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旅游体验场景，把美丽风景变成美好前景，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持久的经济盛世。7月29号到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区、通海县澄江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锲而不舍抓好湖泊保护治理，放大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王宇波来到抚仙湖东大河入湖口，履行湖长职责，开展巡湖，指出要严格执行入湖河道保护条例，抓实农业面源污染和城乡两污治理，提升农业设施化水平，做好生态加大文章，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群众更好从保护中受益。在齐鲁湖南岸，他对当地依托淡水贝类净化水质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优化技术路线，推进藻类资源化利用，全面巩固脱裂成果，确保水质持续向好。王宇波强调，治理好湖泊，保护好生态，是对正确政绩观的直接检验，要遵循规律，解放思想，聚焦三治一改善，深入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责任治湖，推动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向更高水平迈进。王宇波调研昆天新能源公司项目，听取玉溪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要求按照全产业链思路，扩增量、建集群，做大做

0: 强这一优势产业。他强调，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决心要坚定，目标要明确，措施要得力，要在园区振兴、项目攻坚、招商引资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精准施策，服务存量企业，培引增量企业，大力提升非烟非能工业规模和占比。他还调研了豫西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项目，指出要精心规划建设，错位联动发展，增强集成效应。在滇雪粮油公司，王宇波详细了解企业技术改造和生产经营情况，指出要提升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不断拓展增值空间。在猫多利集团，他鼓励企业深度开发酸角资源，带动更多农户吃上邻国饭。王宇波强调，实现农业价值提升，关键靠经营主体，要坚定不移培育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王显刚参加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0: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6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0: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
2: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0: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云南省体育局参加本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群众健康保障服务、省运会筹备情况等群众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回应和解答。
0: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省体育局通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下沉、科学健身普及，解决健得起、用不好、管不住的普遍问题。
3: 以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和科普大讲堂为载体，持续打造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这个品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此外，云南还将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系统推进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全面深化体教融合，夯实青少年体育发展根基。
4: 持续地实施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 和全民健身设施的一个补短板工程，持续地推进体育公园、健身步道。

0: 道和群众身边的中小型的一个体育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围绕为国增光、为省添彩，不断地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赛事经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2: 云南作为户外运动资源大省，群众参与度持续攀升，运动损伤预防、科学健身指导、术后康复养护的民生刚需不断扩大。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我省尚未建成全省统一挂牌的固定基层运动健康站点网络，基层体育融合服务还存在短板。
3: 随着全民健身深入普及，常态化参与跑步、攀岩、骑行的群众持续增多，肌肉劳损、关节扭伤、肌腱发炎等成为常见的运动损伤。
4: 我们其实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拉练，然后每一次跑完步之后，其实肌肉还是会有酸胀，有的时候跑步的次数频率过多，也会造成膝盖的不适或者是脚腕的一些问题。
3: 多数轻症损伤虽无需住院治疗，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康复指导，微小损伤长期拖延极易演变为顽固性慢性伤病。而公立三甲医院康复科挂号排队耗时长，单次诊疗费用高，普通商业健身机构又不具备专业运动医学资质，大众运动康复陷入就医麻烦、无处咨询的困境。
4: 我就觉着我到了大医院，我该挂什么科我都不知道。第二个，大医院的话，它整个流程其实人很多，因为它综合医院
5: 就是冰敷啊，泡沫轴滚一下，然后贴膏药。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得去医院了。如果是去医院的话，肯定觉得麻烦，就是不到那步肯定是不会去的。
3: 相较于长跑人群，攀岩等小众户外运动损伤更具专项性，康复渠道也更为稀缺。
6: 我们摔下来的话，容易就是脚踝扭伤，还有就是严重点的，有些他下来的是腰椎也会压伤，还会有脱臼的风险。去医院的话，他给你要么就是拍片子看看骨头没问题，他一般都会让你拿点药膏来涂，让你休息就行。因为我们还是有运动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更专业的那个指导以及康复。
3: 此外，当前大众普遍存在科学运动、健康防护理念不足的问题，多数运动爱好者重锻炼、轻防护，缺乏赛前热身、量力运动、运动后修复的科学认知，存在盲目加量、错误发力、带伤运动等情况，这也成为近年来大众运动劳损、慢性损伤高发的重要原因。
7: 他已经发生了运动损伤，他觉得只要我不疼了，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可以继续重返运动。但是可能不疼它只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临时的表现，它可能随着重返运动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
3: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户外运动兴起，医院运动损伤门诊就诊量持续上涨，但由于医院核心康复诊疗资源优先保障重症伤病，术后康复患者大量轻症慢性运动损伤的日常养护、运动矫正、康复干预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目前我省尚未搭建起标准化、全覆盖、统一挂牌的基层运动健康站点网络，全省基层运动健康普惠服务主要依托志愿采云南全民健身流动志愿服务落地开展。
7: 我们现在的全省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定点服务中心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云南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是一个省级的示范点。除此之外呢，省体育局还在红河州建立了一个州市的试点。我们现在的活动更多的就是根据各个州市或者是县区的一个需求，下层到基层在广场上进行机动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
3: 但志愿采云南服务属于阶段性、流动性服务，无法为群众提供长期持续的康复跟踪指导，而单点布局的模式也无法满足群众的就近服务需求。
8: 像你知道的，像这种可以做康复的这种康复中心，或者说这种体育医院，你知道的多不多？
6: 目前在云南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8: 对于你们来说，想要得到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得到这种专业意见的这种需求是有的。
6: 是有的。只要你一直在攀爬，还是比较容易就是肌肉拉伤，所以这个需求会比较强烈。如果有更好的专业的机构，有更好的专业人指导的话，大家会有更健康的理念，才能更好的攀爬。
2: 为推进全民健身社会化进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云南省体育局通过

0: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下沉，科学健身普及，真正解决健得起、用不好、管不住的普遍问题。
1: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致力于推广主动健康生活方式，传播健康第一责任人治未病理念和科学健身知识技能，展示运动促进健康项目产品，把健康生活理念、科学健身技能暖心

0: 部局、省、市、县到乡镇社区四级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服务中心和站点建设，让我们运动促进健康，普惠到每一名健身爱好者。
1: 全民健身热潮之下，运动损伤防护、科学指导等需求持续增长，不少健身场地陷入建得起、用不好、管不住的困境，暴露出硬件建设与专业服务供给失衡的短板。云南以志愿服务下沉科普大讲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破题，把专业健身指导送到基层，从建好场地到教会群众科学运动，全民健身正在实现从有地方练向会科学练转变，唯有持续补齐服务链条，才能真正释放全民健身的民生价值。接下来我们进入问政进行时环节。此前金色热线记者在昆明市采访时发现，部分基层村组存在汛期防灾知识匮乏、乡村防汛宣传覆盖面不足、方式单一等短板。针对暴露问题，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即刻下沉基层村镇，以问政倒逼整改，补齐乡村防汛基层短板。
2: 近日，记者跟随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在集镇集市出入口，工作人员向摆摊商户、赶集群众逐一发放防汛明白卡、安全宣传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汛期避险要点，以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把防汛防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3: 因为对老百姓、对人民群众呢，这个生命财产负责。
2: 据了解，杨宗镇境内的杨宗大河自北向南流经辖区两个村，与境内主干道城阳路平行。历史上曾发生暴雨导致杨宗大河水位暴涨漫堤，造成沿岸农田受灾。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汛期以来，当地已提前组织人员对河道淤泥、沙石及障碍物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并对杨宗大河沿岸居民开展常态化防汛宣传。
4: 最增多的时候呢，整得大了，村上也会宣传。这两年这水了嘛，整的时候啊，就是一抽起来，我们有些在河边的，我们也会注意。晚上村上通知也会起来看，如果整得大了，也会相互跟邻居这些通知。该撤离的撤离，该安全的地点。
2: 采访中，有村民反映，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占比较高，不少老年人常年居住在乡村，防汛安全重视程度普遍不足，防灾避险认知有限。
4: 老年人们那对这个防范意识肯定薄弱，对不对？年轻人们肯定要强一点，就是说，而且我们这条河源上的哈，住的地方肯定在好点。老村子啊，这我们肯定就是要村上要加强宣传。就是老年人这一块。
2: 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此次联合杨宗海管委会的下沉宣传，就是要深入集市、上门入户，用方言讲解，发放简易明白卡，点对点叮嘱高龄住户，补齐老年群体防灾短板，拧紧基层防汛思想安全阀，牢牢守住农村老年群体汛期安全底线。
5: 一方面是向群众普及山洪暴雨等灾害风险常识，让群众主动配合转移，然后提高辨别风险的能力，然后看得懂意境，辨得清风险。
2: 下一步，昆明市将持续组织防汛工作人员深入各县区乡镇，以经验互通、精准指导、实地帮扶，提升乡村防汛实战能力，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6: 当前我市进入防汛关键期，目前都是强降雨、山洪、城市内涝相互交织，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地提升防汛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链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

0: 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
1: 各个部门都认同好了嘛，我们就拧成一根线，
2: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0: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3: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
4: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0: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
5: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6: 7月29号，云南省侨联首次集中举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在昆明开营，来自美国、西班牙、老挝等1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华裔青少年自此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本次夏令营以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为主题，围绕故土寻根、民族文化、科技创新、非遗体验等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今年的夏令营专门设计了长征主题特色活动，营员们将走进昆明、曲靖、大理等州市，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多彩，领略云南的自然与文化魅力，触摸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脉动。
7: 我的家乡就是在云南，我就是在云南，最想要了解是云南的历史文化跟美食。
8: 我们希望孩子们通过这次活动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听得懂故乡的故事，记得住自己的来处，也更加理解父母和祖辈心中那份深厚的家国情怀。
9: 记者从云南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成果发布会上获悉，该所自主选育的新品种云蔗081609，2026年种植面积达326万亩，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甘蔗新品种。
10: 它的糖分呢，高峰期可以达到24.3%，是目前国内外最高的糖分记录。这个品种还表现了优异的产量现状，最高的当场已经达到15吨以上。这个品种的大面积推广，使云南省的甘蔗含糖分提高1个点以上，出糖率相应也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可以使我们云南的制糖产业的生产成本降低8%。
9: 云蔗081609在云南大规模推广应用，使云南成为全国甘蔗含糖分和平均出糖率最高的省份。2005到2026榨季，云南甘蔗收获面积为421万亩，甘蔗入榨量达到2236.49万吨，增产37.6%，产糖量达到293.83万吨，增产41.2%。
0: 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于8月1号至9号在昆明举办。活动依托昆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定位，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宣传主线，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
11: 主会场是滇池东岸和西岸，那分会场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西坝河湿地丹霞营地，也就是咱们开河浮桥东岸的入口处，第二个是张美村码头，第三是民族村，第四是大观公园的鱼园，第五是寻金街，第六是碧鸡绿洞高窑，以及我们的五华区的南滨街和翠湖咖啡文化中心。
0: 活动将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

0: 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绎、环湖户外休闲五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个城市200余辆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在春城昆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与民生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
1: 27号，世界铜矿幸会宝山2026海外媒体记者宝山行活动启动。来自缅甸、越南、老挝、孟加拉国的19名媒体从业者，通过沉浸式实地采访，用海外视角记录、讲述、传播宝山特色产业、生态建设、乡村发展和对外开放成果，深化蓝莓区域媒体交流与民心互通。
2: 近日，中越旅游合作年全球体验官红河推广季启动仪式在红河州蒙自市举行。来自中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体验官代表分享采风见闻。红河文旅主管部门与平台行业嘉宾围绕以越南客源市场为镜，探寻中国入境游创新路径主题开展对话，研讨红河入境游升级、跨境文旅融合创新路径，为延边文旅发展献策。
3: 巍巍乌蒙滋养曲径锦绣山河，形成独具魅力的奇山异水走廊。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宣威泥珠河大峡谷，探寻难得一见的喀斯特丹峡共生的峡谷奇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依旧是西南季风和热带扰动，未来两天环流形势稳定维持，强盛的雨水将会出现在印度中部和西海岸、斯里兰卡西南部、尼泊尔、不丹、中南半岛等地，其中不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印度中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基于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大雨为主。高温的核心区域毫无疑问还是会出现在巴基斯坦南部、印度西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度，局地可达4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几个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3度。停步小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18到25度；马尼拉中雨，25到30度；金边中雨，25到30度；万象小雨，23到31度；马累中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4到32度；内比都中雨，23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7度；科伦坡大雨，27到31度；曼谷大雨，26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莫罕小雨，23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

0: 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炎炎夏日，蚊虫无处不在，不起眼的蚊虫叮咬不仅瘙痒难忍，更暗藏着多重健康隐患。为什么有的人格外招蚊子？生活中常见的蚊虫有哪些种类？危害又有什么不同？如何科学预防蚊虫叮咬？被叮咬后怎样正确处理？本期科普访谈带你破解蚊虫叮咬的各类误区，解锁安全有效的驱蚊止痒妙招，轻松安心度过盛夏。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各类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繁殖叮咬的高峰期。不管是城市公园、小区绿化带，还是郊外的水边、田间地头，蚊虫都十分常见。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啊，就深受蚊虫叮咬的困扰。普通蚊子叮咬已经很让人难受了，比芝麻还小的黑色猛虫，以及攻击性很强的花蚊子，更是让大家苦不堪言。今天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疗美容科主任金以超医生，和大家来详细聊聊关于蚊虫叮咬的那些事儿。金医生您好。
2: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金以超，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 金医生，首先要想请教一下啊，蚊虫特别是蚊子，它们主要是靠吸食动物身上的血液来存活的吗？
2: 像平时叮我们蚊子啊，都是刺蚊子。雄蚊子呢，它是不叮咬人的，它主要靠植物的这个汁液，还有这些花蜜啊这些生存。为什么刺蚊子要叮我们人类呢？就是它要吸血，得到这个蛋白质，然后呢为它提供这个产卵啊繁殖的这个条件。
0: 原来吸食我们血液的全是雌性蚊子啊。
2: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人他就特别招蚊子咬，有的人就不招，这是什么原因啊？
2: 蚊子对这个二氧化碳呢特别的敏感，那么只要我们呼吸，那么它就会在很远的地方几十米之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于是呢就会循着二氧化碳浓度高的地方呢就找到我们。
0: 它是通过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来锁定它的攻击目标啊。
2: 对，但这只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的体味、汗液这些呢都是比较敏感的。像平时我们代谢比较旺盛，出汗比较多的，它分泌一些氨基酸还有胺类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对于蚊子来说呢也是比较敏感，那么它就可以循着这些找到人类，然后呢叮咬皮肤。第三个呢就是蚊子呢它对这个黑色的这种物体呢比较敏感，所以呢你穿着这个黑色衣服就比较招蚊子，比如黑色的、深黑色的、深蓝色的、深紫色的，这些就比较招蚊子。穿一点白色或者亮色的容易被蚊子忽视。但还有一个就是体温的问题，体温高的呢是蚊子呢也是容易来攻击，比如说像小孩子啊、小婴儿啊、孕妇，他们体温都偏高，那么往往呢就成为了蚊子攻击的对象、叮咬对象。所以平常我们才说，你看这个小婴儿啊，这些皮白肉嫩，容易被攻击，其实是因为它的代谢，然后呢体温比较高。
0: 原来如此啊。那现在夏天也是蚊虫叮咬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云南又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蚊虫的种类应该也很多吧？
2: 对对对，蚊虫种类很多，但是叮咬我们的主要还是这么几大类。第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蚊，那这个呢在城市小区啊家里边呢都很常见。那这类蚊子呢，它是叮咬人之后呢会出现小包，觉得瘙痒，但是呢这种瘙痒的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叫白蚊衣蚊，大家叫它花蚊子。那这类花蚊子呢主要是在比如说西双版纳呀、普洱还有我们红河的南部这些地方呢是比较多。那这个蚊子呢攻击性比较强，然后动作也快，白天也可以去叮人。那么当它

0: 叮咬之后呢，皮肤就会出现又红又肿的包，然后呢瘙痒比较激烈。像这种蚊子的话，带给我们就是比较痛苦的。
1: 花蚊子的体型也特别大，是吧？
0: 对对对，体型也比较大。那么还有一种类啊，也是刚才你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让我们痛苦不堪的，就是在红河的很多地方，比如说蒙自啊、建水还有弥勒这些地方的一种小黑蚊，我们叫它猛虫。
1: 我们叫它小黑虫。
0: 对对对，又叫小蚁。这类蚊子呢，它是体型比较小，比芝麻粒还小，身体是黑色的，不容易被发现。它叮人呢，就是悄无声息的，成群成片的。当你发现的时候，一看已经是很多站在你的皮肤上了。那么叮咬之后呢，就会留下很多的包。猛虫叮咬之后啊，会奇痒难耐，然后呢，很多天都不消掉。你抓抓之后啊，还会留下一个色沉。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逐渐的消退。
1: 刚刚金医生说的色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黑色素沉着啊。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小黑虫花蚊子叮咬以后三个月甚至半年，那个黑印子都散不掉。
0: 对对对，那这个跟蚊虫叮咬的不同类型有关系，也跟个人比如说叮咬之后呢，搔抓引起的炎症比较重，色沉就比较多，这个有关系。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类型啊，其实叮咬人的呢，还有这种有螨虫啊、臭虫啊，还有隐翅虫。这里要特别提一个，就是隐翅虫。隐翅虫呢，它体液是一个酸性的，那么它当它叮咬人的时候呢，常常就习惯性的啪一打，那么就会它的这体液出来之后呢，这种酸性物液体在皮肤上就会引起腐蚀性的这种皮炎，痒痛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蚊虫叮咬啊，我们一般还是就是说不要啪打在这个皮肤上，最好就是扇一扇啊之类的，把它驱赶走，再去消灭它，这样是最好的。
1: 这太难忍了，它都在吸我的血了。我们经常就是啪的一下下去，以后一定要忍住这一巴掌。
2: 被蚊虫叮咬起包，不少人习惯抹口水、大蒜、牙膏，或是直接用酒精擦拭。这些民间偏方并不科学，反而会刺激破损皮肤，加重红肿不适，延误恢复。遇到叮咬，首先一定要忍住抓挠，抓破皮肤极易滋生细菌，诱发发炎感染。也切记用热水烫洗患处，高温会扩张皮下血管，加剧瘙痒与肿胀。若是花蚊子、小黑虫叮咬，瘙痒感格外强烈，可轻轻按压包块，短暂缓解痒感，再采用冷敷收缩血管，消肿止痒。如症状没有缓解，需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自行处理，拖延病情。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说说怎么来预防被蚊虫叮咬了。
0: 第一方面呢，就是一个环境预防，比如说蚊虫它的繁殖啊是离不开水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家里边的这个有没有积水啊，比如说这些瓦罐呢，还有地漏啊，还有我们的花盆里边的这些水啊，它长时间的存在就会给这个蚊虫呢提供一个繁殖的这个环境，我们就把有利于它繁殖的这些条件给它去掉，不要去这些潮湿啊、植被比较繁茂，还有水边呢、等等这些地方啊，从而呢来避免这个蚊虫叮咬。那么第二呢，就是物理预防，比如说家里边有蚊子，我们就用蚊帐，那蚊帐是非常好的一个隔离蚊子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呢把窗子弄成纱窗呢，还有一些蚊子容易进来的地方呢给它堵住。另外呢，就是穿的衣服也是要宽松一些，然后呢稍微厚实一点啊，避免这个蚊虫通过这种纤维的空隙来叮咬我们皮肤啊。另外一个呢，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黑色的物体呢对蚊子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亮一点的，然后呢白色的可以避免成为蚊虫攻击的目标。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化学预防，使用各种驱蚊的这些药片啊、喷雾啊、避蚊胺啊之类的，它正常情况下对我们人体是无毒的、无害的，但是呢对于蚊子来说呢，它是可以致命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家里边给它用上，这样的话把蚊子消灭掉减少对我们的这种攻击带来的困扰。
2: 蚊虫叮咬引发不适，根源是蚊子唾液中含有多种异种蛋白、抗凝物质。这类异物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便会启动防御机制，但普通人群反应温和，仅会局部发痒、轻微刺痛，即便不涂抹。

0: 抹药物3到5天肿块会慢慢消退，红肿印记也会逐步淡化。可过敏体质、免疫力敏感人群，免疫系统会出现过激应答，释放大量组胺，造成严重红肿、水泡。这类人群不只是蚊子，螨虫、小飞虫叮咬都易产生强烈的过敏反应，日常也常对花粉、尘螨等物品敏感。一旦叮咬处出现大面积红疹，全身瘙痒，伴随头晕、胸闷、呼吸不畅，就属于重度过敏反应。此时自行处理无法缓解，且存在健康风险，医生建议务必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1: 大多数普通人会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还有一些人是全身都会长大红包，甚至会有胸闷啊等等一些症状，这是过敏了是吗？
2: 对于一些高敏体质的人群来说，被蚊虫叮咬了一口之后啊，首先局部呢这个红包呢就比较大，然后呢还会出现水泡，更严重的就会出现全身的广泛的这种红斑、丘疹、风团这些情况。那么少数呢还可能伴有比如说胸闷、气促、喉头发紧啊，甚至呢出现这个过敏休克，危及到生命，这种严重的情况。
1: 那在找到医生之前，可不可以自行服用一些什么抗过敏的药？
2: 因为到医院里边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啊。如果是家里边有这种抗过敏的药，我们就说抗组胺药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利雷他定、西替利嗪，就及时的口服，在这样处理之后呢，及时到医院里边去，再进一步的处理。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传染病啊，很多朋友都很害怕通过蚊子的这个叮咬传播上了传染病，都可以传播一些什么样的病症啊？
2: 传染病呢，主要是有这么几种，就是蚊媒传染病，就是通过蚊子的叮咬，它首先是叮咬了有病的这个人群，又是叮咬了没有病的，那么就会把有病的这个病毒啊传到了正常的人群的身体上去，比如说疟疾。还有一个呢，就是登革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流行性的乙型脑炎。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只是普通的被叮咬，还是被传染到了这样的疾病？
2: 叮咬之后呢，通常就是出现红包，然后呢出现瘙痒，它没有一个全身的这些症状。像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疾病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那么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啊，它一般潜伏3天到14天的时间，那么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高热，39度以上的高热，然后呢还会出现全身的肌肉疼痛啊、眼眶痛啊，可能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啊。这种情况出现，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及时到医院里边去就诊。那么像疟疾，如果被传染上之后，它除了蚊子叮咬的那几个包之外，也是出现发热。那么这个发热呢，它还会一阵热一阵冷，然后呢大量出汗，这个时候呢叫警惕了。警惕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蚊虫叮咬，也不是普通的这个感冒，那还会出现食欲的下降、头痛发力，甚至严重呢还会出现抽搐这种情况。那么第三个传染病呢，就是一个乙型脑炎，得了之后呢它也会发生高热，比如说嗜睡啊，头昏头痛，然后呢还会出现这种昏迷、抽搐啊这些情况，那这是比较严重的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特殊人群了，比如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他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处理方法和普通人一样吗？
2: 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婴幼儿他的皮肤比较娇嫩，叮咬之后呢他是不受控制，就会自己去抓，然后呢就容易抓破掉所以呢对于这种婴幼儿呢，首先就是家长啊应该给他的这个指甲呢剪得比较秃一点，另外呢被叮咬之后呢戴个小手套啊，避免去抓另外呢我们可以用点温和的这些肥皂水清洁，然后呢用炉甘石洗剂擦一擦。那么像这种患者呢皮肤比较娇嫩，我们选择这个激素类的药膏呢也可以用，但是呢就是要比较弱效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来使用。对于孕妇来说呢，因为她有小宝宝，所以呢她自己也担心叮咬之后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使用药物之后呢会不会给她的小宝宝呢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所以呢用药呢也是比较谨慎的通常我们还是就用点炉甘石洗剂 可以让他用肥皂水洗洗，必要的时候呢才会给他使用这个激素类的药膏来进行涂抹，但是涂抹面积呢就

0: 不建议大量的使用。然后口服药呢也要斟酌，就是它是否是在20周以后抗过敏的药，哪些是属于对它来说相对安全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有个什么特点，他皮肤屏障比较弱，然后呢皮肤呢比较容易破溃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搔抓也是要非常避免的，因为他随便搔抓可能皮肤就破了，抵抗力又差免疫力又低，然后呢就容易继发一个感染。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你看他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病情进展的就会更快一些。所以呢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呢凡是一出现这种瘙痒啊或者是红包啊抓破之后呢，还是要及时的处理。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用碘伏抗生素的软膏这些给它使用上，然后及时的给它吃上这个抗过敏的药。
1: 人与蚊虫同处地球，本是自然共生的生物，但雌蚊繁衍需要吸食人血获取蛋白，这是蚊虫与生俱来的生存天性，也造成了叮咬困扰这一生态矛盾。放眼全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湿热多雨，是蚊媒疾病高发的核心区。国内西南地区地形立体，气候多样，蚊虫物种丰富，一到夏季侵扰风险也更高。我们只有摸清蚊虫分布、习性等基础常识，坚持科学防护，及时清理积水滋生地，外出做好物理、药剂防蚊措施，主动切断蚊虫接触途径，才能有效减少叮咬，远离蚊虫带来的健康隐患。
2: 那民间还有一种，就是用牙膏或者大蒜涂抹在被叮咬的地方，这个又对吗？
0: 这是完全不建议的。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就会碰到患者，被叮咬之后来就诊，上边擦着这个白乎乎的，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就说是擦了牙膏啊，我们都看不清楚原来的皮损。那么对于牙膏来说，它里边的成分啊，并没有说是有任何的这个治疗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它里面的成分可能还比较复杂，也有可能在这种过敏的状态之下呢，还会加重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对于大蒜呢，大蒜是比较辛辣的食物啊，民间还会用大蒜汁来治疗这种我们说的猴子之类的，它有一定的腐蚀性的。那么对于这种皮肤被蚊虫叮咬之后起了这个红包，起了这个皮疹，这个部位呢，其实皮肤呢屏障啊，它的已经受损了，如果再用这个大蒜汁液来涂，那么可能会使这个皮肤的屏障或者皮肤受到损伤，那么加重这个局部的这个皮肤的受损。
2: 还有的人在奇痒无比的时候，他就喜欢浇点热水上去烫一烫，好像就不痒了，这样的做法又对吗？
0: 这也是大错的。也不单是蚊虫叮咬了，还有的人皮肤瘙痒啊，他也会用很热的水来烫洗，当时倒是很舒服，但是过了之后呢，瘙痒继续加重。那么我们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是一样的，绝对不建议用热水来烫，用冷水冲，这样的话是可以缓解的。另外就是你热水烫之后呢，可以使它的这个血管扩张，炎症呢更会加速的加重，所以是不建议的这个。
2: 那么最后还是要请金医生来给我们一个核心的提醒。
0: 第一呢就是蚊虫叮咬呢，不要轻视它，绝大多数可能就是一个几个红包伴有瘙痒，但是少数的人，尤其是高敏体质的人群啊，一定是要重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有后续的一些比如说过敏的急症的出现。第二呢，重点提预防优先。如何来预防呢？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首先就是一个环境的预防，把家里边的这些积水啊这些清理掉，它喜欢繁殖的这个条件呢给它破坏掉。第二呢就是物理预防，堵住这个蚊子进家的这个途径。第三呢就是化学预防，实在堵不住就用点驱蚊药片之类的来使用。那么如何正确处理，用冷水冲，用这个肥皂水洗，然后呢可以冷敷。那么如果还继续加重呢，可能的需要到医院里边去就诊，可能会医生会给你用点抗过敏的药口服，然后呢擦点这个激素类的药膏，但如果是合并感染的话呢，还会给你用上抗生素。第四呢就是还是要警惕这个蚊媒的传染病，那么刚才提到的登革热呀、疟疾呀，还有这个流行性的急性脑炎，如果蚊虫叮咬之后出现高热或者

0: 是全身的一些不适，那么叫警惕这类的疾病，及时到医院里面去排除。那么第五呢，就是我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小孩、孕妇、老年人的皮肤呢是比较特殊的，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关注，避免这个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
1: 非常感谢金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全面的科普讲解啊。朋友们，蚊虫虽小，隐患不小，做好日常的防护，科学处理叮咬，防范传染病，才能够守护好我们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清氧空间。
2: 清氧空间，
3: 健康宝典，蚊虫叮咬防范与处理全攻略。防范篇，防蚊于未然，第一道防线，居家清洁，从源头灭蚊。蚊子的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防蚊先治水，清除积水，勤换水，物理隔绝。第二道防线，外出防护，避开蚊虫雷达。蚊子靠二氧化碳、汗液、气味等锁定目标。户外牢记，穿对衣，用对药，避高峰。处理篇，被咬后黄金十分钟，第一步，清洁冲洗，立即用流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叮咬处30秒到1分钟，中和酸性物质。第二步，冷敷镇静，用冰袋或冷湿毛巾敷在红肿处，每次5至10分钟。第三步，对症涂抹，千万别抓，也别用口水、掐十字、热敷等土办法。警惕篇，这些情况快就医。如被叮咬后出现高热、剧烈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剧痛、皮疹等症状，或有蚊虫叮咬史并出现发热、乏力等，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科学防蚊虫，正确处理，健康度夏。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渴望这个。
1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 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

0: 呼吸时，急救口诀为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不疼啊你？
1: 我不疼。
0: 行行行，你不疼，你是石头。把帽子摘了。
1: 摘帽子干嘛？
0: 给你换药。

0: 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这样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别动啊！赶紧休息吧，明天找军医给你换药。
2: 那你们要过来一下。
3: 干什么啊？
4: 拿着工具，把门给我打开。
5: 火车门啊！
4: 少废话，快点！
5: 好好好，开开开！
4: 快快快！
3: 新兵蛋子，
4: 快点快点！
6: 干嘛呀？给你干活呢！
4: 注意点！
5: 快点！
3: 哎，干活吧！
5: 来干，来来来
3: 干。

0: 必须要用这辆火车运送武器弹药去南镇，打咱们二三四师一个措手不及。
1: 照你这么说，二三四师就交代在这儿了，那睡啥睡呀？哎呀，
0: 咋整啊？哎，要不咱就学铁道游击队，要出去给他火车炸了。
2: 哎，真打仗可不能这样，这里都是弹药，你要炸了，我们这些俘虏。
0: 全都死！
1: 那我怎么搞？我铁轨给他刨了。
0: 能修？
1: 能修？那我拖拉手榴弹炸了还能修啊？
0: 能抢修？炸了还能抢修？这机上炸成麻子，三四个小时都能抢修回来，更何况一条铁轨，部队干的就是这个。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我看呀，这扒铁轨跟开车得同时进行。 让列车出轨，这个抢修不了。
1: 行啊，那这么干呗。
0: 我看这样，我们得展示足够的破坏力，给敌军造成不能挽回的后果，同时又不能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想下馆子，又不想掏钱，是吧？

0: 哥，以前在营里，我喜欢点胖点餐。每次爆炸声传来，看着火光，我总能想起你。
1: 高山，走！
0: 我觉得这样能离你更近一些。我特别想知道，那些炮弹落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此刻，我穿着跟你一样的军装，炸了铁轨，我第一次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0: 师长，导演部通报，招募火车站新兵到市，火车备案计划正常发出，增援的火炮和装甲部队未能出发。
1: 师长，救援来电。
2: 哎，
3: 王大兵啊，
2: 你放心，南镇没有重武器，你也不一定会输。
4: 输不输再说吧，这次演习让两个新兵蛋子给搅了，脸上挂不住。
2: 不能这么说，咱们不都是从新兵蛋子过来的吗？啊，你别小看人。
4: 我的人跟我说，这两个新兵蛋子不简单呐。要不我派两个人把这两个新兵蛋子给你送过去看一看？
2: 我不看。
3: 哎奶奶的，你还真的沉得住气啊？
2: 下棋、演习、拼酒、打仗，必须得忍得住。
3: 王大兵啊，这不用你操心。
2: 新兵蛋子里的苗子，就像锋利的针尖儿，
3: 我早晚会看见的。
2: 他们越优秀，我越能早看见他们。
4: 你说的有理啊！
3: 你以为我光会说呀？
2: 我给你送去的礼物，你收到了吧？
5: 站住！
6: 轻点！礼物，
4: 谁送的？
6: 我们师长啊。首长，这么近的距离，您肯定跑不掉了吧？
7: 战友们，演习结束了，放人吧。
8: 老兵同志，请放人。

哥，第一次被人举起来，欢呼着，胜利的感觉真好。我发现自己非常想把这个心事告诉女人，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坚信，那天晚上在欢庆的人群里，我看到了她。

0: 并没有开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想表达他们有能力炸毁铁轨，并且启动火车制造出轨事故。
1: 陈大山，你这叫护短儿！新兵胆儿就这么大，以后进行训练管理，不定出多大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查，谁出的主意，谁动的手，这样的兵进了部队，一个一个都是定时炸弹，严肃处理，不行退兵。
2: 新兵能退，720团没法退。
1: 并得从内部治理。
3: 报告师长，我们团这些年在军事训练上确实落后了很多，尤其是转力以后，老是拖实力的后腿。俗话讲，主将无能，累积残局。我做检讨。先说理由，再摆困难，最后做检讨。陈大山，自我批评的老三样，你练得不错嘛？啊？你的检讨我记账上。说条件。
0: 师长。
1: 我准备从源头抓起，给我5名带病干部。5名，这次四化轮训的干部，一张嘴你要掉一大半。
0: 师长，相国要用重锤。
1: 2个。我把全师素质最好的2个连级干部给你调来，啊，做你720团的教底板。抓训练，抓思想，抓作风，抓养成。从新兵开始抓起，2叉血换下来，我不相信练不出好钢来。
0: 是。
1: 下令团，保证下起，练到缺膝，练好腿，不迈腿。哦，不，练好腿，不迈腿。部队只要不打仗，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简单清楚。但当你真的握起拳头，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就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善于隐蔽与伪装。你的拳头有可能会伤到友军。 带好一支部队，就像打一次战役，不能有半点轻松。
4: 师长，这次演习险中求胜，我们赢了。
1: 靠两个侦察兵侥幸得来的胜利，真的是胜利吗？如果不知道胜利因何而来，我将寝食难安。靠运气的胜利不能掌控，比失败更危险。
4: 告诉你们，这次咱们二三四师之所以能反败为胜，主要是因为两个同志，一个呢叫秦汉勇，他渗透斩首立了大功，这是个干部；另外一个叫夏林，我要强调一下，这是一个战士。
5: 这次他不但立功受奖，
4: 而且破格提干了。破格提干了，我的战友们，你们好好想想，怎么跟人学一学？
6: 他干什么了？这个夏林潜入了敌后，发现了敌人的伏兵，打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把咱们师给救了。什么信号弹？啊？什么红色信号弹？咱们演习一共打几颗信号弹？多新鲜呐！一发信号弹就提一个排长，你要操多打几发？那不提一个团的干部吗？
7: 就一个信号弹，红色的。
6: 啊？
7: 哎呀，那我咋的？
8: 那我打的，
7: 吹什么呀？你又还得过日子了，你打的，你打的，
8: 真我打的。
7: 你别不信，我就拿毕军那个姓李那个干部的枪打的，不是故意看见了？哎，大明白，
9: 我不在。

0: 呀呀呀呀呀！今儿到了，哎，篷布到了。哎，对对对，双杆真的弹不了，
1: 太奇葩了。
2: 你脚上能赖谁？只能怪我们自己掉链子，这件事情已经让参谋长盯上了。病是你姐的，情况你说。这一届新兵的训练非常重要，怎么搞好新兵连的建设，你给我提个建议。
1: 团长，我就是一军务股长。
2: 你别给我装的啊，假谦虚，有什么讲的吗？
1: 是。团长，今年这茬新兵里边有好几个那是相当

0: 相当活跃的，路上就打起来了。还有，樟木火车站也急，当着干部的面呢，想哪干哪。当然了，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事儿，我就现在回忆起来，这后勤量直冒冷汗呢。你也知道怕。
1: 像这样的情面，大概有几个？80多个。哎呦，我的娘嘞，这么多！
0: 所以团长，咱团要想翻身，我建议啊，把这批捣乱的，咱给他集中起来，这样呢，便于管理。放在一块儿，攻坚克难，出不出成绩没关系，关键。
1: 这样好管理啊！你要是分到各单位去，那是摁了葫芦起了瓢，将来顾此失彼啊！
2: 是个办法。
1: 哎，
2: 换个积极的角度想，也可以把挑建好的新兵选出来，变成一个连啊，当成标兵连培养。
0: 不过这样会不会让其他人觉得？
1: 自己被抛弃了，
3: 什么抛弃啊？抛弃谁啊？货车跑得快，全搞手头的，一线进带后进，我们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定了，就按这个思路走。
0: 是。
1: 等新兵下连以后，
0: 表现好的，贬入一连；捣蛋的，贬了3连去。
1: 那处分的事儿再等等呗，再观察观察，给他们一次机会。你看呢？
4: 参谋长不会让我们等呀！参谋长的原话讲，迅速查清，严肃处理，不行就退兵。你想我们能怎么办？按参谋长的意思办，你去处理吧。
5: 是。
4: 报告团长，我是来。
0: 你来干什么？我不知道吗？你来请求处分的吗？
4: 来听老师的，并求情的吗？我们说了半天了。
0: 报告团长，樟木火车站几个新兵离队和炸了铁轨的事情，我的确知情，应该承担责任。你觉得你的肩膀宽，能替我挑这个担子？好，你来，这个椅子你来坐，我叫团长，你来吧。
4: 想想，我再重申一遍，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你们没有离队，也没有知会他们去炸铁轨，这件事情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一个是我七二零团的军务股长，一个是从市里数学过来的基层主管，我要处理了你们，
4: 那以后谁给我七二零团的擦屁股啊？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6: 但是团长，这对那几个新兵不公道。
4: 是啊，
0: 孔涛，
4: 陆平潘，你这个学生官，念书念傻了吧？军人只讲纪律，讲牺牲。

0: 你个傻账，你干什么？
1: 报告。
0: 哦，
1: 市里想把这次表彰大会放在咱们团。哦，想给新兵搞一次领章和帽徽的授领仪式。
0: 这不是胡闹吗？哎呦我的娘嘞！哪有新兵一来就发领章帽徽的？这是哪个傻子？
1: 市长亲自指示的。
0: 他说这次新兵经受住了考验。市长的指示。啊。市长这种激励加鞭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啊，我们要领会，表彰大会要办好，要保障万无一失。
1: 是。
2: 首长好，
3: 首长好，
4: 好。

0: 你俩坐吧。坐吧。坐。
1: 侦察员战士，总副会王光磊。
0: 高亮。
2: 到。
0: 你要是坐不住，你就站着吧。
3: 我能坐住。宋部长，你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说？那楼下正开表彰大会呢。你说一旦表彰到我了，那连里找不着人，多着急啊！千万别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整个表彰大会啊！
0: 你的心态倒是不错，很乐观吧？可惜方向反了。找你们来，想跟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演习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还记得吧？记得就好。咱们分三步说啊。第一，路上你们打架闹事儿，聚众斗殴，有这事儿吧？态度很好，那理起来就快了啊。第二，接兵团在樟木火车站被俘的时候，你们组织新兵哗变，擅自离队，这事儿也有。
3: 这事儿没有，我们哪什么哗变，我们那是组织大伙营救战友。
0: 有还是没有？
3: 没有。
4: 有，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
0: 好，第三，你们俩盗窃手榴弹，损坏国家设施，差一点炸毁铁轨，千真万确吧？
3: 这不对，我们那是为了帮助我们师打赢这一仗，所以才去炸铁路。而且我没炸坏铁路，我在铁路旁边我炸一坑。
0: 我说你别搞错了啊，二三四师打赢仗不是因为你们抢火车炸铁轨，明白吗？
4: 首长，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我先表个态啊，你们俩是我接的新兵，体检、政审都合格，但是在接新兵的路上遇到演习之后，你们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说，就这么三件：打架、闹事儿、擅自离队、盗取武器、破坏铁轨未遂。啊，
3: 师长，你这说太严重了，根本没那么……
0: 先听我把话说完。这个事情，有些是干部现场发现的，有些是事后摸清楚的，幸亏发现的早，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否则可能给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军务股经过研究，上报团党委同意，觉得你们不适合留在部队，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对你们做出退兵处理。
4: 退兵？
3: 部长，你真是不能吓唬我们啊。
0: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部队会尽快和你们原籍的武装部取得联系，把情况说清楚，把退兵的理由说清楚，至于档案里怎么写，我再斟酌斟酌。行了，回去收拾东西吧，明天连部的活动不用参加了，直接到军务股来报道。
5: 不行，我不接受，凭什么退我？我做错什么来为你退？我就不走。
0: 不义，这是野战部队，不是你们部队大院。
6: 大院子弟

1: 也不能放魂，
2: 孙连志啊，不当俘虏是我们错了，啊！再说你们干部当时都知道这事儿啊，我们炸铁轨是为了保住二三四师的师主力，对吧？新兵都知道都参与了，现在演习结束了啊，出问题了，想起赵王背锅了。
0: 对，不要扯其他人，
2: 我说错了吗？
0: 陆平华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么做是有风险的？
2: 之后调查组是找了陆平凡，也是找了当时在场的新兵们做了详实的调查，得到了详实的证据，原则上没法改变。
3: 你真当我还当这兵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们这帮干部一个比一个烦人，数你事儿最多。
2: 退吧，
3: 我也走了，求我都不回来。
4: 宋科长，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吗？
0: 没可能了，这是团领导定的调子。

0: 除非找一个人。谁？你看江南征了吗？没看见。注意。南征，别缝了，出事了。
1: 怎么了？
0: 高粱和顾一瑶被退兵了。
2: 男生，你慢点啊！
3: 干嘛呢？
4: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一野。
3: 不行，上级有规定，不允许任何女兵进男兵牌坊。
2: 我找他们有事儿，要不你帮我把他们叫出来，我说两句话就走。
3: 你就通融一下吗？我找他们真有事儿。说了吧，你就是想。
4: 你战友，你干嘛呢？报告班长。
3: 女战友有困难，帮助一下吗？
2: 两位女战友，有什么？
3: 事儿吗？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一野，
2: 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他们啊？好啊。顾一野不在，
5: 高粱有点事儿，忙着呢。

0: 女战友，可否告知我你的姓名，以后也方便我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们转达一下。
1: 同英，咱们走吧。
2: 我叫江卫星，红色电波震然后，天外小鸡东方红脸，东方红脸的一个卫星，红江卫星。
3: 喂，老夏，刚才什么情况？
4: 一个女战友非问我的名字，我告诉她了。
3: 长得漂亮吗？
2: 来，
3: 班长，班长，班长，来。
2: 故意演啊？
3: 不知道呀，早上就没见。
2: 啊。 咱们向200米是咱们的卫生区啊，大家尽量打扫干净，好吧？
5: 是。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俺们当兵这事儿，是俺们村最大的事儿了。那俺怎能那天，那你是不知道，全俺村人都出来了，都出来送了，敲锣打鼓的，可热闹了。那阵。

0: 娶媳妇儿都比不了，还得当着全村人的面跟俺说，说牛满堂，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让部队给推回来，我打断你的腿，然后俺接着干回去。娘，你们赶快回去！老哥，对不起，可以把这俺们村的希望。
1: 哎，老张，
2: 哎，
1: 这两个兵被退，影响到你提干了吧？

0: 你不是说你不想让我们进去吗？
1: 你不是说你不想让我们进去吗？
0: 团长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吗？你不是没说服他吗？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行，那我一个人来承担行不行？
1: 好，你伟大，你有种，你义薄云天，我不同情他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吗？ 那么强的表现欲呢？进来。什么事儿？我想问一下，高良和顾一野为什么要退兵？张飞，新兵是你接来的。
0: 这个时候我知道，应该好好安抚他们的情绪，把他们顺顺利利的送走。很好，看到没有，优秀的班长的态度。但是，这次演习期间，高良和顾一野所有的行动，都是我同意的。
2: 不，你就直说吧。
3: 你想怎么样？如果说你们要是真的把他们退兵的话，把我也一起退了吧。不是，张飞啊，你过分了，有我在这儿啊，用不着你来抢功啊，
0: 张飞同志。 咱俩呢是同年兵，这么多年你虽然没提干，但是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带出那么多新兵来，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领导。今天怎么了？你想干什么？就为这两个新兵，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把你退了，你退得起吗？你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2: 宋然。 陆正远，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是真心的。我愿意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4: 我问过我的战友，这次演习当中，夏林打的是臭弹，那发信号弹是高良打的。这件事情，700团的李少斌连长可以作证。
3: 请出示证件。我没有证件，我找师长。
5: 你有什么事跟司令部值班室报告过吗？
3: 没有。那你不能进，请退后。我是720团的新兵，我找师长。
5: 新兵同志，哨兵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师部，请服从纪律。
3: 我没有侵犯哨兵，你告诉我，纪律要我怎么做？
5: 你找师长有什么事儿啊？
3: 见到师长，我才会说。
6: 你们心里是真没数，还敢来找师长？你们走不走？你不走，我走啊！
7: 孙科长，
6: 我是越想越后悔啊！背着团长来拆他的台，跑到师部替两个新兵说话，给人骂得跟个孙子似的。
0: 这哪像个机关干部干的事儿啊？你一个学生官也就算了，大伙儿都知道你这人傻，我跟着起什么哄啊？
1: 不是，你说清楚了，
2: 学生官怎么了？啊，学生官就该着被你们这些浑浑噩噩的老机关瞧不上眼啊？
0: 最后一次了啊，我的人情都被你用光了，最后一次。我听说你们这批学生官走了好几个了。
2: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特别欣赏你。哎呀，我这种老机关偶尔突破一下规则也挺有意思的。今儿这天气，老兵能站两三个小时，新兵也就40分钟吧。
2: 哎呀，应该能撑过一个小时。
0: 看得出来，挺喜欢这个兵是吧？
3: 说实话，高粱呢是属刺猬的，退就退了，少他一个，部队更轻松。
2: 顾一爷，天生的一块当兵的好材料。退他属于合理，但是留下来会起更大的作用。
0: 嗯，
2: 不是为个人，是为部队。这支军队要真让人高看一眼，不是活在老电影里，就得做一些这种素质的兵。
0: 我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官吧，老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不懂你们。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5: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7: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5: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8: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5: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9: 谢谢，
5: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0: 板。
1: 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这种老机关，偶尔突破一下规则，也挺有意思的。今儿这天气，老兵能站两三个小时，新兵也就40分钟吧。
1: 哎，应该能撑过一个小时。看得出来。 挺喜欢这个兵是吧？
2: 说实话，高粱呢是属刺猬的，退就退了，少他一个，部队更轻松。
0: 顾一夜，天生的一块当兵的好材料。

0: 虽然我们虽退了水河里，但是留下来会起更大的作用。不是为个人，是为部队。这支军队要真让人高看一眼，不是活在老电影里，就得做一些这种素质的兵。我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官吧，老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不懂你们。我只想告诉你。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傲慢和偏见，我不是不同意你对顾一野的看法，我是觉得你可能轻视了高粱。老高，你对佳瑞好，对安好，俺们这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可是俺千万不能被退兵。老高。 你跟顾邪不一样，俺跟你也不一样。

0: 吴爷，吴爷，没事吧？好，你要干什么？
1: 我找市长去。
0: 市长不在，那我等他去。你这么做没有意义。
1: 那我要怎么做才有意义？
0: 好了，
1: 你刚才的表演我们都看到了，市长不会喜欢的。表演。刚才那不是表演，我满怀抱负地参了军。我连高考我都放弃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当一个军人而做准备。我自练了步兵技术，还有体能，自学了军事历史、战术知识。我比任何人都适合待在部队里。你们凭什么说我不适合？你们凭什么要退我的兵？然后呢？
2: 我知道这些话现在说不是时候，但这些话卡在我嗓子眼里，就算是一场戏，也要让我见到师长，把台词说完吧。你现在已经谢幕了，台词。以前他们都说我是书生，我看你才是那个书呆子。你的父亲告诉过你，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吗？
3: 在炮兵侦察的课堂上，他说过一句话。我们为此时演算函数，再用大炮把它们书写出来，这就是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普通院校学习知识，而军事院校要把学来的知识用血与火来实践。知识，你也许比别人懂得多一些，但是在烈火、鲜血、钢铁和意志的实践课堂上，你并不比任何人有更多的优势。
0: 这对你来说是一次考验，一次人生的考验。
3: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4: 或许有人是因为热爱军队来到这里，
3: 但他们一定不能靠最初的热情走到底。喜欢当兵当然很好，但是穿上这身军装，仅仅靠喜欢是不够的。如果你不明白这点，现在离开未必不是个好时候。
1: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5: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新兵，叫顾一野？
6: 没有，同志，这里不能进。
7: 这位同志，顾一野没事，你先回去吧。
0: 外出请假了吗？到处乱跑，抓紧时间归队啊！
5: 是。

0: 哎，老罗，你看啊，你这马上就要回到地方了，你可得好好干啊，争取早日当上那个万元户。
1: 老高，我还真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留在部队里边。嗯，
0: 你娶个女兵就是了，你就不会可以当军卒了吗？
1: 对，
2: 这不是个办法吗？
1: 你别装了啊，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你就是喜欢那个。
3: 那个新疆的女兵，对不对？啊，真的吗？
4: 别扯了，我跟你说，那都是革命友谊，对吧？
3: 现在我这兵也不当了，这一段革命友谊也告一段落了。
4: 老牛啊，
3: 哎，
4: 这是干啥？
3: 不，老高，不是，
4: 我也用不上了。 哎，这身军装给你留个纪念，穿上一身国防绿，但是没能戴上一颗红心，两面红旗。挺遗憾的。
3: 谢啥呢？不知道谢谢我。
4: 有点分儿，太假了，太棒了！常来玩，常来玩，来，等着你啊，
3: 老高，老高，老二，老二，行了行了行了，收一点，收一点，
4: 歇着吧，歇着吧，歇着吧，
3: 去跟女兵问个好啊！
4: 对，我就跟女兵打一招呼，你们搁着吧，干嘛呀？啊，你们歇着吧，我走了，
3: 再见，战友们，
5: 再见。 亲爱的战友，你们挥别亲友，离开家乡来到部队，是一场奉献；而我孤零零的来到部队，则是一场投奔。你们有所不知，我是你们中间最没有退路的那一个。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
6: 哥，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

0: 哎呀，新兵连上逃兵，啊，抽筋了，哪有穿着这身衣服游泳的？那能游得动吗？我下午在这钓鱼，看你磨磨唧唧的，在这扑腾了好几个小时，好吧？你害得我盯着你看了好几个小时。
1: 我这鱼都没法钓了。你是老兵吧？打过仗没有？哎，
2: 算是摸过敌人的鼻子尖吧？啊，和那些打过仗的老前辈是没法比的。哎，
1: 那你算是半个明白人啊！
2: 我给你讲一讲我们演习的事儿啊。一天没吃东西，饿了吧？
3: 包里有两个鸡蛋，吃了吧。一眼，上次在火车站送你那个女孩子，是你对象啊？
2: 不是，
3: 不是。我当时看她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定特别喜欢你。其实啊，当兵也不是当和尚，不至于。
2: 我知道，但是我当兵的决心太硬，不能辜负了人家。哎，你可真行啊，够狠。 不过呀，话说回来啊，和这个当兵的谈恋爱啊，确实不容易。有几个女孩子能比得上我们家秀啊？
3: 阿秀，不是阿秀啊，是我对象。我们俩好了两年了，不怕你笑话啊，就见过三次面。
2: 回去啊，我给你看看照片，长得可好看了、啊。本来打算这次啊，把你们这摊兵带走，我就请假结婚。现在什么心情都没，
3: 班长。
1: 我们被退兵啊，不会影响你评选优秀班长的。哎，你说我应不应该炸他们B军火车皮？我觉得吧，你可别觉得了。
4: 大兵，
1: 要不是我炸了B军的火车皮，那二三四师的屁股早就炸开花了。还有啊，要不是我打那颗信号弹，二三四师直接就撂在张木了，对吧？我就他两回。 他现在给我开了，所以你觉得委屈？
4: 倒是不委屈，挺可惜的。我觉得当兵挺好的，我要是留在部队，我还能干很多大事儿呢。我看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儿，在部队养猪的吧？啊？我说这些啊，你听不懂也正常。没事，赶紧收摊回去吧，不用陪我聊了。我不是寻死啊，别担心。
1: 不寻死，你在河里扑腾了好几个小时。哎呀，我就是没地方去，这臭小子，不能回家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吗？哎，
5: 老兵，你当初是为什么当的兵啊？
3: 我，说我得想一想，不说我，说你。
1: 我呀，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是一个孤儿，从小也没有家，可能后来我哥给我抱回家养大。 哎，我哥可厉害啊，我哥是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牺牲了。嗯，哦，啥？不相信啊？
5: 来来来，当时给的纪念品，看。
1: 先给最可爱的人。还行啊，认识字儿了啊。
5: 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深。
1: 我老想我哥，后来我哥走了之后。 我就变得特别怕孤单。我在村里就老拉着别的小朋友玩。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特别怕黄昏，因为太阳一下山，其他小孩都回家了，就剩我自己了。后来我去矿上干了两年，但是整天钻在矿井里，一年一年见不着太阳，没意思，不干了。我觉得我应该跟我哥一样，报效祖国去。 我去参军了。你知道在部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吗？
3: 什么？
1: 是部队的这种活法。我才发现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大家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练，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以后我就不用再孤单了。我当时下定决心。

0: 我要再不对，认真干，好好干，就如我开了，这就委屈了。啊，最坏的结果就是和以前一样呗。啊，平啊，你不知道，没有家的人，尝过了有家的滋味之后，哪怕这个家对他不是那么好。
1: 他也再也不想回到以前了。哎，我在部队认识了哥们儿，整天就爱吹牛摆派，自己感觉可美了。其实傻子一个，哎呦，一天天聊点什么飞机、坦克、大炮的，哎呦，伟的男干部夸他，女兵迷他。其实啊，这是一种瘾，对吧？世界上好多的瘾，有烟瘾，有酒瘾，我就不一样，我就有一个热闹瘾。
2: 我就喜欢部队这个热闹劲儿。老头儿，你啥瘾呢？钓鱼啊？我性子急，容易犯高血压。医生告诉我钓鱼治治脾气。不过刚才听你一说，我觉得还是你抓病抓得准。我是吃炮药的瘾，这钓鱼没法治。秦明蛋子，你喷了半天了，啊，也听我说几句。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钓鱼，但是我钓了20多年了，就是靠它来磨耐性。想过瘾的人，就得付出代价。如果你觉得部队才是天下最有意思的地方，那你待在这儿才会觉得别处没有的开心和自在。那我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呢？起来，来。
1: 老头儿，给我装啥神秘呢？付出啥代价？你跟我说一说，是心肝肺呀，还是脑花下水呀，还是胳膊大腿啊？
2: 全部，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全部，这是天下最贵的瘾。

0: 张班长好。
1: 哎，上号。
0: 哎哎，上号，今天你值岗啊？
2: 是。
1: 咋？
3: 哎，班长，腿怎么回事啊？
2: 你个新兵蛋子，这都不知道？天上的雷，地下的鬼，都不如张班长的老寒腿，老毛病了。
1: 小邵，你看你说他干嘛呀？
3: 哎，班长，怎么早说呀？
0: 来，这样，你坐上来，
3: 我推着你走啊。
0: 我没事儿，都到了。
3: 哎，班长，
4: 好，进来。
3: 师长，
4: 信号弹是你打的吗？
5: 报告，不是，我打的那颗是臭弹。
4: 那你为什么不说明呢？
5: 我在演习总报告里写了。
3: 师长，我也写了，可能他们没注意。
4: 战场上的事，论事不论心。这个奖励你不该拿。
5: 是，我接受组织的处理。
4: 这样吧，上次比武，师弟欠你一个提干的机会，我给你铲个糊涂账，用这次提干的名额给你补上。
5: 谢谢师长，但是我心里有愧啊。
4: 这个愧你不应该跟我说。倒应该向那个打出信号弹的新兵去说。
5: 是，我马上去找他。
4: 现在不是时候，这小子稀里糊涂的，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你现在跟他说，我怕他的脑子接受不了。
3: 师长，要不要跟他报立功？
4: 胡扯，战场上的事儿论心不论事儿，他打出信号弹的时候知道个屁。笑什么？
5: 师长，你刚讲论事不论心，这又讲论心不论事，都快论晕头了。
4: 没打过仗的人不明白，战场上的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也很多，但是军功章很少，怎么发，这是个学问。
5: 是，我加强学习。

0: 那个新兵给他一个公道。
1: 李忠，
2: 李忠，听不见吗？
3: 你就别站着了，你给坐会儿吧。哎，
2: 物业高粱，团部紧急通知，你们俩不做退兵处理，留下，改通报批评。
3: 啊？
1: 这大员，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我还没说完。物业必须留下，高粱。征求本人意见，如无意在部队继续服役，可退兵。
4: 指导员，纸条谁写的呀？
2: 不该问的不问。你们谁有火？
5: 没有心火。
3: 哎，在这换。哎，别火，这跟我来就行了。
6: 哎，老高
7: 。
6: 哎，老高。
7: 哎，老高。
6: 老高
7: 你。
6: 哎呀！哎！

0: 从明天开始啊，你们的新连长就到位了。给你们这些新兵啊提个醒，有一个算一个，把入伍前的小心思都收起来，好好训练，服从管理，帮助后进的720团翻身，好好干，明不明白？
1: 明白。
0: 好，下面为你们介绍新班班副赵洪六同志。
2: 到。

0: 赵洪亮同志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报告大家，啊不，那个报告陆指导员和大家，我叫赵洪六，但是我不是空军家属，我的父亲是陆军，因为他特别想考轰炸机驾驶员，但是没有考上，所以说他就特别希望我能考上。我，
1: 结果你也没考上。
0: 是，那个招飞考试我没过，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我的父亲生前就在 A 军二三四师。

0: 赵鹏同志，带着大家好好干，你的父亲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来，同志们，给你们的赵班副鼓掌。
1: 赵老人，那我们新来的连长到底是谁啊？哦，哎，看小金了，天松，到底是谁？哎，班长，哈哈哈哈哈！阿勇啊，我给你讲一个好消息，你下一步的工作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2: 不会是让我带新兵吧？哎呦，
3: 我的娘嘞！你果然是走起零零端，一老虎娘出来的啊！一老虎的民都强，你秦汉勇的民都更强，所以团里对你很重视，把你当成带兵的人才，帮助齐二连团从新兵抓起，从源头抓起，创造一批新鲜的血液，怎么样？有没有新潮澎湃的感觉？
2: 团长，
3: 啊，
2: 不是我骄傲，以我的名头和能力。
1: 更适合带标兵连，白给你讲那么多好话了，听不懂吗？还标兵连，想得美！
4: 标兵连已经有人带了，
5: 报告，
6: 进来。

0: 你们团。
1: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军旅生涯更是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想在拳头部队施展我个人才华。既然没有这个机会，那我的理想也就没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走人。这是我的转业报告。
2: 陆平凡，你什么意思？咱们今天当着团长的面把话说清楚，这次是从新兵当中挑选素质最高的，编成一连，团长点名让你来带，想让你带出一支标兵连，怎么了？对不起你，脑子让门挤了。

0: 陆平凡，我不怪你看不起720团，我也不会动用我的权力强制你留下。你狂，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学生管，狂得有道理。新兵训练的时间不长啊，在你有限的生命里，不差这几个月吧。
1: 你要是有能耐把这个连给我带来，连死人都还你！我马上批准你专业走人。
2: 团长，我明白市里把我们俩调给团里造血的意思，但是我想和您说句心里话，要想把720团从山谷里拉出来，仅靠一两个标兵连。
0: 是不够的，你要是敢应战，就别跟我谈条件。服从命令，
3: 团长，
0: 还有你，你也可以骂我，但是没有用。你是师长身边出来的人，属于嫡系，你更没有条件跟我谈。
3: 团里已经决定了，你就是新兵团连的连长。

0: 我会善待你们。你们现在离一个合格的兵还差108000里。现在你们头上戴的五角星和脖子上的领章，那都是佘仗先戴着的，正不分解动作。全体都有了，耶！只有你们合格了，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兵，才有资格戴它。在这之前，我会狠狠地踢你们，小心你们的屁股。
1: 站住！

0: 22分钟，你们都是爬过来的吗？都给老子起来！接着跑，不跑进22分钟，都给他妈给老子滚蛋！部队不养你们这些废物！起来，起来，接着跑，跑！都他妈给老子跑！快点，快点！
1: 这批女兵啊，是师直的定向兵，原计划呢，是由师教导队来训练。教导队的场地和营房不让。

0: 水给冲了嘛，现在只能有720团代训了。
1: 实力把女品牌放到我们这里，这是要考验我们720团的管理能力啊，你这里一定要从严把关啊。
0: 团长你放心吧，我把女兵啊安排在那个菜园子旁边空出来那个物资仓库了，那儿啊离男兵远，隔着菜地呢，而且是个单独的小院，就是仓库没有食堂，可能要和新兵三连一起大火开灶了。
1: 哎呦我的娘嘞，给他们垒个大灶能费你多大事啊？
0: 老兵不是刚走了一茬吗，很多连队都没炊事员了，没人给他们做饭。
1: 通知秦汉勇和赵红眼把人给我定死了，千万不能出问题。
0: 是。

0: 要死命了，太痛了！
1: 知足吧，老陈也过来了，咱俩的事情啊，估计才刚刚开始呢。
2: 行了，
3: 随着我去卫生所里边探个家庭，安顺顺，
2: 我们去。
3: 三连都有，起来。 听口令，三连全体，低姿匍匐，目标正按场，九班打头，冲！走，动作快点！动作快点！
4: 快吃，别看了。
3: 动作快点，你们都是乌龟王八的。
5: 动作都快点儿！尽管我和高粱故意也近在咫尺，可是谁也不敢打招呼。严明的纪律和约束无处不在，我们要学会习惯与服从。在这里，个性被叠成了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强调的是整齐划一、严肃活泼、顽强意志。
6: 战友，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相遇，
7: 你还想加罚是吧？
6: 内务条令没学过吗？熄灯号还没吹呢，都躺床上了。
8: 好，哎呦我这腿！啊，刘文仓呢？哎，
9: 下午训练所尾了。
8: 连长发到去裁员的里边，跳大粪，说以后训练只要最后一名都得去跳大粪，这叫发愤图强。
9: 我这个当班长的都不知道，你比我还清楚啊？
8: 因为我下午倒数第二名。
9: 要不是最后冲刺阶段，我玩了命的跑那么一下，哎呀，最后一名就是我了。
6: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聊了啊！洗漱洗漱洗漱。还发愤图强呢？哎，光发愤了，图什么强了？啊？
8: 哎哎哎，又想干嘛呀？
6: 不是，这个秦大炮他就是损人在这儿。我跟你说，哪天秦大炮要是欺负我头上，我拎着大粪桶我就到连部去，我给他好好涂涂墙。
8: 行了吧，又想退兵啊？
10: 不是，龟爷，你不是知道多吗？你告诉我啊，新兵有没有这么往死练的？他有道理吗？他正常吗？他不正常。新兵训练应该以熟悉环境和塑造性格为主，不适合死练，容易受伤，也容易造成逆反心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练，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 主观急于出成绩，
6: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请把一手烂牌打好。
10: 第二种可能呢？时间不够了。
6: 什么时间不够了？
8: 来，往那儿看。

0: 兔崽子，
1: 哎，哥几个，快快快，快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行行行，吃香蕉了。
2: 媳妇儿，
1: 趁着班长出去站岗不在，多吃点啊，都饿了吧？
3: 你这不会是老乡种的吧？
1: 也就。
4: 我是暗红亚飞，我是那爸爸阴鬼的阴鬼。
1: 干啥玩意儿？吓死！
0: 放在啥事这么高兴？我很高兴吗？
1: 我跟你说，碰啥事了啊？不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答应了个条件。快快快快快！你把表姐带一下。
0: 我不听。
1: 不，哎哎，你这听不听？这是干啥玩意儿？
0: 我跟你讲，我去跟你讲，你别跟别人说。
1: 你快点说，啥事？气死
0: 你是兄弟啊！
1: 你快说。
0: 我去你别跟我抢
1: 了，我去你别跟我抢，别跟我抢，我不跟你抢。
5: 忙活了，记得是吧？我都还挺好吃应该。小心点，别砸着了。
0: 哎呦，
5: 好。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0: 六！
6: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8: 拒绝高利诱惑。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9: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1: 教练，快一点
9: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9: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4: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 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俺不要接俺太太。
1: 我不听。
0: 不，哎，你这听不听？这是什么玩意儿？
2: 我跟你讲，哎，
1: 我就跟你一个讲，你别跟别人说。
0: 你快点说，啥事？
1: 你打你的兄弟啊！
0: 你快说。
1: 明天我跑最后一个，我去你家给我讲。
0: 我去，快点，我去，别给我讲，我给你讲。

0: 哎，你给我拿几个去吧，我这还挺好吃，应该。啊，行，小心点，别砸着了。哎呦，好，好。嗯，行，好吃啊。嗯，还有啊，周老板也过来了。
1: 对，兄弟们，红六也没来，咱们这个红六带点回去，不能把他给落下。嗯嗯嗯，
2: 老高也没来，给他也带点回去。
1: 说起来，我还觉得奇怪。说这个赵红六硬满藏不来，我也能理解。那高粱怎么也不来？他要是知道这有香蕉，连树都能被他给吃了。
3: 厉害啊！骗咱们去采月牙膘，咱俩再看看。
4: 你说同志们，哎，你不要满脑子这个腐朽思想。我是看女兵初来乍到，一命需要帮忙的，这以后都是邻居。
5: 你别等着，
6: 你们几个干嘛来了？
4: 不为什么说完这个俩人。
7: 你会不会数数？
8: 哎呀，你们俩在这儿呢，我们来吧。
5: 你们几个怎么都过来了？
9: 有福同享嘛，那找到好吃的不得给女战友分一点啊？啊，是吧？
10: 女战友们，吃点野果子。
11: 你呢，高粱花子？
5: 江南征同志，你好。
11: 我问你，龟野呢？
5: 哥，
12: 问你话呢，你在那嘀咕啥呢？
9: 老高，人家就是没看上你，把你当翻译送信的。
5: 去，别去。江南征同志，
4: 我跟你说，我们龟野看不上你这样泼辣的女兵。
5: 老公，江南征同志，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是很辛苦的，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你就是要喜欢的话，那就喜欢一下吧，反正最后总是要解决的。
11: 你给我等着，高粱花子，
7: 你们都在干嘛呢？你们活干完了吗？还有你们，赶快下去，不然我去找你们连长了。
4: 这个太多了。
13: 今天班务会的第一项内容，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班被排理确定为标兵班。
14: 报告，
13: 讲，
14: 班长，我们怎么就算标兵班？
13: 所谓标兵班，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全排看齐的模范，做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既然是标兵班，那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男女兵混训最重要的就是男兵和女兵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工作和训练，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发生的。在这里我要宣布一项纪律，在新兵训练期间，本班女兵严禁和男兵发生工作以外的来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在部队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明白了吗？
15: 明白。
13: 江南征，
11: 明白。
14: 高粱站在墙头的大喊点醒了我，与顾一野一起送情报拯救二三四师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听闻他要被退兵时的刻骨牵挂，仿佛是场梦的开始。我闻到了风过野草自由的味道。
16: 刚刚明明在这儿，
17: 跑哪儿去了？
18: 我看见你了，
17: 坐。
14: 你没动坏心眼吧？
0: 啥？你好坏人都分不清，他长那么大眼睛了。
14: 那你凑我这么近干什么？
0: 谁凑你近了？
14: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0: 离你多远？你科学点，说个数。
14: 战友之间的合理距离，告诉你，我可不是好人了。
0: 那是多少呀？
14: 20公分。转过去，别看我。
0: 高不高？
14: 不高，再过去点。
0: 再撞石头上。
14: 我去。

0: 这可不是战友之间的安全距离了，这太近了你。
1: 过分了，过分了啊！还过分了，我这么疼，我不适应。我帮我找个水。
2: 你别累我，
0: 这个得累死我了，这个我
2: 别过来，别说我。
3: 真看见你了。
4: 班长，有野猪！
3: 快，赶紧马上抓住！
0: 我可被你累死了啊！
5: 好危险啊！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没走的？
6: 哎，那姑爷就知道看书，这是我的本事。
5: 你什么本事？
6: 这越黑的地方我看得越清楚，我有这个夜视神功啊，以前我在矿井里练出来的。我这一路看着你过来的。
5: 你跟踪我？
6: 不是跟踪你，我是想为下午那事跟你道歉来着。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发呆。
5: 我没有发呆，我就是在看星星
6: 啊。我明白，红旗一展满地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北斗星在哪儿呢？你看，在那儿。
5: 你请假了吗？我请假了。
6: 我也请了，我是来上厕所。
5: 高阳，你别怪我自作多情啊，你是不是喜欢我？
6: 哎，你这话说，哎呀，你还真……那你这么一问，也不是不可以。
5: 高阳，我不想你误会，我把你当成兄弟，我很喜欢你，但不是那种喜欢。而且咱们现在是新兵，也不能有那种喜欢，对吗？
6: 哎呀，你别想太多，这个……江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为啥没事就一个人在这儿看花看草看星星？
5: 高亮，我特别愿意跟你说话，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归队吧，不然一会儿纠察又来了。走吧，回去吧。
7: 哥，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这个世上除了你，我又多了一个崇拜，不对，喜欢，不对，我想一辈子对他好的人。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在部队特别有奔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孤一也还好。
8: 谁要是跑不动就到那边去撑着，一直撑到收藏。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别惦记终点，记住方向就行，这样你们就能一直跑下去。
9: 快点，快点。
10: 刘班长，走。

0: 全队起立。报告交叉同志，新兵九班，应到十一人，十到八人，
1: 有三人外出执行任务，其余的人正在进行内部整理，请指示。
2: 把所有的解放鞋拿出来。
1: 解放鞋？
3: 刘满仓，你不要怕啊，脚臭没事儿，不会被记处分。
1: 周察同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检查我们的解放鞋？
2: 昨晚我们在营区执勤，发现有人从围墙的洞口溜出去。
4: 今早我们检查了豁口外的树丛，
2: 我们发现了两人军鞋的脚印。
5: 两个脚印，一个男兵，一个女兵。
2: 为什么你洗鞋？
0: 报告，因为鞋脏了。
2: 鞋为什么会脏？
0: 别踩屎了。
2: 那在哪儿踩的屎？踩的又是谁的屎？
0: 报告，我就知道踩屎了，踩的谁的屎我真不知道。
2: 在发现两人足迹的树丛，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回天煤渣，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鞋上沾有煤渣的男兵，又或者一个故意洗过鞋的男兵。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洗鞋？
0: 我给你看啊。你自己看。
3: 不能吧，这东西能比你满仓的脚还上？
0: 我昨天我们跑步，我跑最后一个，然后连长罚我去菜园子挑大粪浇菜，我这挑一挑没注意，我就踩那粪坑里去了。我回来胶鞋刷两遍还有味儿，这袜子实在是来不及洗了，我怕影响我们内部卫生，我就先放盒里先放着。
2: 我们走。
6: 下面郭发总团二十三年来稿，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提高战斗力。我连一排三班战士正
7: 好。你怎么下去了？干啥呀你、啊？
0: 行，你接头，我给你打听点情报。
7: 你还知道怕呀？我实话告诉你吧，江南中被纠察带走了，你现在求神拜佛，他别把你供出来吧。
0: 别吓唬我呀！我知道你这就嘴上凶，其实心里特别软。怎么回事啊？
7: 那个男兵就是你吧？我说你们这些新兵怎么净出洋相呀？昨天晚上纠察来了，一个一个的查，看谁鞋底沾了煤渣。
0: 那查没查出来啊？
7: 你说呢？
0: 查出来你老姐去了，咱俩是老乡啊！我这不对，我最信任你了，你跟我说句实话呗。
7: 我看情况不对，就说江南征的鞋是我的鞋，不然这丫头就麻烦了。
0: 哎呀，那没牵连你吧？
7: 你这小子还挺有良心，我头一天晚上值班，他们说不出来什么。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别的不怕，我主要就怕牵连你，你知道吧？
7: 少贫吧你。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
0: 好。
7: 行了，赶快回去吧。
0: 韩班长，你连说大道理都那么漂亮。
7: 行了，别贫了，赶快走吧。
0: 好。
7: 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
8: 刘满仓，有伴吗？
9: 没啊。
8: 没伴
9: 啊？啊，
8: 我陪你。
9: 老高，你干啥呀？那我有点害怕了。
8: 怕什么怕？像女兵似的，穿上。老牛啊，
9: 嗯，
8: 纠察是你带来的吧？别动。
9: 老牛，不。

0: 怎么是我？
1: 不是你啊？啊？
2: 要是没人告密，
1: 纠察怎么会来咱们班？还单单你盯上我了？
3: 全体集合！刺杀是近战歼敌的重要手段，赢在技术，更赢在气势。我们要发扬我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学习刺杀的基本动作，掌握在各种情况下的刺杀技能，并且在训练中培养我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各组准备。
4: 老高，老高，轻点啊，老高！操你大爷！
5: 中间看，裁判，拼刺刀吧！
6: 对手在那边呢，走！
4: 哎，不是，老高，你听我说，那真不是俺干的，老高，你要相信俺的。
2: 放心吧，捅不死你。啊！
3: 攻击不够快，目标不够准，你的攻击应该更用力。上上上！继续。
7: 班长，我没事。
5: 还没事呢？
7: 没事。
3: 准备，马上把人带到一支队。
7: 愣着干什么？
5: 过来背着他。
8: 老高，
3: 其他人继续训练。
7: 老高，你小心。啊，这人没说了。老高，你把放下来。你把放下来。
5: 走，
7: 放下来。来来
5: 来，你干什么啊你？
7: 报告班长。
0: 还有话要说。
7: 说吧，说吧，说吧，说吧。
9: 老高，别相信啊，俺真的没错。连里边的人是带了纠察过来问俺情况，他们还跟俺说，你要是包庇，就要受处分。
10: 俺害怕，俺想说，
9: 俺没说，俺啥也没说。你要相信俺，
10: 班长可以给俺做证，对吧？老高，你说句话呀！
7: 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还不相信啊？
5: 还说他娘的啥？
7: 你凭什么不相信啊？你回答啥？
11: 哥，老牛是我在部队最好的战友，我不该怀疑战友，我心里有愧疚。我熟悉这个感觉，对你，我一直都有这种愧疚。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会找一个机会，去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阿宁，阿宁，我帮你晾。
7: 帮你晾。
0: 好了。哎，也用了半袋的洗衣粉了，这么香，
7: 不想洗干净点吗？
0: 对对对，能用，尽管用。
7: 哎呀，行了，别这样啊，道了三次歉了。哥，你商量个事儿。
0: 哎呀，兄弟之间商量什么？有事你说就完了。
7: 你那块表借我戴一下。
0: 啊？
7: 表，你那块表借我戴一下。
0: 别说你没有啊，我看见了，每次熄灯你从那枕头底下拿出来，表盘可亮了。哎，老牛，这连里刚上完思想教育课嘛，那反对拜金主义是吧，享受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且这连里不让戴表，你要他干啥呢？
7: 不是想戴你那块表，你每次站座位哨，
12: 上一班岗总是提前一个点就把我叫起来了，我每天晚上替他多站小半夜呢，那我这寻思着有块表我看个点儿，对不对？那那帮大院子弟也就不能再糊弄俺了。
0: 这帮孙子
6: 没事，交给我了，以后你那班岗我替你站。
8: 啊，不，老大，
6: 别，就这么定了，我替你站，
8: 还治不了他们了，我还。
13: 老妞，起来正事儿，到你了，快，
8: 小点声儿。

0: 不是，这都爬了一天，冲了一天山头了，这是人想出来的招啊！这
1: 踏遍中原千万山，心雄不畏上青天。呵，呵。啊
2: 到，
1: 出来，
3: 连长，
1: 过来，
3: 是。
1: 行了，你小子，思想政治课刚教育要反对享乐主义，你就公然戴手表唱反调，是不是啊？干这种老兵都不敢干的事儿。准备，
4: 到，
1: 老规矩。
4: 哎，等好了，那个，30分钟之内啊。一个人抱一个铜锅，冲到炊事班，再冲回来，听见没有？
5: 还有吗？哎呀！
6: 快点，家贵，快！快，我请不住。哎呀，来！哎呀！
7: 你们就坐吧，啊！你们九百这三天的菜，那就是辣椒炒冬瓜、大葱炒冬瓜、哎萝卜炖冬瓜，是吧？嘛时候把这糟蹋的冬瓜吃完，嘛时候给你们换菜谱，赶紧走。
8: 班长，我们来换冬瓜。
7: 哎，你这还不错，来来，放那边，好的放那边，你这也放过去，你这放这儿吧，放这儿。走了，回去吧。

0: 干什么？
1: 你去往前
0: 说，
1: 控制，
0: 别烦我。
2: 是你。
3: 干什么？哎，什么事儿啊？这表你觉得好看吗？
0: 啥意思啊？
3: 怎么回事？俺表姑俺介绍个对象，让俺照着照片寄回去给他看一看。我就问老乡借这身干部服还有皮鞋，然后
0: 把你表拿回来想戴一下，结果让人给拐了。对不起，我哥，对不起，这个表我从老姑那儿归爷那儿买来的，我赔给你好不好？
4: 李万仓，你什么意思啊？嗯，你宁可欠他鬼爷的，不愿意欠我高粱的是吧？他鬼爷那么有人情味啊？谁没有人情味啊？高粱，老牛这么老实的人你也骗，过分了啊！
5: 啊，我看出来了，这手表是个由头是吧？啊，是你们两个看我不爽，找我出来练练是吧？来吧。一个一个上海，两个一起来啊！
4: 不，老牛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平时一毛不拔的人，愿意花80块钱买一块表，我看八成啊是有人想占他便宜。
0: 放屁！谁占谁便宜？李满仓，我告诉你啊，他这块表值300块钱，他花80就卖给你，你当他那么好心啊？他拿你当枪使过来捅过我？
6: 不是，老高，是你的表是我弄坏的，我
4: 老牛。高粱那块表就算是新的也就值35块钱，更何况入伍的时候就坏了。
6: 不可能，不可能，老公，不可能，他拿那块表当宝一样。
4: 训练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个表，表盘是坏的，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破烂货。
5: 你说什么？
2: 别、
0: 我哥是带着那块表牺牲的，那不是破烂货。
6: 对，冷静点，冷静点，好吧。哎呀，老顾，你别，
4: 不说清楚，不许走。
0: 松开。
6: 哎！别，你干！
5: 跟谁说话？啊？
6: 你我这，哎呀，你干啥玩意儿？这怎么还动手呢？表是俺弄坏的，
7: 我让顾一姐帮我一个忙，你有啥事你冲我来。
6: 表挺好的，你就拿着不行吗？
0: 那表不是我的，表是我哥的，高山。我高粱这个名字就是他给起的。我哥8岁的时候把我捡回家，当亲弟弟一样养。后来有一年我哥提干了，家里就想着给我哥攒钱买一块上海表。我哥当时答应我说表买回来了先给我戴3天。我高兴啊，在我们村里你有块上海表，我在那帮孩子里我就能当大王了，我就能臭显摆。我还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给我哥盼回来了，结果我哥空手回来的。我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不理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哥去县城买表的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家孩子病重去县城看病，钱让人偷了，我哥就把这买表的钱都给老乡了。

那后来，我哥叫我回部队了。我当时心里特别舍不得，但是我不告诉他。我哥临上战场前一天，给我妈写信，还说呢：“让高亮别生气了啊，以后肯定给他买表，说让他理理我。我到部队，让他给我写信。” 但是我一个字我都没写，我也不知道他又回不来了呀。我哥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两个当兵的，来家抱着我哥的遗物交给我妈。打开遗物之后，里边有一块上海表。 我这一看就不是我哥的，然后那两个当兵的就说：“说我哥呀，心里一直挂念我，一直就想着给我买那块表，没来得及买，他就牺牲在战场上了。拿着那块上海表，是他这帮战友。” 为了完成我哥的遗愿，凑钱给我买的，然后他们就从怀里掏出那块打烂的表，说这块是我哥上战场之前部队给发的。我哥牺牲的时候，就带着这块表，上面还有我哥的血，这表表盘也烂了。 指针也没了，我看着我就想，那指针指的时间，肯定是我哥牺牲的时候。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我哥走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我和我娘？ 他是不是太想他弟弟？他弟弟还生他的气了，他不知道，其实我早就不生他气了。

0: 我去把你把表给要回来。同志们，急着行！今天集合大家，是因为我想纠正一个错误，把我们一位牺牲的战友的遗物物归原主。
1: 跟着，
2: 出来！
3: 是。
0: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同志，都曾经被你的哥哥保护过。我们会永远记得他。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就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顾爷，
1: 到。

0: 是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间牺牲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时间重生的。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连长的身份在命令你，而是以一名普通中国军人的身份请求你，请求大家永远记住他，永远不要让他失望。
1: 哥，连长今天说到了重生，说到了记住，说到了不让你失望，让我明白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时间谜底不在别处，就在我和战友之间，就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你牺牲的时间，是一个找不到谜底的谜，但我会一直找下去。

0: 敌人长得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没见过呀，不是我军的家伙吧？
1: 乖乖，这么长的家伙！老顾，你干嘛呢？
2: 爷，
1: 顾爷，
2: 爷，
1: 麦子，哎，我们见高亮呀！
3: 高亮啊，今天打得不错，我让他去出公差了。
1: 同志，给我拿11个笔记本，然后2块肥皂。3.1，再拿一瓶花露水。
3: 花露水没货了，这一瓶刚卖出去，你要是早来5分钟就好了。
1: 谁给买走了？
3: 是个女兵，买这种东西的都是女兵，稍等啊。
1: 同志。
3: 韩连长，
1: 早知道是你，我就不死命追了，累死我了。你追我干什么呀？那个什么，你刚才是不是买了瓶花露水？能不能让给我呀？
3: 你要花露水干什么？
1: 啊，我帮一个战友的忙。
4: 苏先生，那5瓶笔会纹脚臭味吗？
1: 就是我误会了一个战友，我想拿这个跟他道歉。
3: 不过高粱，你可不能骗我，你要是骗我的话，我可饶不了你。
1: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能骗你，韩班长。来，
3: 哎，行，算了，你别拿着，拿着。
1: 怎么着？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一看见你，就特亲切。你就像我亲姐一样。
3: 你兄弟几个啊？
1: 我兄弟好几个，咱都是傻子，就我一个聪明的。<笑>
3: 哎，你上来，我带你回去吧。不用，那个部队里有纪律，男女兵不能来往。这要是让领导看到了，肯定会受处分。
1: 我送你到那个营区门口，您自己走回去。快来，快来，快来，来。
3: 那行吧。
1: 走好了啊，走了。哎，
3: 你行不行啊？前面有逃课，你可别掉河里了。
1: 你放心吧，
3: 你
1: 了不进去了。
3: 你慢点啊。

是越快越安全。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

眠呼吸暂停再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

0: 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坐好了啊，走了。哎，
1: 你行不行啊？那前面有条河，你可别掉河里了。
0: 你放心吧，掉不进去了。
1: 你慢点啊。

快一点，安全！哎，这。

0: 才我叫你班长啦。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把那个吃了，我走了。
1: 哎，等等，这什么呀？扔下就跑，好贼药啊！
0: 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呢？这是退烧药，可好使了，一天三片，别吃多了。你没事吧？
1: 小声点。我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吧，别让班长看见了，又该记你过。
0: 班长今天不在，不过这是男兵宿舍，我就是过来给你送个药，然后就走了。
2: 你属猎狗的呀？
3: 滚呀！我看见你了，小张同志，你给我站起来！小张，你给我站起来！
1: 不是，这我就拿个药的功夫，你怎么就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那个，他生病了，然后我碰到他，然后就来看一下他。
1: 谁让你来的？
2: 那个，你回来了，我就先走了。
3: 哎，别站！
1: 不是，
3: 站住！
1: 班长，班长，我头晕。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班长，你这是？哦，我这回营区的时候不小心掉河里了。你怎么不去训练呢？
0: 我回来换一下装具，而且我今天来那个了，所以回来换一下。
1: 班长，你赶紧把这衣服换了吧，你小心着凉了。

0: 我想累死了。
1: 啊，我先了，累死了。
2: 滚呀！
1: 啊，阔，你你你你你躺在哪儿？我在干啥玩意儿啊？啊，这个内裤呀！
0: 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老顾病了，而且是班长让他躺这儿了。
1: 不是，这个内裤怎么办呢？
2: 行了行了行了，老牛，行了，老牛你弄吧。
1: 看看看看人家班副这个觉悟，你就完全没法比，知道吗？
2: 哟，
1: 你能多走？怎么了？呀，班长来了，来来来，班长，赶紧评评理，看看老牛那副嘴脸。
2: 班长，
1: 哎，我在乡下呢啊，我累坏了。
3: 哎，本本儿，我买回来了。哎，本儿都湿了，衣服也湿了，干嘛去了？
1: 我路上我学那帮赵好事，我扶了一老太太过河，你信不信？不信，你要说真的，我就信。
3: 哎，不是，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呀呀呀！顾骡子，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啊？
3: 自己偷摸加练扛不住了是吧？要不要本大王就捏一捏？
1: 你闹什么？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好吧？
1: 咱们尽量做到各个连一碗水端平。
2: 哎呀，哎，宋部长，
3: 不是说好明天内部检查的吗？

0: 今天搞突然袭击啊？
1: 不欢迎啊？
0: 哎，不敢。
1: 明天我要陪总部来的首长，提前到今天晚上了。啊、
0: 哦！总部这回来人，带来了枪械测试的任务。我们新兵连能捞住机会吗？
1: 你放心吧，应该说，对每个新兵来说，机会都是公平的。
2: 而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要特意挑选不同程度的战士来测试，看看新武器掌握的难度，这是我们的目的。
0: 哦，那这就是说我们这批新兵都有竞争机会啊？
2: 当然了。
0: 哎，这政策好啊！
2: 行，别嘚瑟了。
1: 当务之急，先把团里的内部评比搞好，把队列的成绩抓起来，哦、这样把握就很大。
0: 明白。
1: 行，开路吧。
0: 走。
3: 宋科长，知道你是带着显微镜来的，我们多下了点功夫，怎么样？还行吧？
4: 算你们阻击的不错。
5: 下个班。
0: 不是，宋科长，这是九班。下个班就是菜地了，要不到连部喝口茶？
5: 走啊！
0: 哎，怎么了？

0: 老秦，你过来。
1: 别费那个劲了，每个兵的床我都闻过了，
2: 这个兵的脚比谁都臭，所以我们是下足了功夫，没味儿，你放心。
0: 你过来闻闻。

0: 知道什么味儿吗？高级女用花露水的味道。
1: 这不可能啊，这个位置顶多是那个头油的味道，你怎么能闻出花露水的味儿呢？
0: 陈三伯，
2: 到，按照条例扣掉三分。
1: 别！宋部长，你怎么肯定它是花露水的味儿啊？还是那个女用的？
0: 我媳妇儿他们服务社就有这种花露水，而且她自己也用，你说我能不熟悉吗？行了，别狡辩了，尽快给我查清楚哪个女兵来过这个宿舍，这张床上发生过什么问题的严重性你比我清楚。
1: 宋部长，兵都在这儿呢，别把事情搞得那么严重啊。我现在就给你查查，马上查
0: 查。
1: 你问他
3: 到
1: 说哪个女兵坐过你的床？
3: 任连长，怎么可能呢？
4: 就今天下午，一也在床躺了一会儿，没别人了。
5: 顾爷，你用过花露水？
6: 报告连长，我没有。
1: 没用过花露水，哪来的味儿啊？

0: 为什么这么紧张？当时站在师部门口也没见你这么紧张啊，做贼心虚吧？
1: 我没有做贼。
0: 没做贼心虚什么？
1: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
2: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花露水啊，是我干的。
0: 你？
2: 对，牛满仓，脚太臭了，这熏得我们都睡不着觉。我也怕它这味儿影响我那有评比，然后我就买了个花露水，往它没事往心里滴一滴，把味儿盖一盖。
0: 花露水哪来的？
2: 那班长下午派我去服务社，我顺便买的。
0: 东西呢？
2: 东西在他柜里吧。
0: 拿出来。
3: 是。

我看到一句话很喜欢，在森林里长成一棵大树算不上什么，能在沙漠里长成一棵树，那才值得骄傲。

0: 早操后抓紧洗漱，今天队列评比：一，连为单位进行队列训练考评，每个连选一个班，代表全连参加，现场打分。一连先来，
1: 向右转，后转，远后偏。
2: 三连开始，考核员同志，三连准备完毕，请起身。你们选哪个班？
3: 三连全员参加考核。
0: 好，
2: 开始。
3: 三连加油！
4: 哥，我们在你战友高亢的加油声中拿了第一名。战友们像一个个刚刚擦拭完的炮弹，蓄势待发。新兵连的生活短暂而热烈，马上就要下连队了，我心里有些舍不得。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们女兵今天替我们加油，说不定我们还赢不了呢。
1: 秦连长不用客气，但是靠荷尔蒙赢得的胜利不是真胜利，在战场上靠这个是不行的。你知道陆平反对优势在哪吗？
0: 今天赢的是我们。
1: 你们赢在气势和团结，还有对考官的心理冲击，可你不能被这样的假象蒙住眼睛。
0: 谢谢赵连长提醒，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帮我想问题。
1: 都是带新兵共同进步。

0: 应该的。
1: 那你还没跟我说陆平凡他们到底强在哪儿呢？
0: 节奏，他们的节奏比你们好，他们的队列有种不着痕迹的韵律，这叫修养。
1: 那你就是说我没修养呗？
0: 我可没这么说。
1: 跟你说个事儿呗，夏天之前咱们搞个联欢呗，当了三个月的邻居要走了，怪舍不得的。
0: 也行，正好让我的兵教教你的兵什么叫节奏和韵律。
2: 好嘞，
0: 吃饭。
2: 哎，

0: 要不是你在连长面前跟他说你跟大厨学过，那连长也不可能降你的俊呢。
1: 不是，我也没吹牛啊，我真跟大厨学过。我这用时髦的话讲，那叫军地良用人才啊！
2: 你小子还学我手话啊？你就嘚瑟吧你！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手艺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别说啊，味道还不错。
1: 那是。
0: 我跟你说，
2: 这回是我们连队拿第一，连长啊才让你在首长面前露一手。
0: 你小子可别丢份啊！哎
1: 呀，这个福气呀、啊，还是留给你们吧。我就不跟着掺和了。
3: 行了，上菜吧。
0: 好嘞。

0: 新兵三连在队列训练考评中荣获第一名。
1: 这个好，这个好。
2: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下回再整这个，我就算你作弊啊！还把女兵这颗糖衣炮弹给用上了。
3: 我知道，我知道。这里头呢，还有其他几个评委给我们的照顾分。这往差里说，不是胜之不武，他要往好里说呢，我们那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0: 夸你两句吧，你还拽上了。要不是我多给你们打了0.05分，扛第一扛个屁吧你。
1: 是是是是是。

0: 在连队喝酒不好，那行，那下回啊，少喝点也行，少喝点。就是，反正咱俩也不值班，少喝点，少喝点。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男女新兵挨得这么近，我一直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都是干柴烈火，血气方刚。 我就怕出事儿，一出就是大事儿。宋部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部队一定要把纪律放在首位啊！不过好在快过到头了，新兵马上下连队了，来来。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大件的东西明儿再弄啊！满仓，别弄了，
2: 到，睡觉。
1: 老高去哪儿了？

新兵连的同志们，你们好吗？下面我们有请新兵连的高亮同志为大家献上一首《战友之歌》，鼓掌。战友，战友，亲热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

0: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就纳闷了啊。赵红英的父亲是我们市长的老首长，你不知道陆平凡在追求他，你也不知道吧？
1: 有这事儿？
0: 哎呀，我说你呀，秦大炮，别总是低着头拉车，以人为家。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进步啊？怎么打胜仗啊？不过今天赵连长在帮你呢。

0: 看出点意思来，心里觉着我庸俗吧，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多知道点情况没有坏处啊。啊，嗯，这不是老咸菜的手艺啊，换厨师了。
1: 哦，是这样，那个高亮啊，老给我吹，他能做大餐，所以我今天就给他个机会，让他露一手。是不是不好吃啊？下回让老咸菜给你补上。
0: 高亮做的
1: 啊，
0: 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前两天，后勤部的尤副部长问我有没有手艺好一点的炊事员，说是军区机关准备调两个兵去，这下好了。新兵下连队，高亮我带走。
1: 哎，不，宋部长，这可不成。
0: 为什么？
1: 高亮他不是炊事兵，这顿饭他是被抓光差的。
0: 他不是炊事兵，不能改炊事兵。
1: 高亮他不想当炊事兵，
0: 革命战士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1: 不是，宋部长，高亮的军事素质特别突出，是当战斗员的好材料，
0: 嗯，
1: 又培养前途。
0: 你的意思是，当炊事兵没前途？哎，你有没有问过他？他是想去机关还是下连队？
1: 别，你调别人吧，调谁都行，把他给我留下，行吗？
0: 哎呀，这行，我不拿上级机关来压你，但是我也希望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压你的兵啊。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0: 哎，是我，顾一野，你出来请假了吗？
1: 请了，啊，你这一脚，力气见长，反应也不慢啊。看来新兵连3个月的训练没有白训练，就是胆子越来越小了。你怎么一动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
2: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你分到师部，咱们战友见面可就更难了。咱们都是战士，没什么事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见面的。咱们不会一直都是战士，我会找机会去势不看你的。在森林里面长成一棵大树不算什么本事，在沙漠里面长成一棵大树才值得骄傲。 这是你告诉我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它是我前进的目标，还有动力。
1: 我们一起努力。

0: 江南正同志，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1: 我抄下来的一本诗集，就让我们的友谊接受时间的考验，也让部队对我们自身进行考验吧。
2: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南征南征，我是北战。
3: 是高亮，
1: 你快回去吧，他嘴不饶人，别让他看见了。快去啊！
0: 去，怎么回事？只有这傻大个。
4: 快点，快点，快点！我让你让我过来。陈南征，我看见你了啊！你出来请假了吗？
1: 废话，肯定请了呀。
5: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啊？就看星星啊？不怕有野猪啊？啊？
1: 你别。

0: 猪更可怕。
1: 哎，这么黑还没看书啊？啊，什么书啊？
0: 看不懂。
2: 我看不懂，我跟你说，我可有文化了。
1: 我看看。
0: 哎呀，你还给我！
1: 哎，来来，能够着吗？你够不着。
0: 还给我！别闹了，高阳，你我，
1: 这么紧张啊？这书有秘密。
0: 高阳，我再给你重申一遍，我们只是普通战友。
1: 你有哥哥吗？
2: 要不然我当你哥吧，你也不用那么讨厌我。

0: 那芒果给你，拿着吧。
1: 这么大，真香。
2: 嗯。
1: 但是。
2: 哎，别但是，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我是你哥，当我是你家亲戚，就看见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你，都想给你带回来。
3: 我就怕这种低级趣味的事情发生，居然就发生了，
4: 就在我眼皮底下，在你秦汉勇的地盘上，新兵谈恋爱。我的个天哪，你们怎么不翻天呢？知道这件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知道你们要接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1: 报告，我们没有谈恋爱。
2: 对，没谈恋爱，我想谈来着，你问他答应吗？
1: 不答应。
2: 你看他不答应。
3: 干什么干什么？演给谁看呢？演给我看？
1: 报告，我只是想说明情况。
3: 别问你，一会儿再审你。不像话。
4: 送给江南征同志战友。
3: 哥凹高，哈哈哈哈，低级趣味，这都是你写的？
2: 啊，我写的。宋部长，你别瞧不起我，其实我特别有文化。这就是我写给江南征的，写完他不要，然后我非要给他，然后他就硬不要，都是我自己干的，跟他没关系。
1: 告诉你，
2: 你闭嘴，一会儿再审你。
3: 你写的好，来，我随便翻一页，你给我读读。
2: 是。我们懒懒地躺在草地上，我解开了你上衣的第一粒纽扣。我解开了你上衣的第一粒纽扣，不想有言语，不想有音乐或节奏，让我沉醉在这片寂静中，沉醉在你铜管乐一般浑厚的嗓音中。
4: 进来。
1: 孙部长。
4: 张连长，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块儿欣赏一下，看看你的部下都干了些什么。来读。
2: 记得另一个透明的早晨，我们俩躺在一起，轻轻轻轻地翻转，你解开了我胸前的衬衣。
4: 哎呀，我的娘啊！

0: 事情的严重性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好了，别念了。嗯，宋股长，这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一首很经典的诗，出自《草叶集》，是他们太年轻了，所以没读出那个意思。你要谅解他们。
1: 惠特曼是吧？惠特曼，惠特曼也不能到处舔人家的肚子。
2: 对，我脸都红了。
3: 啊，那个，宋股长，你是老军务，纪律方面有经验，你放心，我跟赵连长一定会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及时的向你汇报。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会严肃处理的。
2: 金阿勇。 我相信纠察的眼睛，现在不是你查不查，也不是你报不报的问题。纪律为上，这件事情必须由团机关亲自查，亲自处理。
4: 江南征，跟我回连里。还愣着干嘛？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连长，我向您保证，今天这个事儿跟这个芒果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芒果是无辜的呀！哎，
0: 不是。

0: 回去吧，明天早上还有早操。
1: 连长，你不是问我吗？
0: 审什么呢？
1: 是不是违反纪律跟高粱谈恋爱？
0: 我相信你就不会问。还有，那个叫高粱的兵不会知道惠特曼的事，更不可能抄下来送给你。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写的，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忠告，算是朋友似的。喜欢惠特曼式的男孩通常都很高傲，他们的优秀会伤人，你必须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受伤害。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国内的梵文和巴利文书籍资料稀少，季羡林又难以放下对所学所爱专业的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今后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1: 这儿收藏的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我们现在学习印度学经典的参考书目。现在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都是通过这些书来向他学习，与他对话，然后在他所搭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中继续研究。
0: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季羡林对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故事展开深入研究，就先后写出《印度寓言自序》、《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等论文。回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等学术著作。由季羡林等专家开创的中国现代印度学，既是对中国古代印度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世界印度学的对接与开拓。
2: He brought it up through his immense body of work by translating the great works of India, the epics, the Buddhist texts, and it is said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 know a lot more about India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s by Professor Ji Xianlin.
0: 2008年6月6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代表帕迪尔总统向季羡林颁授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在此之前，季羡林已经获得过印度

0: 德国、日本等国的多个奖项，以表彰他的印度学成就。作为一位印度学家，季羡林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在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他翻译沙公达罗、五卷书、优里婆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佛本生故事选译、婆罗摩提的故事选译等印度文学作品。在他一生中，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大约有400多万字。季羡林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为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这一本小书是我用血换来的，是国愿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1970年，季羡林被安排住进了北大35楼做门房传达室的工作。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众官矣。历经5年多，季羡林终于把长达80000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罗摩衍那》汉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1: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lation done by Professor G. Shenlin was that of Ramayana, the great Indian epic, and it is held sacred b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ndian people. It is a story of Rama and his wife Sita, and that i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Indology.
0: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第2年1月，他又兼任了东语系主任。他每天加倍工作，希望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恨不能每天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敬业自私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1981年2月，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一叠古代文书残卷送到了季羡林手中。残卷写着天书一般的文字，共44页，88面。
2: 79年，季先生呢到了新疆博物馆，看到展品里边有这个吐火罗文残卷，先生说那个展品呢放倒了，头朝下，应该正过来。
0: 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闻讯找到季羡林，希望他能帮助解读另一份吐火罗文的文书残卷，可是季羡林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30多年没有接触过这种文字，颇感生疏。工作人员失望之余说，那只能去求外国人翻译了。
2: 听这话以后，季先生心里咯噔一下子，很可能是个国宝级的东西，去求日本人给翻，这太说不过去了，不是讲爱国吗？是拼老命吧。
0: 季羡林此时已经年逾古稀，为了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他强忍眼疾反复发作的病痛折磨，每天拿着放大镜专注于解读工作。他很快辨认出弥勒会见记几个字。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
3: Assez petit, on ne peut pas classer

0: 间，终于把这块硬骨髓啃下来了。用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的，这样呢，在世界的突破螺纹的学界吧，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存世最长的一部突火螺纹的文献。
1: 1998年，突火螺纹弥勒会见记轶事英文版出版。在《病榻杂记》中，季先生自豪地声称，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突火螺纹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2: Donc j'ai pu apprécier sur les qualités de philologue, linguiste, qui était un humaniste et qui justement voulait travailler dans l'esprit d'Émile Zieg.
1: 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大学。弟子夫人是哥廷根科学院范文项目的工作人员。说起当年季羡林的到访，他仍然记忆犹新。
3: Er besuchte das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seiner ehemaligen Lehrer, der Indologe Professor Ernst Waldschmidt und der Arabist Professor Walter Hinz, die er beide besuchte. Besonders wichtig war ihm das Treffen mit Professor Waldschmidt.
1: 季羡林在养老院中见到了83岁高龄的恩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后来，他把这段会面写进了散文《重返哥廷根》。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嘞。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这是季羡林与恩师的最后一次见面。5年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病逝。几千年来，敦煌与吐鲁番同处在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季羡林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极大拓展和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季羡林从198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或世界性的会议，出版《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等学术著作。他带领的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编撰出《敦煌学大辞典》，扩大了大敦煌的学术研究范围，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地位。
4: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成立以后，你记得还是起了作用，一下把敦煌热起来，然后呢就培养人。他后来还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他作为会长说这话，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得体，有利于世界共同来搞敦煌学的研究。
1: 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3303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是一张制糖术的残卷。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糖这个字大同小异。他立即解读出其他部分，于是发表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随后季羡林便开始写作唐史，此时他已经70岁了。写学术著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互联网

0: 尚未普及的年代，查阅资料非常费时费力，更何况这些资料都藏在古书中，在图书馆里经常是一整天都查不到一条有用的信息。整整两年多，季羡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前后历时17年，80多万字的唐史诞生了，这是季羡林最辉煌的学术巨著之一。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唐史只有2部，一部是冯·里普曼的德文版唐史，一部是迪尔的英文版唐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方面来写，季羡林的唐史是第1部。季羡林认为，人类文明是在相互交流中学习前进的。他希望唐史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季羡林便开始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1985年10月29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1: 常常跟学生讲，这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开始，当然希望这个比较学派能够在世界上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吧，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带到世界上去。
0: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一工程。《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说过，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现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1977年底，中华书局决心把《大唐西域记》整理出来，并列入出版计划。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1000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长此犹以雪之。”
2: 它涉及的地区很广泛，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直到中亚地区，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本土啊，还有它周边的一些地区，涉及的方面很多。古代这些地区语言状况很复杂，民族也很复杂。啊，历史状况也很复杂，所以它需要一个，你懂一种语言不行，还要懂多种语言，把这个书啊，整个全面的做过一番研究，做番校对，然后再做了详细的注释。
0: 季羡林主持了校注工作，不仅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还亲自撰写部分注释，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他还利用1年多时间查阅大量文献，写出10万字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作为该书的前言。
2: 我们当时有一个分工，我是在综合期在加入的，协助季羡林对这个已经完成的稿子做个全面的一个重新的审查修改，其中有些是季羡林自己修改的，有些资料是季羡林自己撰写的，我又把他们合在一块儿，然后再跟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哈，哪些地方再做修改，这样其实后期也弄了好几年，因为设计的太多太复杂，所以那个工作很繁琐很繁重，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坚持把它完成了，大家觉得

0: 这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的一个贡献。
1: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为现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也是很多地方唯一的资料来源。
0: 大唐西域记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文版里面的许多神明地名俗语好多都是音译的，它的梵文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印地文版的大唐西域记把它复原了，所以印度人看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等于听到了家乡的语言，就如获至宝。穆迪总理来访问西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习主席把这个送给他，这是季先生对印度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的一个例子。
1: 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就学术著作而言，季羡林大约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2: 他的学术成就很辉煌，从大的角度看，就是巍巍高山，犹如沧海。而且他有一种思想，就是仁者爱人，用人心去度人。所以他研究佛学、佛教语言，不是作为一个技术去研究，他当成一种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身心去努力做到，给各位、给学界做出标杆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
1: 多年来，季羡林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文化发展与教育，他为临清市的孩子捐书，关心家乡高等教育，为聊城大学图书馆题字捐书。聊城大学校园内石刻上的“敬业、博学、求实、创新”这8个字，是季羡林1999年写下的。为了纪念他，2013年。聊城大学创立了季羡林学院。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当听到家乡的古迹舍利宝塔由于年久失修残损严重，已出现塔体倾斜、局部开裂等险情，他多方奔走求人帮忙，还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拨付专款，修缮后的古刹宝塔焕然一新，重现了大运河明塔的风采。200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举办了庆祝90华诞，即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会议，现场有100多位驻外使节到场祝贺。他们都曾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3: 1958年，我是从北大的西语系调到这个东语系学习，季先生呢作为东语系的主任，比较容易接触，容易靠近。你要跟他点个头啊，道理啊，都是挺有礼貌的，也没有什么弄么架的，这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
4: The new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world in which all civilizatio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ssence of w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cently about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t is that all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have a dialogue among themselves and interact more and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and more and bring their wisdom into the pool of the universal wisdom of humanity. And this is where Orientalism of the kind Professor Xi Xianlin started.
1: 2007年

0: 叶林先生出版了24万字的《病榻杂记》，收入了住院后在病榻上撰写的90多篇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1: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突然问我，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危险的事情是貌大身小。我说啥意思啊？一个人的头衔很多啊，伟大的什么的泰斗之类的很多，但他的学问却不行，就叫貌大身小。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记响亮的红钟。
2: 接下来林先生晚年，他就关心了一件事，他就说人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了，国家的大的发展，这道德不能滑下来，编个中华美德的丛书吧。中华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他呢大力的啊，这个督促广大的这个青少年人民群众向上向善，这个社会呢才能好的发展。
0: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季羡林先生将积攒多年的100万稿费捐赠给学校，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时至今日，很多接受过资助的北大学子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栋梁之才。2008年1月15日，印度总理曼莫罕辛格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印度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经精辟指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圈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极大地加速了中印两大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激烈的时代风云变幻中，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平淡的心态从容面对风风雨雨。
3: 许多人到了晚年还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大摞头衔、称号、冠冕，这好像是中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难免沾了一点俗气，但是像季老这样的人，他能做到大俗而大雅，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于他来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其他任何称呼都是空的。
0: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因尽便虚尽，无复独多虑。这是近代文学大家陶渊明的诗句，季羡林先生晚年曾反复书写。其实，这也正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写照。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

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

和自由。相对黑锦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

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

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皇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

放开。但是高原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

0: 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3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那可没忘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挣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啊。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儿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

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

幼鹤出生仅五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一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泾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冒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回去吧，明天早上还要早操。
1: 连长，你不审问我吗？
0: 审什么呢？
1: 是不是违反纪律跟高粱谈恋爱？
0: 我相信你就不会问。还有那个叫高粱的兵不会知道惠特曼的事，更不可能抄下来送给你。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写的，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忠告，算是朋友似的。喜欢惠特曼诗的男孩通常都很高傲，他们的优秀会伤人，你必须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受伤害。新兵连马上就要结束了，军区通信站已经了解过你们新兵的情况了，我推荐了你，所以我不希望你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明白吗？嗯，去吧。

0: 哎，老高这回惨喽，这不白拿个训练标兵吗？这还不知道要被分配到哪喂猪呢。
1: 他喂猪，那猪都得遭殃。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哎，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都是一个锅里边吃了三个月的兄弟，你们这也太落井下石了吧？
3: 那怪谁？还不是怪了自己吗？谈恋爱，留下个证物，人赃俱获了是不是？自己栽了不说，还把人家江南征给栽进去了，这是在部队啊！啊，一个女同志留下这样的名声，以后怎么混？你们说那个江南征是不是真喜欢上高粱了？
4: 真行啊，在门外就听见你们吵吵，就他来的时候怎么都不说话呀？啊，现在聊挺热闹。我告诉你们，这个周末外出的机会全部取消，就在家里整内务。
2: 你也一样。
0: 老高，老高，老高，怎么样？怎么样？
5: 没事儿。
6: 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马上就熄灯了，洗漱时间到了。
1: 洗漱，洗漱，快
3: 点。睡觉了，
0: 睡觉。
4: 看什么呀？啊？情诗知道写，屁股擦不干净。
1: 他怎么样？连长怎么说？
4: 自己惹的事儿，自己问去。
6: 洗漱不知道吗？你上哪儿去啊？
4: 班长。
7: 连长叫他去连部去。
8: 跑步。
9: 我问你，喜欢到什么程度了？拉过手了？抱过了？还是亲过嘴了？
7: 报告连长，您作为一连之长，不能侮辱人啊！我是出于对您的信任才向您坦白的，请您尊重一下我们这份感情。
10: 我们是相互欣赏、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的关系，
9: 还侮辱上了，还什么我们那份感情？你给我坐下。人家说过喜欢你吗？
4: 没有，
9: 没有，没有，你就敢说什么我们这份感情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抄几

0: 女破师就能上天了，宋本书就能情定终身了，啊！顾一言啊，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讨没趣，自命不凡。连长，我觉得吧，您口才进步了。
1: 我别着急，接着泡，接着泡，接着泡下。我警告你啊！ 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儿，你老老实实的把那个喜欢给我藏在肚子里，不准对外说，更不准再去找人家。明令禁止，这是纪律。
0: 那我找首长说明情况。
1: 你是不想自己好好过，还是不想让周围人好好过？这是条高压线，谁碰谁死，知道吗？
0: 会影响我们分配吗？
1: 顾毅，你太幼稚了。分配那是小事儿，这事儿弄不好，那是要被退兵的。
0: 我跟你说，女兵可以说不知情，但是那本诗集，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1: 你想想，是你来承担责任，还是让高亮来背这个黑锅？
0: 去哪儿？我不想被退兵。
1: 但也不能逃避责任，不想退兵就给我在部队好好待着，好好遵守部队的纪律。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怎么都是一根筋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想想，问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是要在部队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好兵？
0: 还是要那个所谓的什么感情，什么海誓山盟的爱情，还是什么自由张扬的个性？我的梦想不仅仅是当一个好兵。很多人来部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顽强、更勇敢、更像一个男人。但我希望的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军队变得更机智、更强大、更有力量。我会为了这个梦想奋斗终身。 我也知道，这个话现在听起来特别的狂妄，我不该跟您说这些，但我怕如果我不说，您会为我担心。
1: 你现在跟我说了，我更担心。

0: 赶紧吃啊，那个吃完来一个人帮厨啊。
1: 哎，好嘞。

0: 给我
1: 松手！
0: 我有话要跟小江说。
2: 我有话什么？你要说啥？我帮你说。
0: 你要是敢去的话，我就叫班长。
2: 怎么那么无耻啊你！
0: 谢谢你夸我。
1: 起来！
3: 哎，班长。
4: 拿二十个。
5: 那什么。

0: 绑出10分钟啊！哎，怎么回事？没事，我吃。
1: 小陈同志，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2: 干嘛和我道歉？你真该道歉的是高粱和秦连长。
1: 连长那边我已经道过歉了，至于高粱，我有的是时间跟机会跟他说。小江同志，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我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责任，我太不坦荡了。
2: 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的，你没有影响到我，而且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

0: 他们没有谈恋爱，只是正常交往，相互鼓励，共同进步。
1: 秦汉勇，我看问题不仅仅是出在战士身上，更重要的是出在你这个带兵人的身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包庇是错上加错。
0: 宋科长，昨天晚上你喝酒了，眼神没……
1: 你别跟我打岔！我告诉你啊，你别威胁我。我昨天晚上是喝酒了，但是我没喝多。昨天晚上9:36，我离开你宿舍。9:49，我去检查两个流动哨的情况。9:53，纠察向我汇报。9:59，人被带到了3连连部，两个流动哨记录得非常清楚，没错吧？
0: 宋科长，这种事情可不能随意定性啊，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兵的未来，最重要的是，会伤害到他们纯洁的战友感情，这是我秦汉勇最不允许看到的。
1: 你秦汉勇护犊子是出了名的，但是你得护得住。你说的没错，不光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还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0: 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喂。还有这样的事儿啊？你这样啊？喂喂，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出事儿，千万别出事儿。结果人叫醒了，你还给我尿炕上了。刘红叶，你有完没完了？不就是？
2: 宋先生，
1: 收拾好。是，我马上传达。

0: 军人生活让我们从老百姓变成了军人，穿上这一身军装，就是把责任穿在身上了。当兵之前，我没有想过责任和爱的关系，但是现在，我开始想了。爱是美好的，是不可亵渎的。军人的责任就是保护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们。 我想用下面这首歌来表达我的爱，告诉他们，我会好好的爱，无论今后遇到多少困难和打击，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忠诚。这份情感是唯一的，也是永远的。
1: 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三连的，安静！
2: 童训连，安静！
3: 一连，安静！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
4: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
5: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0: 军，张作霖，加一马军。
1: 老霍，你今天可真给咱们脸长面了啊！
2: 对，你们是没看到连长那脸啊，笑得稀烂。哎，说真的，从来没见过连长跳得那么开心。
3: 是啊，这感觉令人舍不得分开呀。唱歌的时候，哎呀妈呀，我都想哭。
1: 我都哭了，现在想想，真觉得对不起人家。
4: 我以前恨死他了，那简直就是个魔鬼。我现在想啊，应该是特别特别想，让他再折磨我们三个月，没折磨够。
5: 我听说连长被处分了。
4: 你俩练啥功啊？玩诈尸啊？

0: 你们这帮兔崽子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干什么呢？打个洗脚水还用得着一个班的人？中了，
1: 到，
0: 反正在乎什么？明天还正常出操呢。

哥几个上。

0: 干什么你们？
1: 啊？是不是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2: 我就知道，新兵连不结束，你们就不会安生，一天也不让我好过。
1: 说，什么事儿？
3: 司令，
4: 张栋，国令，
3: 李健。
5: 报告首长，我们正在执行夜间巡逻。
2: 小声点。
6: 对了，家属院东边的矮墙一定要加强巡逻，听到没有？

0: 家里就这么一只下蛋的鸡，你赶紧给我找回来，不然你休想进这个家门。
1: 连长，一杯是酒，一杯是水。
2: 臭小子，搞什么名堂？
1: 哎呀，这个训练这三个月，确实给您折腾够呛。就像您说的，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明天就要散，我们哥几个寻思着，他跟您认个错，不然以后没机会了，
2: 是吧？
1: 那这样吧，我先说，连长，新兵训练第一周，您的那个床板子是我拆的。
3: 野外拉练回来那次，您裤腿我缝的，
4: 我拦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拦住。
5: 上次吃包子打架受处分，往您牙膏里边灌辣椒水的是我。
6: 他们刚才说那些事儿，我都有参与。
1: 但是连长，纵使这样，您都没有放弃，甚至都没有一次动摇过，折磨我们的决心，依旧带着我们一起练，一起摔。
7: 那裤子磨坏了，鞋磨漏了，身上皮褪了一层又一层。
1: 我们从来没遭过这罪，但是连长，我们心里是真恨你啊，太恨你了，
7: 每天都想着怎么整死你。
2: 我知道，
4: 连长，您每次背着手训我们的时候特别拽，
8: 您每次叉着腰站在队伍前面，根本不用说话，就一个眼神就把我们搞得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说了也奇怪了，您的每一次咳嗽啊，都让我们感到一种鬼使神差的震慑。您让我们痛恨，也让我们觉得很爽快。没办法，您就是我们的魂儿。这三个月以来啊，我们最想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从您的嘴里说出来的。
9: 姐呀，
2: 臭小子，
1: 哎，对了，连长，还有一件事啊。
8: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
1: 那倒也不是，他抢先了，要不然我也
2: 行了。行了
1: 啊，这件事不说了，
2: 板子已经打我身上了，咱们到此为止。来，坐下。
8: 行，不说这件事了。连长，您明天就要去夜老虎连了，这回是真的解散了。我们就想再听您说一句，您对我们还满意吗？

0: 哎，连长，那得看你们这帮小子今天晚上准备怎么报仇。
1: 不报仇，不报仇，报恩，连长，报恩，报恩。
0: 连长是这样的，您要是觉得满意呢，您就把酒喝了；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呢，您就把水喝了。少来！
2: 谁知道你们又给我下什么套呢？
0: 哎呀，你就说你喝不喝，这事儿都看诚意的。
3: 你是六十二度烧刀子，一口就干了？
2: 怎么干喝哪行啊？整点下酒菜去啊！来来来来，去！
4: 别走，
2: 别走，别走！
4: 来，
2: 贝贝，
4: 来来来。
5: 万劫就是力量，万劫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钢，一天还硬，一刚还强，强者发丧，一劫
2: 哥几个硬菜，连长，连长
6: 不着急。哇，
2: 行啊，高粱，我就喜欢你这点行动力强啊。来来来，大家都尝尝高氏红烧鸡。来来来来，
7: 给我来一个，
8: 哎，快拿快拿，你给我把手拿开。
2: 老宋，来来来来，坐坐坐，一起坐。
9: 挺热闹啊，这么晚没休息。
10: 报告首长，我们跟连长在进行新兵连临别的叙旧活动。
2: 对对对对，
9: 叙旧是叙酒吧？哎
2: 呀，老宋，你看你说的，没事儿，那个。坐下来一块喝一杯啊！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是侦查过了，宋股长的酒量那是千杯不醉啊！来来来来来，老宋，尝尝这个高氏红烧鸡啊！给宋股长倒上倒上倒上倒上来！怎么样，香吧？

0: 这是我们家二皇的左脚。
1: 根据军务股的调查，新兵三连相继发生严重违纪违规事件，暴露出新兵三连训练存在严重不足、人员管理存在严重漏洞等问题，连长钱汉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团党委研究决定，撤销钱汉勇连长职务，降为副连职使用，召拾新兵人员，分配时重点加强管理。
2: 八连点名：王东、徐大军、刘更新、王俊熙、张嘉译、李玉成、赵怡轩、王艳华、尚雨庆、程子豪、王大可、舒家贵、
3: 到
2: 刘一奇、严志成、孙正。

0: 不是，不是，
1: 五号人，老叔，这次是去养猪了呀？
2: 李明杰，
3: 猪，
2: 美柴呀，太好了！
4: 马元博，
3: 咱哥几个不会连养猪的资格吧？
4: 漂亮车，加油，冲，爸爸走，
1: 剩下的去你们七二零团的老九连。
5: 是，
6: 移动，加油，赶紧，
7: 向前赶。
1: 你们所有人跟指导员去720老九连，班长，
8: 老九连是怎么个情况呀？
7: 720团的老九连是全团的扫尾连。
9: 哎，那个壮，怕什么来什么，地狱下面还有地狱。
7: 全体队友，向右转，后步走，前二幺，前二幺。

0: 谢谢关心啊！我很羡慕你，想让你教教我如何带兵。
1: 赵连长，我都这样了，就别拿我开涮了。
0: 他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兵，但是我相信，上了战场，一定可以为彼此挡子弹。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父身息；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1: 张连长，高深的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再这么出溜下去，下回见你的时候就得叫首长了。
0: 如果还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这么做吗？为了扛事儿往下出溜一级？
1: 会吧。
0: 既然觉得是正确的，就不要沮丧。

0: 出溜下去，也得拉住这帮兔崽子。
1: 讲一下，从今天开始，会有35名新同志加入到我们九连，和大家在一起训练。有的同志呢，已经是老相识了，以后也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在一起互相学习。我们九连连长的位置暂时空缺，下面有请我们新上任的副连长和大家讲话。

0: 我想告诉秦汉勇，他是我们最想见到的连长。
1: 这几个怎么搁一块儿了？重新分配。
2: 行了行了，别给我在这装大尾巴狼了，我能不知道吗？就是比我高一级嘛。
1: 高两级好吧，秦副连长。
3: 孙先生，当年要不是老子背着背包扛着枪陪着你练，你他娘的早就打着背包回家了，
2: 还想穿四个兜，自己缝去吧。
1: 哼，合着你这么说，我那军功章还得有你一半呗？
3: 那当然。
1: 臭不要脸。
3: 报告，
4: 进来。
1: 哎，你看着没，背包是你背的，枪是他扛的。
5: 送开水，还有水。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3: 有事儿吧？什么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分兵的事儿呗，是吧？
2: 来，行，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3: 正好刚才我们俩说这事儿呢。
1: 行，咱们正好开个扩大会吧。啊，
2: 坐下。
1: 来，带把的。
3: 我的呢？
1: 你态度不好，

0: 首长奖励的啊，说说吧，有什么想法？我想要高粱和谷一野，还有我新兵连带的那些新兵编在一个班。
1: 我说张飞啊，你说咱们仨吧，同年的兵，应该说运气你最差。这些年是下坡追旅，是一个没赶上，步步没赶上。我这次还想着，在你班上安排几个素质好的、政治上优秀的将士，是吧？到年底给你评个优秀班长，这样提干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0: 我还是想要高粱和顾一野，还有那些兵，我想把他们变成一个班，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子。你说那个顾一野，脑子好，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别人比不了。还有那个高粱，我怎么说呢？如果说咱们部队就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高粱这种兵。 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他一个新兵蛋子待的比我还自在，我就要带他们，我要看他们能走多远。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你们能明白吗？
2: 我明白，我也知道你说的这几个兵素质是不错的，但是。
1: 你忘了，把这几个放在一起，就是个火药桶，你点就着，你会事与愿违的。我认了，老宋。我说你怎么一意孤行呢？万一要是出了事儿，你的提干今年就得泡汤。你到时间了，你得赴宴回家了。你这么多年兵白当了。就算你认了，你考虑过他没有？
3: 这个货，他已经降了两次了，再往下降，得当排长了。行了，老宋，你别扯我这儿去。张飞，我不是关羽，他也不是刘备，咱们仨虽然没有桃园三结义，但是咱们仨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兵。这事儿，你要是想好了。
0: 认准了，我支持你。老秦，谢谢你。老宋，我带兵是可以的，
4: 当然可以了。你要是不可以，能在不提干的情况下，在部队待这么多年嘛？
1: 但是这终身大事，你可得慎重啊！你自己考虑清楚。我考虑清楚了。那行。 既然你俩都这个态度，会形成决议了，就这么定了，好吧？哎呀，别人都还指望这老乡啊、战友啊，以后能沾点光，我呀，以后就得受你俩拖累，哼，好了，
5: 班长。
6: 班长，心情不好，
5: 啥事儿啊？
6: 新兵连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兵，都分一个班了，而且是我带。你说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我这是躲不开你们这帮祸害了。
5: 讲实话啊，我也是真不爱跟着你干。
6: 您说一旦我表现太好啊，您提干了，回头还得回来感谢我们。<笑>
5: 你这话说的啊，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个，差不多动作快点。一会儿啊，咱们开那个班务会选班副。你们俩呀、啊，也不是不知道，赵洪六的身子骨弱，他训练压力非常大，当班副的话，我觉得负担太重。副连长跟我说了，说这班副啊，就在这个训练尖子里面选。
6: 懂了，懂了，懂了。<笑>
5: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个副连长还有一句话，他说呀，在部队里任命是一门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每一个连队里面啊。

0: 都有这个调皮捣蛋的兵。如果说呀，把这帮调皮捣蛋的兵安上岗位，那他不但能表现得很好，还能带新兵，对吧？在咱们班，放眼全连，对吧？调皮捣蛋，那你们二位第一、第二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班副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
1: 班长，这是荣誉还是耻辱啊？我怎么听怎么别扭。
0: 当然是荣誉了，
2: 那不就是我了吗？还有什么好选的，班长？哎，这样啊，我要是赢了，你上操场跑50圈，我帮你数着。
1: 谢谢啊，20公里小意思，但是我还是喜欢跟着你跑，看着你输。
2: 你有要给你能耐的一天。
0: 哎哎哎，你们俩别较劲了啊。那个，你们也知道，秦连长吧，在你们手里了。
3: 我就不要在你们手里了吧。今年我是提干的关键期，啊，我这个拜托二位。
0: 拜托二位了，帮帮忙好吗？如果要较劲，训练场上较劲。
2: 明白，班长，我俩肯定尽量给您条活路。
1: 放心吧，班长，
0: 来，我来。
2: 哎呀，别不要，哎呀，走了走了，
0: 不是，说话算话啊！一眼，走了走了。
4: 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6: 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0: 连长，啊，
7: 应该喊副连长。
8: 新兵表现不错，还没吹哨呢，自己先练上了。
7: 我觉得吧，他们心里也有点数。你扛着处分下到9连，他们能不努力吗？
8: 怎么都是新兵啊？老兵呢？
7: 睡觉。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

0: 这座迷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连长，应该喊副连长。
1: 新兵表现不错，还没吹哨呢，自己先练上
0: 了。我觉得吧，他们心里也有点数。你扛着处分下到九连，他们能不努力吗？
1: 怎么都是新兵啊？老兵呢？
0: 睡觉。

0: 兄弟们，骂我呢，兄弟们骂我呢，我叫秦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清明蛋子啊，知道什么叫醍醐灌顶吗？
2: 看什么呀？你个新兵蛋子！干什么？别吵了呀！干什么？班长就来了。
3: 干什么？上个人都欺负老实人是吧？188。189。
4: 你们两个人是女兵吗？这才做了几个就不行了，快点！
5: 这话。

要是让江南征听见，又得炸毛，说他看不起女兵。你笑什么笑？啊？他觉得你也看不起女兵，你们都不知好毒。

0: 相监督，练完了之后操场5公里，速度快点。
1: 挺有出息啊，和新兵动手最后还怂了。
2: 我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般见识。
1: 还挺有大局观啊。你们要真有能耐，就在训练上面全面超过他们，跑得比他们快，枪法比他们好，战术比他们熟，脑子比他们聪明。你们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们才能跟他们说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懂吗？
2: 懂了。
3: 懂了。
1: 真懂了。
4: 真懂了。
1: 懂个屁。新兵的小火苗一山火就飘起来，老兵呢迫击炮都轰不动了。
0: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新兵卯足了劲的踩你们，用他们的鞋底子踩你们的脸，时时刻刻提醒你们要带着九营的老兵一起齐心协力地把他们干掉。
2: 是。
1: 马上要射击训练了，你们要是让刚摸枪的新兵蛋子给灭了，那乐子就大了。
4: 副连长放心，绝不

0: 射击开始。这把枪，德拉夫诺夫狙击步枪，这种枪支的战术用途主要集中在对600米左右的有生目标的杀伤和对军事器材的破坏上。接师里命令，由我一连受领试枪任务，并在没有射击经验的新兵中选拔新兵射手作为新枪项目的对照组，配合我一连老兵完成试枪任务。
1: 食指动，鱼指静。是。手别抖。是。这次试枪的机会，每个新兵都有机会参与，但是有个前提，你得成绩拔尖儿。我们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是最好的那个，明白没有？是。找一找你的枪杆，枪的重量，自己的重心。
2: 你和枪的关系，
3: 是。
4: 别嘚瑟啊，加强训练上肢。
5: 小同志们，今天我们呢就不出手，也到时候吓着了。但我跟你们交个老底吧，别的项目不敢说，单论射击，九连老兵和一连差的还真不算太多。
3: 加油啊，
6: 老班长，一连人均多少环？
7: 45环。
6: 哎呀，
7: 手抖了吧？我们九连人均42只有。 再让你们新兵2环，40碰一碰，
6: 碰就碰，输了洗袜子。
8: 高亮，赶紧躲，输了我洗袜子。

0: 你练的是击发瞬间，稳定手起枪响，这也是老兵教的。
1: 报告连长，我请教的一连长，自己琢磨的。可是战场不是靶场，侧重不一样，路可不要走歪了。是。
2: 哎呀，我说九连长，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有事快说，没事我忙着搞训练呢。
0: 别这么生分嘛，咱们谁跟谁呀？啊，今天请你来呢，一来是想让你感受感受我们九连的底蕴。

0: 二来呢，请你给我们的连队建设多提提意见，先请带带后进。
1: 哦，承认自己是后进连队了，哎，认清现实，这就好谈多了。
0: 承认自己的缺点，就是成长的起点。
1: 你呀，这么谦虚，我肯定是中了埋伏。
0: 不能靠，不能靠。
1: 说起来，你们俩不简单，大功九连，塔山是英雄团历史上冲锋最前的一支连队。几年前，全军还是你们第一个从前线缴获的苏制 PKM 机枪，在它的基础之上，测绘仿制了80通用机，并改进了67重机，出了二型。
2: 老陆，知识够渊博的呀。那场战斗，我也看过内部文件。啊，这个，
1: 他是我的老朋友了。在学院的时候，我参与过仿制工作。
2: 苏制 PKM，
1: 工程学的奇迹。
0: 性能怎么样？
1: 军区把 PKM 和67-1重机枪做了测试对比， PKM 的总体性能更优，它的枪身加上枪架都没有67-1的一副三角架处。
0: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弹性。
2: 你交给顾一野的设计技术就是这个弹性。
1: 他聪明好学，很有悟性。放心吧，这次试枪任务啊，我绝对一视同仁，不管是一连兵还是九连兵，谁成绩好谁上。
0: 那我不能光看着你给顾野开小灶，我得给高亮支支招，想想办法。
1: 弹性枪架的设计需要一套超级大国扎实的基础科学，全世界除了苏联只有美国有这能力，但他们的体制缺乏有力的调度，所以消耗大量资源的数学计算和跨学科沟通他们做不到。这条路很美，但并不适合所有人。
0: 我们今天没有，将来一定会有。
1: 是的，在你我手上没有，但在顾野高粱手上一定会有。我相信未来，但我从不怀疑千千万万像高粱这样的兵用最笨的办法组成了我军令敌人感到恐惧的真正力量。顾野，训练中受伤了？
3: 磕了一下，已经没事了。陆连长，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要毁伤敌军器材，发射穿甲燃烧的特种弹药，就必须要缩短枪管膛线的缠距，而缩短缠距就一定会降低发射普通弹种时的精度。
1: 缠距缩短，弹头自旋减少，精度将下降四分之一。
3: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生产两种缠距的枪，分别打击不同的目标？我犯傻了，这样会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得不偿失。
1: 军事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绝大部分时刻我们必须做出取舍和牺牲。同样的成本，是生产一个优秀还是十个良好？作为一个战士，你现在还体会不到，但如果以后有机会站在一个统筹者的角度，你会明白更多。
3: 战争是一门科学，打胜仗不是要最好的，而是要最合适的，所有不合适的都会被淘汰。
1: 但是一个有战略有胸怀的部队会把那些最精致的花朵收藏起来，作为自己多样性的储备和测试探索的方向，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便有机会以其他形式焕发生机。
3: 谢谢您的鼓励。
1: 你啊，别高兴太早，没有人会知道这储备的时间会是多久，很多人耐不住寂寞离开了。
3: 我不会的。
1: 时间不早了，回去吧。好，等等，路过师部的时候，那个叫江南征的女兵托我带给你的，
3: 谢谢。
4: 你这不是给你了吗？哎，我看小贴吧
3: 不给。
4: 我给他，别，我给你。

0: 哎，你有两包啊？
1: 老牛的。
0: 老牛的？
1: 啊，
0: 怎么还有他的？
1: 你忘了他脚臭的事情，你给他买香水了？现在全团谁不知道他脚臭啊？
0: 哎呀，他这袜子买的太薄了，这不合适啊。我留着吧，我拿我金码跟他换。
1: 那是你们俩的事儿，我管不着啊。但是小香的心意，你不能给人家给迷了。
0: 谁迷他呀？我跟他说去一会儿。
2: 你们这两个新兵蛋子，牺牲多久了？还不快回来睡觉！

0: 你缺不缺袜子？
1: 啥意思？
0: 有人给你袜子，我想你脚那么臭，你别穿袜子了，给我吧。
1: 啥事？明天早上说。
0: 别没等，你就现在说，要不要？
1: 为什么不要？挺好的袜子。
0: 要啥要？我拿胶鞋给你换，给我吧。
1: 呀，
0: 胶鞋比袜子实惠多了。
1: 你说的。
0: 行行行，成交成交，去去去去去，
1: 别烦我。

训练量大，送你几双袜子。高粱和牛满仓一人一包，战友要互相帮助。眼药水是我磨了好几次嘴皮子，医生才开给我的，对缓解眼部疲劳有特效。祝你打靶打出好成绩，加油！

武林绝学呀！

0: 谁大中午的不睡觉，在这瞎折腾呢？不想睡就去跑圈儿。
1: 新老兵战术对抗，现在开始。 下一组。

2分48，2分50。2分58。下一组。

0: 48。下一位。
1: 报告，故意。
2: 班长，小甜品。
0: 下一位。
3: 一是用甜品尽量筛选出装药量平均的子弹，确保子弹的一致性。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我只是选出了更容易打准的那几颗。
0: 下一位。
3: 苏联原型枪是有自己的生产线，专门制造高精弹的。放着现有的子弹不用，为什么要再做一批？就是因为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
0: 学校
3: 除了子弹不一样之外，还有第二个取巧的方法。我是纯手工装弹，这样可以避免子弹被弹夹包夹，以及泼糖送弹划伤，确保子弹在飞行过程当中的准确性。
4: 这顾一野干什么呢？真要上了战场，敌人能让他这么磨磨蹭蹭的？
5: 射击完毕，验枪。
6: 好了，不报保了。自己跑过去数一数，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新兵碰老兵。哎，
7: 老吴鼻炎都连环，怎么连你的鼻炎都连环？
8: 什么叫连？我不能比你多呀。
7: 下面有点骚。
3: 今天我的成绩比你好，不是全是技术的关系。
8: 咱们就打个靶，你这不投机取巧吗？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打呀？
3: 我只跟自己的极限较量。
8: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不配做你对手。
3: 只有跟自己较量才是真正的胜利。
8: 哎，我再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啊，就算我把你赢了，在江南征那儿，他是不是也觉得你比我厉害？
3: 无聊。
5: 李忠，小砍击，杨建根。
9: 晚上加餐啊，实弹射击，计算成绩，跟老兵组搞对抗。
10: 报告，我们没练过夜间射击啊，但是我不怕。
9: 拳打不支，考的就是你们不会的。白天的时候想想晚上怎么打，和平的时候想想战时怎么打，

0: 和顾毅，这俩人可以说是新兵当中训练最努力、最刻苦的两个。可这方式方法呢，完全不同。就这么说吧，一个用的是蛮劲儿，一个用的是巧劲儿。
1: 以后，指导员看出来了。哎、
2: 顾毅爷啊，属于科学训练；高亮呢，属于刻苦训练。
0: 那我们俩讨论讨论，这到底哪个正确，或者说哪个更有效率呢？
2: 我呀，只以战胜为标准，只要能干倒对方，我不看方式，只看结果。
3: 一个带兵的人，既要论方式，更要重结果。
4: 师长，
5: 秦汉勇，还是你的面子大呀。师长下来检查工作，特意说要过来看看你。
3: 我不想来看他，我不看他行吗？哎，他给我搓过背，给我打过洗脚水，背后竟说我坏话，全师的人都知道我身上有几块伤疤啊，脚上有几个鸡眼。
2: 哎，师长，您坐，
4: 您坐。
3: 不坐了，不坐了，我还有事儿。我听你们团长说，你正在加紧练兵，练到什么气候了？嗯，简快的说，说完了我走人。你们720团抠门就给我吃面条，我没吃饱。
1: 我发现高亮这小子最近练挺狠啊，这到了宿舍也不闲着，还倒立呢。
6: 勤能补拙嘛，他不仅练得狠啊，我跟你说，他还偷偷在被窝里看书呢。
1: 拉倒吧，我睡在旁边，我不知道呀，天天在被窝里边咕啾咕啾，那给我弄得都睡不着觉。
6: 哎，我睡你上边，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不是晚上睡不着，老姜？等会儿跑20圈去啊？
1: 我不去，你拉顾野去。
6: 哎，跑20圈是你们，我已经把越野呀、提高到了30公里了。哎，你们看，
7: 嚯，负重！顾野，难怪各个项目你都拿第一啊！你这不是训练，你这是玩命啊！
6: 老姜，晚上快点造，好好练啊！
8: 哎哎哎，晚上谁都别出去啊！团里的干部都来了。
6: 啊？为什么？
8: 我刚从零部出来的时候，看到咱们团长陪着师长去了零部。
3: 你们9连是全团的后进连，这没错吧？
9: 是。连里有些兵是不守规矩，有想法的人也不少，但不是没有好苗子。
3: 比如说。
10: 报告。909班战士顾毅请求见师长。
4: 程勇，什么意思啊？顾毅，你干什么的？没看见首长在这谈事儿吗？
10: 我有事情向师长汇报。
4: 顾毅，你先回去。
3: 拦着他干什么？让他进来，来，进来。找我有什么事？
10: 报告师长，还没有见到您的时候，就听闻您的英雄事迹，非常钦佩。第一次找您的时候是因为退兵的事情，但是当时没有机会见到您。现在我申请调往700团夜老虎连，请求师长批准。
3: 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我没听清楚。
10: 顾毅。
3: 你请调的方式很特别啊，你知道700团的夜老虎连是个什么样的连队吗？
10: 知道 ，A 军的王牌连队，早在红军时期就是响当当的英勇模范连，打过的胜仗不计其数。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这个连，我不想待在720团。
4: 顾毅，你吼他干什么？你让他说。
3: 想去夜老虎连的人多了。你有什么本事让我把你调过去？嗯，
10: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对军队有感情，对军事常识有基础，军事素养也还不错，平时训练的项目少，我是全排综合训练第一，全连实弹射击第一，以后再上其他的项目我也不会比这个差。
3: 射击打了多少环？
10: 48环。那是状态不好，状态好的时候满靶见红。
3: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胆子也不小啊，你是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来阻击我？
10: 基层连队机会少，我只是想抓住机会。
3: 说实话， 你这一手啊，让

0: 我喜欢，也有点讨厌，但是你出招了，我不能不接。陈大山，看见了吧？啊，你这是卧虎藏龙啊！啊，人家心气儿比你高。今天晚上是夜间射击。
1: 那是首长，
0: 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你能走多远，不是我这个师长说了算的啊，全看你自己了。
2: 是，
3: 师长，我还有个请求。
0: 这想法还不少啊，说。
3: 我想确认一下，长在您身上的那颗子弹，是不是9毫米的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0: 个小兔崽子，别想通过这个跟我套近乎。等打完了，我告诉你。
2: 是。
0: 陈大山，这面条的事儿我就原谅你了啊！你组织一下，今天晚上我要看这个节目。
1: 是。
0: 你再等等，不许提前准备。对了，把那个叫高粱的兵也叫上。
1: 是。
4: 开幕，夜间战术射击。
5: 啥也看不见呢，咋打呀？
4: 组织方式，以班为单位，为固定目标进行射击。
6: 搞得这么亮，什么都看不见，
3: 这是在给我们增加难度。快闭眼，强光会让眼睛视觉误差，出现光斑就麻烦了。
4: 参训人员在光柱开始移动10秒钟之内迅速确定射击目标，在光柱熄灭之后10秒钟之内完成射击。
3: 记住，别看那几道光，当光束移动的时候，用手捂住眼睛，透过指缝去看靶。
6: 啊？你说啥？大点声！
4: 人员就位。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停止射击，引枪，
1: 一号靶高粱四十五环，二号靶赵红六十八环，三号靶刘满章三十六环，四号靶林北海四十二环，五号靶江卫星三十九环，六号靶顾一野四十七环。
2: 今天失利的一号首长点名要看你们的夜间射击，科目没有练过，尽量吧，精神上要放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打不好没关系，不算作你们平时的训练成绩。
3: 我强调一点啊，你们今天的表现直接关系到咱们团的荣誉，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打，稳住了，争取超水平发挥。
4: 报告，
5: 说，
4: 我不紧张，我压力越大，打得越好，超水平发挥。
6: 是啊，要不然九连还是别看了，我让陆平凡的乙连调两个兵过来给你表演一下，他们起点高，练的也多，最后的人选肯定是他们。
7: 你的标兵连
6: 啊，
7: 少来，都是从营连一步一个坑的干上来的，谁不了解谁啊？哪个部队不是拿标兵对付上面啊？我偏不看，就看九连，怎么不行啊？
6: 行，肯定行。
7: 那就少废话，一个一个来。
8: 报告，刚才是闪瞎了眼，现在那真是啥也看不见呢。
4: 你看不见，他们也看不见，
7: 这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爆靶前只有靠声音听出门道来啊。
9: 哎，不是说跟老兵们碰一碰吗？毛班长他们人

0: 现在的感觉真像是一次步兵班组织伏击的前几分钟。
1: 师长，我发现你打仗比喝酒还舒服。

0: 这小子动作好快啊，脾气暴，呼吸一口气全打完了，嘎嘣脆。
1: 听这个节奏这么快，我感觉要完蛋呀。
0: 这节奏白天能打个反应，夜里根本没法瞄准，除非他有夜视功能。你刚才说一连，
1: 是，
0: 调上来待命。
1: 是，
2: 保好保卫，射击准备。

0: 这节奏不错。是啊，我没听过。这节奏以回快以回慢，它比前一个枪在哪儿了？这暗场你布下了瞄准几发，后座轨位再几发，动作的一致性越强，才打得越准呀。
1: 射击准备。
2: 实际上你枪打多了，你就会发现，头一两颗子弹。 和后面的弹道轨迹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颗子弹打出的时候，枪管是冷的，这叫冷枪精度，所以前两发子弹的瞄准归位间隔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0: 哎呦我的娘哎，这得打多少发子弹？
2: 是啊，一连到位了，
0: 一二，
2: 九连打完一连上，
0: 是。
3: 自己报一下靶数。
4: 五号保卫，你把灯，十发中正。
5: 零号保卫，张六，十发中七。
6: 七号保卫，张五六，十发中四。
7: 八号保卫，故意，十发中八。
4: 真假的，打那么准吗，老公？看错了吧？蒙的吧？
8: 什么叫蒙啊？ 我这叫火眼金睛，懂吗？啊，嗯，
4: 哎，高亮，人库也打得好，正常，他成绩跟白天差不多，但是你真的是超水平发挥呀！
8: 那你们都什么想法呀？我打好点不行？

0: 哎，你
1: 老朋友了。
0: 省长，
1: 你是六号靶位？
0: 对。
1: 跟你刚才的枪响，你好像不用瞄准目标啊。
0: 报告首长，我以前在矿里干活，那天天摸着黑，习惯了，这都练出来了。
1: 听到了吗？战士们在给咱们上课呢。娃娃是怀出来的，本事是练出来的，这个兵那个兵能分出三六九等来，分得清楚吗？你是八号位？
0: 是。嗯，
1: 打得不错，把你的夜视经验给你们团长说说。
2: 首长，我
1: 什么我？说。
2: 是。夜间射击，光线暗，不能用眼。

0: 眼睛中间直接瞄准，眼睛瞪得越大，越看不清楚目标。人的视网膜分为棒体细胞跟锥体细胞，锥体细胞主要集中在眼睛的中间，用于白天；棒体细胞主要分布在眼睛的周边，对光敏感，是夜间器官。
1: 高亮，你跟顾野这次肯定入选了。
2: 哪那么的肯定啊？
3: 你说我们白天练那么苦有啥用啊？啊，老高长了一双夜猫子眼。老顾，你刚才讲的是啥？
2: 谁知道说些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咱们天天就是跟其他人比成绩，那老顾天天跟自己比，没有意思，没意思。
1: 嗨，这没办法的。这从小到大呀，总有那么一两个比你高、比你强、比你快的。就算你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超过他，最后呢，还是办不到的。
4: 向前看，
2: 一连来了。
4: 师长同志，
3: 不是毛班长吗？
4: 下令团一连一班，射击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5: 连长，陆品凡，
6: 准备射击。
4: 是。
7: 准备射击。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另外，藏在我这儿的那颗子弹是你猜的，9毫米帕拉贝布姆手枪弹，走吧。

0: 一样的枪，一样的靶，一样的爹生娘养，而且练得也刻苦，夜视能力也不错，结果呢，成绩一般，超不过顾毅，更赶不上一连那些标兵，心里窝囊是吧？愣着干什么？坐。
1: 哎，是。
0: 今天晚上，尽管你展示了自己的夜视能力，但是平时啊，你练得太拙了，跟农民种地一样，这个东西不能使蛮力，你知道吧？你要想成为尖子中的尖子，你就必须要找到过人之处，你得巧练。
1: 怎么巧练呀，对吧？也没有归隐那么个好爹，一进不得啥都会，我得从头学呀。
0: 是，我能理解兄弟。命运有时是不公的。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6: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捣蛋那天。
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他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读书人里读书最多的一位。
1: 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

0: 2023年9月17日，新疆大学正在举行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捐赠资金共100万元，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支持。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以他和钱钟书先生的稿酬及其著作权收益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而设立。
1: 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瑗。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
0: 从2001年以来，好读书奖学金已经资助了2000多名家境贫寒、成绩优异

0: 异的学生，这也是钱钟书夫妇一生的教育初心。1910年11月21日，一个婴儿在无锡这户人家咕咕坠地。那天恰好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遗书》，这是一套汇编清朝以前60多位常州先哲的经典遗作，因此长辈为他取名养仙，字哲良。在1周岁的抓周礼中，小养仙抓到了一本书，按照辈分他是中字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钟书。钟是中国古代的计量容器，也有钟情钟爱的含义。而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的确都与书有相关。
1: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尊铜像呢，就是著名的雕塑大师钱绍武先生根据钱钟书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进行创作和设计的。那么抬头看到的枯槐巨椅，
0: 无锡钱氏是当地的望族，历代人才辈出。20世纪初，到了无锡钱基博这支家族，也是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钱基博是古文学家、教育家，尤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钱基博的长子钱钟书出生了。由于钱基博的哥哥钱基成没有儿子，男孩刚出生就被过继给了伯父。钱钟书4岁时，伯父就教他识字念书。他天资聪颖，几年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书，闲暇时又读完了《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钱钟书对外国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林纾翻译的小说。
2: 先生性格的很多侧面当中呢，有一个侧面叫做痴气啊，就是有别人看这个孩子有点傻傻呆呆的，比如说他喜欢夏天白天一个人盘腿坐在放下来蚊帐的一个小床上，像一个小和尚那样念念有词，然后他把这个游戏呢称之为叫石屋里的和尚。
0: 钱钟书自幼就记忆力过人，在外面书摊上看了书，回家能一五一十地把书中的故事复述给堂弟妹们。他的堂弟钱钟鲁回忆，夏天炎热天气时，伯父和弟兄都在天井中乘凉，在钟书大哥乘凉躺椅的周围坐满了我们听故事的小兄弟。钟书哥记忆里有许多聊斋故事，他能把狐鬼讲得活灵活现，使我们兄弟听得入神，久久不愿离去。位于无锡市中心的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后在明末思想家顾宪成的带领下，东林书院逐渐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文人名士所向往的讲学论道之地。
3: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三进一庸堂。一庸堂呢是东林书院地位最高的一座厅堂，这里呢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是东林高等小学堂的所在地。那我们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就读。在当时啊，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和典礼都在这间屋子里所举行。那同学们，我们有看到墙上的这副对联了吗？
4: 看到了。
3: 可以给老师读一遍吗？
4: 风山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3: 那这副对联当中所提到的读书和爱国这两个精神呢，不仅是东林书院百年来的一个传承，同时在钱钟书先生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种子，扎下了根。
0: 面阔3000的一庸堂是整个东林书院最重要的单体建筑。一庸二字，即一乎中庸之意，这是传统文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但钱钟书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许多观点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与中庸相去

0: 深渊。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从这张泛黄的报纸上，我们能看到他被这个新式学堂录取了。在东林小学的校史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学校历代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还保存着当时他和同学们的珍贵照片。小时候的钱钟书也有活泼顽皮的一面，据说他曾经将青蛙放进鞋里带到教室，上课的时候青蛙纷纷跳出来，使课堂秩序大乱。由于伯父早逝，钱钟书的生父钱基博接过了教育重任。在今天的东林小学的话剧里，这一幕得以重现。
1: 夜金于琴，荒于嬉。哎，仲涵，你要多学学钟书做学问的辩证和思考才是。
2: 我可得好好向你学习。
0: 每天放学，钱钟书和堂弟钱钟涵就到钱基博的办公室里，做完作业后便开始自学，或由钱基博教读古文。
3: 钱钟书的父是一个国学大师，他对钱先生的影响巨大，他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之后，甚至到辅仁中学，钱老仍然在家里面安排另外一套课程，那么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这是位于桃花坞宝城桥街8号的桃坞中学。在这些砖木混合结构的西式校舍中，钱钟书度过了他的4年中学生活。据钱钟书的同学邹文海回忆，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6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也许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桃坞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英文藏书很丰富，教师都用英语讲课。在这样的氛围中，钱钟书渐渐喜欢上阅读英文原版小说。
4: 他说英文我是很当回事的，因为我英文是很下了功夫才学会的，才学到现在这个程度的。确实他一辈子就没有放下这个学英文这个问题。他家里这个韦伯斯特大字典呢，他都翻烂了嘛。
0: 1925年暑假，父亲钱基博回家度假，出了一篇古文考察他和堂弟钟涵。结果钟涵写的文采斐然，钟书的文章却不能让父亲满意，因此受到父亲的责打。从那时开始，钱钟书发奋研读古书。后来据他回忆，他在上清华之前便读完了《古文词类纂》《骈体文钞》《18家诗钞》等书。1927年，钱钟书转学到了无锡辅仁中学。在这所私立学校中，他对英文的兴趣依旧浓厚。通过刻苦学习，他在学校的比赛中，国文、英文都拿到1名的优秀成绩。
5: 钱基博先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路是继承的我们一个旧学的传统，而钱钟书先生的整个一个学术体系、知识体系里面，它是中西融通的一个情景。
0: 有一次，国学大师钱穆邀请钱基博为他的新著《国学概论》作序，钱基博事务繁忙，身体欠佳，就让钱钟书为他代笔。钱钟书不敢怠慢，仔细完成后交给父亲。钱基博十分满意，一字未改就交付钱穆。连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都没有察觉，这篇序文出自一个17、18岁的中学生之手。 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

0: 第一流。1929年夏，钱钟书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钱钟书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深谢。钱钟书还没有进校就名满校园，这件事也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1: 钱钟书先生就是他在1929年的时候进清华，他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呢，就是已经开始在写文章了。他的这个锋芒其实是藏不住的。他在清华的时候，到了3、4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是一位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相当成熟的一位知识分子。
0: 清华大学名师荟萃，钱钟书如龙入大海，很快便崭露头角。在老师们主编的校外刊物上，钱钟书也都有文章发表，如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张申福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哲学系的教授张申福也对钱钟书赞誉有加，他在《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一篇文章中称赞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这话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表现出张申府作为老师兄长对钱钟书的喜爱和赏识。当时的清华校园里有三才子的说法，为首的是钱钟书，其次是吴晗和夏奈。钱钟书才高志远，生性狂傲，钱其博时常写信给钱钟书，做以人人君子，比做以名士尤切要，希望他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可是他依然经常言辞犀利，脏痞人物。在老师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点评周作人的新作，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2: 从他的谭一禄的序言里面，对那些长辈，他的长辈他都是很尊重的，但是不等于没看到老师也有不足之处，或者老师也有可笑的地方，跟老师开开玩笑也有的呀。
0: 早在钱钟书进入清华一时，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光影横斜，透过一排排书架，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他徘徊其间的身影。钱钟书读书并不挑拣，雅的、俗的、高深的、浅薄的，他都看。不仅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文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等，他也广有涉猎。也正是这种阅读的广泛性、深入性，把他推向了学术的巅峰。
3: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面去，叫学长你来，我最近花了一个礼拜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东西。他是很轻描淡写说这句话，我是大吃一惊啊，因为你十三经是个什么概念，一个礼拜能把十三经温一遍。
4: 那钱钟书先生呢，给我们示范了一个跨时代的榜样，就是读书，读图书馆里面的书，一生跟书结缘。但你知道，书是人类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所以它能发出那样的豪言吗？
0: 钱钟书认为，东海西海，心理优同，南学北学，道术位列。后来他进入牛津大学求学，巴黎大学进修学习，也一直保持这样的读书习惯，一头扎进图书馆，在书山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只看重文凭为其而学习。国学大师钱穆回忆说，急于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集群书，宋以后疾步，待无不过目。

要说上个世纪最令人羡慕的一对文坛神仙眷侣，大家可能不约而同的都会选择钱钟书和杨绛。他们俩相伴相依的故事

0: 见，洁眼容光易见初，蔷薇新瓣近啼壶，不知会喜儿时眠，曾取红花贺雪芜。此时钱钟书已经是名满清华的才子，而杨绛才貌双全，追求者甚多。一个无意的机缘让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小说里的情节也不过如此。
1: 钱先生1998年去世以后，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杨先生，我跟杨先生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杨先生对钱先生的崇拜，这个几乎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杨先生从来不会在言谈话语里那么直接的表达，那完全是我能够感觉到的。所以他们精神上的一种交融，这个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0: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3年夏，中华大地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清华大学对本届毕业生特事特办，同意他们未经大考提前毕业。钱钟书与杨绛暂时分别离开清华大学，来到了父亲钱基博所在的上海光华大学任教，这只是权宜之计。他的眼光早已投向了远方的英国，他在等待一个机会。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3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考的英国文学专业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去参加考试，吓得不敢去报考。等到成绩出来，钱钟书金榜题名，被牛津大学录取。1935年8月上旬，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轮船。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他们俩于9月13日抵达伦敦。在牛津大学，最让钱钟书感到满意的，便是牛津总图书馆。他给图书馆取了一个典雅的中文名字“宝渡楼”。渡就是书虫，他就像掉进书堆里的书虫，自由地享受着阅读带给他的快乐。在清华读书时，钱钟书还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所以他只好边读边记，养成了记读书札记的习惯，认为这样才能让书本上的东西进脑。他做笔记所花的时间大概是读书的2倍，一本书的笔记比原书还厚，旁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他却乐此不疲。
2: 钱先生，我觉得他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他懂几门外语，当然他最好的外语是应该是英文啊。在钱先生他们求学的时候，30年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我就觉得可能牛津大学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可能是世界上是第一块牌子。所以他到牛津去读了2年，钱先生他当时在牛津大学他是读的一个学位叫 B.Lit， 同时代当时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啊，就是拿过那个学位。
0: 1937年夏秋之交，钱钟书以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提交完论文，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毕业以后，他便带上妻子杨绛和刚出生的女儿，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
2: 钱先生呢，就是他在法国，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对他后来的写作的帮助是特别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到围城啊，围城其实就是从法文里面就是这个观念变出来。
0: 他们在巴黎的生活自由而浪漫，同时也结交了一些旅游的中国人，如吴玉章、盛成华以及蔡元。

0: 佩的二儿子蔡伯林等。法国生活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38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欧洲局势也分外紧张，国破家亡的悲剧每天都在故土上演。钱钟书有机会在国外定居，享受优厚的待遇和生活，可是他却从未起过这样的念头。
1: 钱钟书说，如果到了国外大学做教授，就要用英文写作，要用英文讲课，这样子呢不能看中国书，这一点他难以承受，有点像我们通俗讲的落叶对根的情谊啊。
0: 最终他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约，担任外文系教授。他带着满腹的学识和一颗报国之心，与妻子女儿打点行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1938年8月，钱钟书一家乘游船经由法国马赛辗转回到中国。此时中国已经战火弥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市，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张钱钟书当时填写的申报表，他的字迹清晰而潇洒。照清华旧例，回国的留学生一般只能被聘用为讲师，由讲师再升副教授，进而升为教授。28岁的钱钟书一到学校就被破格聘用为教授，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过人的才华让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为之倾倒。吴宓和陈寅恪都看过钱钟书编撰的讲义，里面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涉及的材料特别丰富，完整的就像一部书稿。吴宓感叹，人才难得啊。在学生们眼里，钱钟书上课面带微笑，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课不提问，语调快速幽默，引经据典，多妙喻，深受学生喜爱。据他的学生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回忆，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时事思想史，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2: 钱先生他挺喜欢跟年轻人交往的，那么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体会，如果有年轻人向他请教的话，他一定尽心尽意地给予指教。
0: 1939年夏，钱钟书回上海，与一年没有见到的妻女团聚。由于通信不便，他没有收到西南联大续聘通知，便遵照父命赶赴湖南安化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当时女儿钱媛只有2岁，钱钟书就把杨绛和女儿留在上海，独自去湖南就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位于湖南西部的一个小镇上，现在属于涟源市。钱钟书一行经过34天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蓝田。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动员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

0: 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以创新突破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质效提升。
1: 王宇波在玉溪调研时强调，要锲而不舍抓好湖泊保护治理，放大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0: 全省金融机构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1: 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链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1: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

0: 征集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
1: 将我们大理城南场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0: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
2: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0: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
3: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0: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
4: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5: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6: 旅游是云南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创新突破是必走路径，这就需要我们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居旅创，充分挖掘利用好云南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旅游体验场景，把美丽风景变成美好前景，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持久的经济盛世。
7: 7月29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区、通海县澄江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锲而不舍抓好湖泊保护治理，放大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王宇波来到抚仙湖东大河入湖口履行湖长职责。

0: 开展巡湖，指出要严格执行入湖河道保护条例，抓实农业面源污染和城乡两污治理，提升农业设施化水平，做好生态加大文章，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群众更好从保护中受益。在齐鲁湖南岸，他对当地依托淡水贝类净化水质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优化技术路线，推进藻类资源化利用，全面巩固脱裂成果，确保水质持续向好。王宇波强调，治理好湖泊，保护好生态，是对正确政绩观的直接检验，要遵循规律，解放思想，聚焦三治一改善，深入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责任治湖，推动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向更高水平迈进。王宇波调研昆天新能源公司项目，听取玉溪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要求按照全产业链思路，扩增量、建集群，做大做强这一优势产业。他强调，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决心要坚定，目标要明确，措施要得力，要在园区振兴、项目攻坚、招商引资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精准施策，服务存量企业，培引增量企业，大力提升非烟非能工业规模和占比。他还调研了玉溪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项目，指出要精心规划建设，错位联动发展，增强集成效应。在滇雪粮油公司，王宇波详细了解企业技术改造和生产经营情况，指出要提升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不断拓展增值空间。在猫多利集团，他鼓励企业深度开发酸角资源，带动更多农户吃上林果饭。王宇波强调，实现农业价值提升，关键靠经营主体，要坚定不移培育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王显刚参加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0: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6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0: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
2: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0: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云南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全省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在高原特色农业方面，聚力打造蓝莓、咖啡、特色果蔬、外向型。

0: 外资产业集群，夯实特色农业外资基本盘，依托绿电装机总量全国第一、度电碳排放因子全国最低的独特优势，云南省以两个国家级、15个省级零碳园区为载体，大力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智算领域外商投资。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云南围绕轻工制造、文旅康养、跨境商贸等服务业领域精准招商，最大化释放项目潜力，持续擦亮投资云南招商品牌。
1: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链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
2: 各个部门都联通好了嘛，我们就连成一根线，
3: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0: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4: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
5: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0: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
6: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0: 7月30号，云南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9次常委会议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作工作报告。
7: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全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情况，首次联合发布一批涉军维权典型案例。
8: 近年来，云南军地法院完善司法联动机制，畅通维权绿色渠道，统一涉军裁判尺度，优化涉军司法服务，实现以司法公平公正守护国防安全，尊崇军人荣光。近三年，云南法院共受理涉军案件523件，审结493件。
9: 依法维护部队合法权益，依法严惩破坏军事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违法犯罪。全省法院设立军人优先窗口约430个，推动军地联合开通维权热线，推出菜单式法治科目表，实现部队需求与司法供给的精准匹配。
8: 本次发布的六个典型案例涵盖军事设施保护、军人荣誉守护、军事权益保障等重点领域，既有严惩侵权违法、捍卫国防利益的惩戒性案例，也有精准司法救助、守护军人权益的保障性案例，充分体现了新时代

0: 在军地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成效。
1: 今天，云南省体育局做客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群众健康保障服务、省运会筹备情况等进行回应和解答。
2: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省体育局通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下沉、科学健身普及，解决健得起、用不好、管不住的普遍问题。
3: 以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和科普大讲堂为载体，持续打造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这个品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2: 此外，云南还将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系统推进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全面深化体教融合，夯实青少年体育发展根基。
4: 持续地实施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和全民健身设施的一个补短板工程，持续地推进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和群众身边的中小型的一个体育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围绕为国增光、为省添彩，不断地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
2: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赛事经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科学技术厅下达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专项资金7.82亿元，支持各州市立足自身资源，发挥产业优势，实施一批重点科技创新项目，提升全省区域创新整体效能。在聚焦重点研发、增强产业创新支撑力方面，云南财政立足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统筹安排2.19亿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助力企业培育、增强主体创新内生力方面，云南财政统筹安排4.11亿元，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支出，助推科技型企业梯队建设。在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人才创新驱动力方面，云南财政围绕全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和科技创新人才需求，统筹安排1.28亿元，支持科技特派员团、科技副总和产业导师选派以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等重点项目，支持各类科技人才及团队培养引进，深入企业服务基层，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协同，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5: 22号到25号，由中央及省级媒体组成的文明中国2026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红河州，以专访、直播及融媒体产品等形式，展现新时代边疆繁荣发展的生动气象。在红河县大新寨村，采访组重点了解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深入报道民族非遗融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活路径。在红河县跑马路社区的乡村家长夜校，采访组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和常态化运行机制，报道红河县立足多民族聚居特色，探索出以非遗后置文化底蕴、以家教新风涵养文明底色的基层治理样板，展现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与筑牢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的扎实成效。在元阳县，采访组实地探访了哈尼梯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实以及文旅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通过报道展示传统古村落保护与村民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在河口口岸南溪河客运通道，采访组实地感受并记录了边境口岸城市的通关秩序与边境活力，旅居示范村的民族风情和崭新面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4天的实地调研，让采访组的记者们见证了一幅云南边疆夜星景美、边境稳固的动人画卷。
2: 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于8月1号至9号在昆明举办。活动依托昆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定位，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宣传主线，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
6: 主会场是滇池东岸和西岸，那分会场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西坝河湿地丹霞营地，也就是咱们开河浮桥东岸的入口处。第二个是张美村码头，第三是民族村，第四是大观公园的鱼园，第五是寻金街，第六是碧基绿洞

0: 高窑以及我们的五华区的南滨街和翠湖咖啡文化中心。
1: 活动将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绎、环湖户外休闲五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个城市200余辆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在春城昆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与民生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7月29号，侨商联盟综合服务平台在昆明启动，云南省商务厅等部门现场解读云南省国际市场开拓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汇聚了16个州市云品展示中心、标准化跨境直播基地、全球数据资源共享与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
2: 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联动我们海外的一些侨团侨社的优势，那么再加上我们本地企业的产品方面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些优势，达到一个全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赋能我们云品的这个出海。
3: 7月29号，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在佛山落幕，近4000名海内外选手同台竞技。云南派出200名选手组成6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昆明、玉溪、曲靖的咏春选手共斩获622项奖项，多支队伍获评卓越组织奖、优秀组织奖。
1: 7月29号，云南省农科院举办云南省宁夏经济正科企普洱专场对接暨农科云品助农增收招商推介活动，共有以普洱市为主的350家企业参加，现场还举行了正科企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日前，由宝山市投促局牵头成立的商务服务平台宝商会客厅揭牌启用，作为政府延伸服务手臂、拓宽服务渠道的实体阵地，宝商会客厅将整合政策、产业、企业、商会资源，设置资源对接、政企沟通、企业帮办3大功能板块，为入驻宝山的民营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助推宝山民营经济发展。
4: 巍巍乌蒙滋养曲靖锦绣山河，形成独具魅力的奇山异水走廊。
5: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宣威的泥珠河大峡谷，探寻难得一见的喀斯特与丹霞共生的峡谷奇观。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

0: 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三年，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4: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5: 同志们，和善统一。
6: 和善统一。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8: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9: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0: 惩罚！惩罚！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
1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
14: 你看，你看，
13: 这么高回报！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5: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1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小吃在饮食范畴有别于珍馐美味的大餐。一般而言，云南的食品大多只能算是小吃。既然是小吃，做法自然就简单浅显。就像云南人的性格，直率淳朴，不委婉，不拐弯。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饮食，却在简单朴素里潜藏着深厚的道理和情怀。而这些情愫需要用更大的手工艺术成分，并加上持之以恒的态度才能体现。失去了手工，这些食物也就失去了魅力。所以坚持手工制作是小吃制作者们对饮食文化的莫大贡献。刘家寨的赵云满大姐正在培育做麦芽糖的麦芽。天气忽冷忽热，麦芽的培育时间变得不太好掌握。和赵云满同村的刘永洲是腾冲的名人，他演得一手好皮影，远近闻名。他做的皮影模具在行当里叫靠子，用的都是当地的小黄牛皮，薄透有韧劲儿，然后经手工一笔一画地雕刻出来。经过不断的洒温水，五天过后，赵云满的小麦长出了麦芽。做麦芽糖的技术是婆婆教授给赵云满的。
1: 这可以做了，这都能闻了。
2: 一谷米呢，吃三斤半麦芽。

0: 这是赵云满和老伴刘尚平的一次默契配合。这支老队已经用了上百年，房子已经换了一茬，这支老队还一直保留着。把这些蛋黄嫩绿的麦芽捣碎，就该到做麦芽糖的时候了。接下来这些麦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上好的糯米是优质麦芽糖的基础，加入适量的麦芽做酵母，糯米里面的糖分就能最大程度的分解。麦芽加的越多，糖就越甜，但对于麦芽糖来说，并不是越甜越好，合适的甜度最受欢迎。发酵也是一个需要精确掌握的过程，发酵时间不够，糖分不能充分的析出，发酵时间过了，糖水会变酸，影响到麦芽糖的口感和质量。新做的靠子雕刻的是钟馗的形象，颜色鲜亮，栩栩如生。
1: 今年小风里里发起很多的江南翠拿金银，也是一批就断了。
2: 那就是这钱了这些。
0: 一个好的靠子会给刘永洲的皮影戏带来神韵和光彩。这个过滤挤压麦芽糖水的罩子是赵大姐的丈夫自己研发制作的。赵大姐觉得使用起来挺方便，过滤好的糖水放进大锅里加热熬煮。前期翻滚的这种形制的泡沫被称为翻细花。生活劳累的时候，赵大姐还会做上一道麦芽糖水冲蛋花，犒劳一下家人。
3: 好吃、啊。

0: 再往后，当锅里的糖浆沸腾成翻大花的时候，糖浆明显浓稠起来。这是测试糖浆的粘稠度是否合适的方法。看到糖花四散飘飞，糖浆就该起锅了。用竹筷裹一团黄澄澄、半透明、琥珀一般的糖浆，咬一口，唇齿留香，甜进心扉，是很多人儿时难忘的记忆。有一个词语叫“甘之若饴”，饴指的就是这种形状的麦芽糖。要把麦芽糖从黄色的糖稀变成白色的白糖，需要一个体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扯白糖。
1: 扯白糖相当累，做到做不发了，觉得这就累到大汗淌淌的。
0: 经过十几下拉扯，受空气和力量的作用，水分逐渐脱失，颜色也在力量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为了今晚的演出，刘永洲必须一大早就到刘家祠堂的皮影戏台前忙活。演皮影也是很费神费体力的事，不但唱腔要变换多端，而且还要讲究技巧和力道。其实叫白糖的麦芽糖只是基础加工食品，在白糖的基础上，腾冲人还开发出了不同形式和口味的麦芽糖制品。这是一种讲究力道的手艺，夫妻俩必须配合默契，用力一致。裹上豆面可以防止粘连，便于携带，香味也更加醇厚。夫妇俩经过十多分钟的使劲，才能把一个糖团子拉成比头发还细的如银丝般的丝丝糖。它还有个形象的俗名叫老鼠窝糖，另外一种是形似

肠子的叫灌香糖，里面灌有酥子或者花生的馅儿，嚼在口里又香又糯。刘氏祠堂里的戏台上，刘氏皮影已经演了100多年。今晚刘永洲新创的大戏《四女将大战魔花姑》即将开场。很多年来，赵云满家的麦芽糖总是追随着刘永洲的戏班，只要有皮影戏开演，他家的麦芽糖就能给观众带来另一种享受。人们常用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来描述皮影戏的精彩。刘永洲的皮影戏几乎都是叙述历史的，唱腔浑厚，感情变化到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今天因为是刘永洲的新戏首发，所以看台下村民比较多，有时候刘家戏班的台下观众寥寥无几，偶尔来的也是外地的游客旅人。很多年来，刘家皮影就在这种几乎自娱自乐的状态里，若隐若现却又固执地存在着。还没到曲终人散，赵大姐就收拾着小摊子准备回家。明天一早，她还得继续做麦芽糖。现在赵云满大姐的麦芽糖很大时间上已经和刘永洲的戏班子脱节了，因为刘永洲的戏班子转战到了县城，赵云满也把主要的卖场转到了5天1次的集市上。生活对于他没有多少改变，但是赵云满没有什么急躁和焦虑，他知道生活就像麦芽和麦芽糖，该发芽的时候就会发芽，该改变颜色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转和力量的积蓄，自然能改变。对做麦芽糖的赵云满来说，或许背后有着的是一份对传统的留恋和坚守。在县城大餐厅里表演的刘永洲有了更多的观众，游客们最喜欢看的是他的大舅家。大舅家也是腾冲当地著名的民间小吃，其实就是炒饵块片，因为救了明朝末代皇帝永历帝而被流传为另一个名字大舅家。皮影对于刘永洲来说，除了是谋生的工具之外，可能还意味着很多，不然他就不会每次表演都如此投入和动情。

0: 从这个圆形的小孔洞里拉出来的糖条，其实已经经历了70多道工序，而核心的秘密工序就藏在小圆洞那头的房间里。那是普济摸索积累了几乎一辈子才掌握到的制作工艺。
1: 我最记得小时候外婆说，就是做麦芽糖应该是在冬季的时候，做到第二年开春，这段时间的水了嘛，它是死的。做糖的时候它性格比较好，等蛇冻的时候来做的话就不太好做了，而且做出来它的色香味型口感它都会不一样，保质期也不一样。
0: 如今的普济已经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领头人，从一个农村女孩到大企业的女总裁，她所经历的苦和累常人不能想象，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忍心再把他们加到这副瘦弱娇小的身躯上。
2: 应该那仅仅是赤字了。
0: 因为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情感，只要见到任何与自己做豆沫糖的经历相

0: 由于它的豆沫糖全部用手工艺制作，对手工艺人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切糖的工艺全靠用心和娴熟。普及要求每一节之间的差别不能超过3毫米。作坊每天的生产量也有定额监管，有时候外面销路太好，工厂里经常断货，经销商就要求加大制作量，但是普及断然拒绝，宁愿没有货卖，也绝不丢掉手工生产的做法。
1: 在我内心当中是一种情结，我觉得保持手工我是一定要的。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说，这个太不容易了，几代人啊，最后也只传了我一个。我从18层做到29层，我自己也真的是在内心当中拜了很多的师傅。我觉得我有这种情结，我有这种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不会放弃。
0: 除了坚持手工生产，最让普济放心和自豪的是，他有着别人学不去做不到的绝活，那就是小小一块豆沫糖，他可以做到有30层糖衣包裹，而别人能做到17、18层就已经很了不起。现在身为企业老总的普济完全可以放下担子当甩手掌柜，但是每次到了作坊，只要闻到炒豆和糖稀的香味，他还会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从130多度高温的糖锅里抓糖，这绝对需要勇气和技巧。普济说，他也是被烫伤了无数次之后才练成这副身手的。现在在他的作坊里，手艺最娴熟高超的师傅也未必敢抓糖。熬煮好的糖稀倒在青石板上慢慢冷却，这也是普济一直没有改变的制作流程，因为这其中除了有工艺要求，还浸润着他儿时的情感和记忆。外婆的启蒙和传下来的手艺，成了普济一直记挂和珍惜的财产，也让他像磐石一样坚韧地遵循着做豆沫糖的传统工艺。
2: 这个是台湾嘛，这是热心的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像咱们老百姓嘛，一捞糖就是脆的，这个慢慢的焖出来嘛，它口感相当好。
0: 从童年做糖算起，这个动作普济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次将糖团挂上去，他都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技巧和力道都要随着糖团的逐渐变色而改变，周而复始。最后当普济拿着热劲适中扯好的糖团子飞奔向那个小房间的时候，一道关键的工艺秘密就不为我们所知了，那就是他究竟如何让一块小小的豆沫糖包裹上了30层糖衣。

在越来越多的手工艺被现代设备生产取代的今天，普吉却显得平静、淡然而知足。也许在他看来，坚持也是一种快乐。和顺古镇的双虹桥头，如果没有意外，张大妈每天都会坐在这里。这种上层金黄色、下层酱紫色的方形小糕，在外地游客看来很是新奇。清明节前后，正是云南松的松花盛开的季节。松花之所以珍贵，在于难以收集，它花期较短，前后不过只有10天的时间，而且同一片林子，甚至同一棵树，花苞的成熟

期也不一样。这种嫩绿且绒毛较长的是没有成熟的花苞，水分还比较多。这种黄色饱满的花粉含量最多，也最适宜采摘。而这种蓬松绽开、颜色偏褐黄的花苞，花粉已经被山风吹走了。松花粉有微微的香气，闻起来和松针的味道差不多。采下的松花花苞，找阳光温暖无风的天时进行晾晒。三四天后，当花苞们被晒得绽开缝隙，就可以抖出松花粉。所有的动作都要轻柔，不然这些细腻的花粉就会随风飘散殆尽。松花粉是制作松花糕的原料，同时又是中药里的一味药，可以祛风益气。松花粉还是美容圣品，用在面膜里能促进皮肤光滑。张大妈很难说清家乡人是从何时起开始吃松花糕的，只是从她记事起就记得松花糕的味儿，记得松花糕的清香。现在做松花糕，一是念旧，再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劳动总能给她带来欢愉。制作松花糕的工序并不复杂，只要每一种原料的比例都掌握得恰到好处。红糖水中慢慢加入红豆粉熬制糊状，再在锅里反复翻炒，做成甜糯的红豆沙。红豆沙做好后，把它平铺在木盒里。像刮腻子粉一样整理平坦，稍稍晾一晾。松花粉用蜂蜜水调制，蜂蜜的甜味能中和松花粉的清苦。调制好的松花粉浆要一口气均匀地倒在红豆沙上，不能犹豫。

张大妈习惯在松花粉上撒上一层芝麻，她说这样做出来的松花糕更香。松花粉的吸水性很强，几分钟后就会变干。夯实的红豆沙密度很大，松花粉不会渗透到豆沙里面。十分钟后，松花粉就慢慢凝固成膏状。四五年前，每块松花糕只要5毛钱，张大妈每天能卖上2盒。今年来，松花粉的价格上涨，做松花糕的成本高了，每天只有30来块钱的收入。但是张大妈很知足，坐在和顺古镇的双虹桥旁，看着桥头的桃花开了又谢，柳树在不知不觉中抽芽，身旁的小河水静静流过，不同面孔的人来来往往，这些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光景和享受。

阳光还没有完全照满古旧斑驳的金刚塔，这家叫眼镜爸爸的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相比于饼糕吐司这样的词汇，粑粑这个更加乡土的饮食名称似乎是云南人特有的，它给云南人带来的情感随意平凡怀旧而亲切。

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渡就是重大集镇和交通要冲，渔舟及过往官船都要在此停靠，然后改坐轿或骑马进昆明城。古时的官渡昼夜繁荣，灯塔渔火交相辉映，形成古渡渔灯的景象。

如今古渡鱼灯早已不在，只有这种叫官渡粑粑的小吃依旧熨帖慰藉着喜欢追寻古味的人们。官渡粑粑在常温下能存放十几天，稻作文化的发达让云南人养成喜食稻米的习惯，但是稻米制品的保质期不如面食的长，不方便在商旅远途中携带，于是这种类似北方的馕的面饼在这里就有了一块存在的土壤。除了粑粑，眼镜也是老板的招牌。他介绍说，做官渡粑粑的时候，除了放发面用的碱，还要放适当的盐和糖，经过烘焙能调和出一种朴实的香味。

粑粑里面夹着丰厚的馅料，有胡麻、花生、玫瑰豆沙、椒盐等。现在的人们喜欢这些各式口味的馅料，认为馅料才是官渡粑粑的魂。不过最质朴的就什么馅料都不放。老昆明人喜欢的正是这种光面饼子，他们认为这才有面饼的真味和嚼头。曾在官渡居住的学者陶振先生对官渡粑粑有着深情的表述，他说，如果没有了解官渡，了解这里的民风民俗，那么这个饼对于你来讲只是一个面团而已。对于我而言，这个粑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它像极了这里的人，简单淳朴有韧性。就在官渡粑粑散发出质朴面香的同时，这种叫摩登粑粑的面饼散发出的则是奶油的华丽甜香。小小一块黄油的加入，让这种比官渡粑粑形制略小的面饼有了浓郁的西洋气息，也勾起了人们对面包、蛋糕等西式食品的联想。关于摩登粑粑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不外乎都和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到来有关。如果官渡粑粑代表的是最本土的饮食文化的话，摩登粑粑代表的显然是洋气十足的舶来文化。在一土一洋间，囊括的是老昆明最真实的回忆和久远的历史。

0: 滇南小城石坪，84岁的孙奶奶精心照顾着院子里的花草。这株玫瑰几乎陪伴了孙奶奶一辈子。玫瑰花的来历是孙奶奶嫁到这座宅院后从婆婆口中得知的。
1: 这个花是我自己买过的，老弟们从日本路那里，颜色也好看，也大也香。
0: 每到季节更迭，这株玫瑰都要开出30-40朵花。在欣赏完玫瑰的美丽后，孙奶奶舍不得看着它们凋谢，她把所有的花瓣收集起来，用来做食材。在滇中幽静的山乡谷地，全国最大的玫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要赶在太阳升高前把玫瑰采完。

孙奶奶要把做玫瑰糖的方法交给小女儿。做玫瑰糖的玫瑰花要开得恰到好处，开得太放，花瓣太薄，花肉质感单薄。花瓣如果不够开，做出来的玫瑰糖水分太多，味道不够纯艳。但是在爱美的孙奶奶这里，欣赏玫瑰花的美丽远比玫瑰花糖的口感重要，所以她用来做玫瑰糖的是那些快要凋谢的玫瑰花。

0: 倒入白酒，让糖分快速浸透花瓣，同时起到杀菌的作用。将红糖和玫瑰花搅拌均匀，经过半个月的发酵，就可以成为一瓶清甜馥香的玫瑰糖。四季如春的自然环境，让云南一年四季都有机会采收新鲜玫瑰花，也让云南拥有了最好的鲜花食材。大筐的新鲜玫瑰花，下一站到达的地方是鲜花食品加工厂。鲜花饼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那时候的鲜花饼就已经是宫廷御膳。从西南的昆明到北方的天津都有鲜花饼生产，但是一年四季可以生产鲜花饼的地方非云南莫属。在这家云南最大的鲜花饼加工厂车间里，到处飘散着玫瑰鲜花饼的香味。孙奶奶家已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可爱的曾孙女总要记挂着吃曾祖母做的玫瑰糖藕粉。
1: 炒玫瑰糖是我的老婆婆教的，给孙老孙女吃，吃稀饭啊，吃盖饭啊，像我那个孙子们年年来要一瓶开。
0: 每年雨季到来，孙奶奶都要从这株老玫瑰树上截取一些枝干，扦插培育成新的种苗，分给儿女们和左邻右舍种植。插玫瑰花的方法是孙奶奶自创出来的，说起这个方法，孙奶奶还挺骄傲。
1: 种在这个田下，你不然你跑上山里错，这个地方还包着个火，我一旦没得什么全部错，一个错不得火，我就那就错。我当个香了，我错就错。
2: 你种几天啊？你看，
1: 哎。
0: 在距离加工厂200公里开外的玫瑰种植基地，辛勤采花的工人们其实难得吃上一次用自己亲手采摘的玫瑰做成的鲜花饼。也许这样的口味对经常身处花海的他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玫瑰糖还成就了大理另一种特色食品的名气，这就是喜粥粑粑。这是每一个细节都必须遵循手工操作的传统食品，几百年来喜粥人从未改变它的做法和工艺。咸味的用猪肉做馅儿，猪肉是夹筋夹肥的那种，喜粥人在用馅上从不小气，大团的肉馅几乎占了整个面团一半的分量。似乎还嫌油水不够，最后还要点上一团白花花的猪油。甜味的馅就是红糖和玫瑰糖，一层薄薄的玫瑰糖将给整个粑粑带来芬芳的香味。在炽烈的沥炭火的烘烤下，香味马上就喷出了锅盖。此刻，玫瑰糖馅的